0: 速补充电解质。
1: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2: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早八人集合了，元气报道来喽，
3: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2: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3: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2: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4: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2: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3: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2: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5: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2: 早间我们出发在路上啊，大家早上好，我是唐玲。
6: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
2: 啊，我们这里就是早听天下了哈。早间呢，我们接下来就来到热搜导航来说一下第一条热搜，刷屏啊，这个手指受手伤啊，受伤了啊，你的小拇指正在被手机悄悄压变形。
6: 热搜导航。最近的一种被网友戏称为赛博工伤的怪病啊，在刷屏，专门盯着天天抱着手机的人，很多人低头一看呢，自个儿那个拖手机的小拇指啊，早就压出了一道深痕，关节呢有些变形啊，有的时候甚至握东西都疼啊。哎，我还真遇到过这种事儿，有一段时间就是手机拿多了，小拇指就特别的酸疼啊。这是什么呢？典型的小拇指腱鞘炎呢。
2: 有女孩跟你一样，就山东滨州啊，有位00后女生，
6: 哎呀，
2: 她每天玩手机时间特长就是6到8个小时，持续好几年。一开始只是说手指有点发酸啊，后来就发展到握不紧拳头，连拿筷子吃饭都费劲儿。到医院一查呀，直接确诊腱鞘炎，这也是目前最典型的手机使用过度的病例。
6: 对，您可以捏捏自个儿的小手指，有没有一些不舒服的感觉啊？这种小伤还不是个例呢，而是全民现象。有很多网友晒出自个儿手指，有的关节已经扭曲了，有的内侧已经凹下去一块了，有的还有人手就是早上醒来手指就僵硬发疼啊，必须得用另一个手掰一掰才能动啊。弯曲的时候还有明显的卡顿跟弹响，这些都是典型腱鞘炎的表现哈。
2: 这个病啊，在城市分布上，还有不同的这个区别呢啊。一线和新一线城市呢是重灾区，北上广深、杭州、成都、南京这些地方，年轻人通勤多、加班多，娱乐高度依赖手机，日均使用时长普遍在5到7个小时。门诊里呢，因为手指疼、手腕疼来看病的年轻人，比3、4线城市高出近1倍。
6: 哎呀，小拇指从来没想到自个儿呢。到了这个新时代还能给累病啊，
2: 受伤了。
6: 是高发人群也特别集中啊，第一呢是18到35岁的上班族跟大学生啊，这是刷视频打游戏什么的手机不离手。第二种就是新媒体从业人员，设计程序员啊，一般用电脑一般用手机，两手连轴转啊。第三呢就是手游的重度玩家，整天呢玩手机游戏，手部肌肉特僵直啊，紧绷，这损伤就来得又猛又快啊。
2: 那好好的手指啊，为什么会被手机玩坏呢？核心原因就3个。第一个，姿势错到离谱，绝大多数人呢单手玩手机都习惯的用小拇指啊拖住手机底部啊。有多少人下次你玩手机的时候你注意一下你会不会这么做啊。那么就相当于你整部手机的重量都压在你最纤细的那根小拇指的关节上，长期压迫那肯定是会受伤的。
6: 对，第二呢就是现在手机呢有些比较重啊，主流的旗舰机裸机啊可能就要200克以上，有些呢厚的各种折叠的可能还更沉呢、 再套上一个厚重的防摔盒、钢化膜啊，有的还得手机后面还贴一支架，这一套下来小半斤了啊，大半斤了。堪比小砖头啊，那小拇指本来它细弱哈，那健身也是它很少能练这个小拇指啊，天天扛着这个大半斤的手机，这关节呢确实就容易变形啊。
0: 啊，第三。

0: 肿起来卡起来，最后呢变成腱鞘炎。
1: 嗯，然后更有意思的是，大家一边为手机伤到疼啊，还舍不得放下呢，于是呢全网开始脑洞大开搞自救啊，有人呢整点那个粉扑啊垫在小拇指上，有人用那个小拇指保护套啊，这网上有卖这个东西的了啊，还有人缠上绷带啊，有人挂上手机绳，有人用懒人支架，主打一个边伤边救矛盾操作啊。
0: 哎，其实呢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玩手机时间少点啊、
1: 嗯、
0: 这种全民疼痛啊甚至催生出了一整条手指经济，从几块钱的手指贴，几十块钱的膏药，到医院几百块一次的冲击波治疗、
1: 嗯、
0: 再到上千元的理疗仪、生育火棒，大家呢一边在视频里学护指操，一边呢转脸又继续刷手机，形成一种很荒诞的循环。
1: 为什么手疼都影响生活还停不下来，心理学有个词儿叫间歇性强化，就是刷短视频这个事儿啊，就有点像抽盲盒，你永远不知道下一条有多好笑啊，所以大脑它就不停的给你分泌那个多巴胺，刺激人一直滑。可能呢有的时候大脑已经麻木了，但是你手指呢做这种机械性的动作就停不下来。嗯，还有一种叫做什么呢，叫错失恐惧症的情绪在推波助澜，就好像呢你在无聊的时候都要下意识掏出手机，生怕错过一个热搜、一个热点、一条消息，这叫什么，心理上来讲叫错失恐惧症，怕你错失了一些东西，这也是我们内心焦虑的一个身体投影啊、嗯、
0: 对，所以呢想要远离这种赛博工伤，不用花一分钱，记住几个简单的习惯就可以了。第一就是改掉小拇指托底的姿势，尽量呢双手啊握着手机，用手掌来分担一下重量啊、
1: 嗯、
0: 第二其实就是每30到40分钟你放下手机，活动一下手指和手腕啊，做握拳再张开的简单动作了。
1: 另外呢医生也提醒，小拇指的腱鞘炎早期啊可能只是酸疼僵硬，但是拖久了如果一直你就还这么玩啊，那有可能导致关节活动受限，握力下降，甚至可能会影响吃饭、穿衣、写字啊，那真到了严重阶段或者随着年龄的增长啊，这可能就会造成一个大问题啊，而且这种问题呢保守治疗它效果又很差，如果严重了只能通过手术来松解，所以千万不要等到疼得不行才去重视它。
0: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进一下宣传啊，下个话题呢是香喷喷逆袭背后茶饮赛道的冰火两重天，各位不要走开，稍后我们继续跟您分享。
2: 爸爸我肚子疼。
3: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2: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4: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2: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3: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5: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6: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4: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3: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6: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7: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8: Just for you，
9: 它让你的隐形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7: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8: ，Fashion Music，
7: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8: ，Together with you，
9: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
5: 出发啦！
7: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0: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11: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

0: 早安，我是唐玲，
1: 我是小天，
2: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3: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Al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4: 嗯，不错不错。
3: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

0: 这里是早听天下，欢迎各位接着回来，我是小天。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唐玲。
0: 就是六一儿童节这周末就要到了啊，下周一哈。提到六一呢，之前的那个周末就是5月30号、5月31号两天呢，小朋友呢就要出去转一转、玩一玩了啊，因为六一当天是周一嘛。去哪儿玩呢？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最近的东莞广电有个好活动，叫科技树梦童趣好礼，萌鸡伴童欢六一奇妙秀啊。说白点啊，就是机器人表演哈，就是在东莞广播电视台5月30号和31号两天，这两天周六周天啊，如果说您想来带小朋友看看有趣的机器人表演，那就来对地儿了。我们现场呢会带来一个智源机器人远征，还有灵犀 X2 跟机器狗，跟大家亲密互动，让孩子呢近距离感受前沿科技，从小培养对科学的热爱，是一场高级的启蒙啊。还会加入一些国风的非遗啊、红色故事，在这个机器人科技秀里，既有酷炫的潮流演绎，又能感受传统文化魅力啊，带着孩子跟最新潮的机器人同框啊，这是六一节超有含金量的一个活动啊。如果说您想带孩子过来，您可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四个字这个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里回复关键词机器人啊，机器人这三个字，然后来抢占名额，有好几场啊，这两天有好几场，不用担心时间对不上啊。
1: 最近的话天气热了，夏天一到啊，家里如果有青春期孩子的这个皮肤问题也是挺难的。孩子呢皮肤爱出油，长一脸闭口和红肿痘，孩子也会忍不住抠的啊，这不容易好还容易留印儿啊。青春期护肤呢怕没效果啊，也更怕刺激伤肤。今天给大家推荐袋鼠妈妈的两款夏季宝藏清爽组合，都是专为青少年敏感肌打造的，配方经典温和。首先呢就是控油净痘的修护霜，主打温和祛痘，帮助舒缓红肿，50克一罐，官方旗舰店售价呢是136，今天咱们只要99，而且呢下单还送您25克的祛痘霜小样，加6克的水凝霜小样。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先来薅一波福利吧啊。另外呢还有同品牌的防晒，大家也可以了解一下，一支呢是50克，官方旗舰店售价呢是79，今天咱们秒杀价只要69，现在下单还送防晒小样5克，还有水凝霜小样10克，推荐大家祛痘霜加防晒都带上，一站式解决青春期孩子夏天长痘晒黑两大难题。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记得是订购这两个字来下单选购啦。
0: 来吧，这会儿呢咱们接着来热搜导航，看看下一条新闻热搜啊。
2: 热搜导航，
0: 今天我们来聊聊香飘飘啊。这是有90后对香飘飘这个品牌，我觉得印象应该非常深刻啊。当时那巨星代言呢，这茶饮圈最炸的消息啊，莫过于香飘飘最近的过山车财报啊。因为4月底呢，香飘飘公布了2025年全年的那个业绩，营收呢是29.26亿，同比呢是跌了11%啊，净利润呢暴跌了62%。创下上市以来的最差成绩，有很多人都觉得，哎呀，冲泡奶茶这行啊，估计要凉透了。但是呢，结果却反转的猝不及防啊！紧接着披露了2026年一季度的财报，哎，发现呢，这个一季度的单季度营收就达到了8.78亿，暴涨了51%，净利润呢更是接近1亿元，几乎追平了去年整年的利润。同比翻了6倍，尤其是冲泡板块啊，增速更是高达85%，堪称满血复活啊。
1: 其实呢，一家企业的大起大落啊，就是整个茶饮行业的缩影。现在茶饮市场的泾渭分明，一边呢是香飘飘代表的传统冲泡奶茶，一边呢是像喜茶、蜜雪冰城主导的限制新茶饮，两条赛道完全是一个在寒冬，一个在盛夏。先看一下限制茶饮啊，妥妥的当红炸子鸡啊，2025年市场规模直奔3749亿元，门店超41万家，从一线城市 CBD 到县城步行街真的是随处可见。而且消费呢高度集中在一二线城市，这里呢贡献了全行业60%的销量，核心是18到35岁的年轻人，占比高达66.1%。
0: 是的，那细分来看呢，一线城市比方说北上广深呢，主打高端社交，这种喜茶呀、奈雪啊，这个比较火，客单价22到25块钱，主力消费

0: 月薪呢是10000块钱左右的白领啊，每周喝上2-3次。那新一线城市跟二线城市呢，啊，比方说成都啊、杭州啊、武汉啊，走的是性价比品质的路线，像古茗、茶百道比较吃香，客单价呢一般是15到20块钱。消费人群呢以大学生、年轻上班族为主，月收入是5到8千块。那既想喝的好喝，又不想花太多钱的这些消费者，选择这些品牌比较多哈。
1: 嗯，那说这个传统的冲泡奶茶啊，到底谁在喝呢？3-4线城是县城和乡镇是基本盘，这里贡献了香飘飘70%以上的销量。消费人群呢，主要是31到40岁的小镇青年、宝妈和学生，女性呢占比近70%，他们呢更看重的是便宜、方便、耐放。
0: 是，那比方说县城的上班族啊，赶时间可以来一杯香飘飘，开水一冲就能喝。乡镇的小卖部呢，这香飘飘啊，往往也是有促销装啊。放学的学生呢，一次就能买好几杯。因为在这样的一个市场啊，这些呢很少买15块一杯的限制奶茶，但是3到5块钱的冲泡奶茶呢，却能天天喝，复购率也比较高啊。
1: 那问题来了啊，明明呢冲泡赛道在萎缩呀，为什么2026年一季度香飘飘突然反弹呢？首先第一招啊，就是旺季叠加春节的红利。冲泡奶茶呢，天生是秋冬是旺季，春夏是淡季，因为冬天冷啊，大家爱喝一些热饮，加上呢2026年春节假期长，返乡人流多，乡镇消费呢直接爆发，春节期间销量比平时翻了2到3倍。那第二个原因呢，就是产品升级，撕掉了不健康的标签。以前呢，香飘飘被吐槽全是植脂末，科技狠活，现在直接推出了原液现泡系列，主打7个零，就是零香精、零植脂末、零反式脂肪酸、零防腐剂，原料用的是云南的高山滇红，还有新西兰乳粉。茶包和杯子呢分开，看得见的真材实料，价格呢也才5到8块钱，健康又便宜了哈。
0: 第三招就是渠道下沉加年轻化营销双管齐下啊，这香飘飘在全国线下铺了40多万个乡镇网点，40000家零食的量贩店、小卖部、便利店，那到哪儿都能看得着，想买就能买。然后还签约了奥运冠军孙颖莎，官宣首日上线呢就突破了2000万，吸引了很多 Z 世代的年轻人啊。但话说回来，这香飘飘的反弹呢，也更像一个阶段性的回血，它并没有办法完全改变整个冲泡赛道的困境，因为现在的限制的茶饮巨头啊，也正在抢下沉市场。像蜜雪一杯奶茶只要6到8块，其实跟香飘飘的冲泡价格呢差不太多了，而且还是新鲜限制的啊。
1: 其实总结下来啊，你看现在这个茶饮行业真的是冰雪两重天了啊。限制茶饮呢，在1-2线城市卷高端、卷创新，想卷住年轻人的社交还有健康需求；冲泡奶茶呢，在下沉市场，它拼的是价格、便利，靠旺季和渠道来勉强稳住份额。
0: 是，香飘飘的反弹其实证明啊，冲泡奶茶它还有生存空间，但是想回到巅峰啊，那就很难了啊。未来它要继续下沉，深耕下沉市场，靠健康化的新品稳住它的基本消费者，要么呢，去尝试一下开线下店啊。香飘飘好像它也有开线下店啊，能不能挤进限制赛道来分一杯羹？整个行业的趋势很明显，限制奶茶呢可能会继续主导以后的市场，冲泡奶茶呢会成为补充品类啊。毕竟呢，现在人们喝奶茶的喜好啊，已经从十几年前到现在有了一个很大的转变，新鲜、健康、好看，哪个品牌能做到这些，才是掌握消费者的核心密码。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8: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0: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8: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9: 4008-6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参与报价有好礼。
10: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1: 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上通行情况啊！这会儿的拥堵路段，首先看一下全程范围之内，在港口大道绿色家园路段呢，目前有堵车，方向是南向北的方向，堵车是半小时。还有在十大公路，提醒各位，目前是北向南的方向，在大岭山段啊，这会儿有拥堵的情况出现，500多米。京深线在京奥路的霸新路，这会儿是跨江段啊，在滨江体育公园这段拥堵的方向是一个北向南的方向，是往东城的方向走。还有环湖路科技大道这段呢堵车，方向是南向北的方向，目前呢有拥堵情况啊，这会儿拥堵是500多米。工长路呢方向是北向南，目前呢有拥堵情况啊，这会儿有堵车，大概是600米左右。其次呢，在东部快速干线目前呢是东向西的方向正在排队缓行。望红路呢是北向南的方向，这会儿呢有较长的堵车，是往东莞西站这个方向去啊。还有呢，在富康路目前是汀山小桥附近，方向是西向东，正在拥堵当中啊。东莞大道南向北的方向有堵车，目前呢是在会一城段了。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关注一下天气的信息啊，今天白天和夜间都是多云，温度28到33度，相对湿度65%到85%，会吹3级的偏南风。展望明天天气多云到晴。以上天气资料是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0: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3: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早八人集合啦，元气报道来咯，
1: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0: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1: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0: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2: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0: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1: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0: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1: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3: 哎呀，满电出发，我是小天儿。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唐玲。您现在收听到的就是早听天下节目了哈。在早间呢，我们也欢迎大家来添加我们导播彦佐的微信，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五个数字一，来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啊。因为近期呢，我们节目当中是给大家送上东鹏的大礼品箱的啊，是由我们的特约商东鹏特饮提供，一周呢是有五份的。各位抽奖的方式就是来到我们的粉丝群，现在我们粉丝群已经去到了八个了哈。各位可以来进群，添加彦佐的微信。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五个数字一，这是他的微信号啊。来到粉丝群当中，东鹏特饮呢今天也推出了一些新款的好茶，叫贝好茶。它呢是无糖茶饮，然后呢里边有两个口味啊，凤凰单丛和茉莉乌龙啊，属于无糖茶。就是现在大家都比较追求健康，也怕胖啊，但是又喜欢喝饮料，那你可以尝试一下茶饮了。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东鹏还有其他的很多的一些口味啊，比如说推出了咖啡呀、茶呀、海岛椰呀等等各式口味，大家都可以尝试尝试。
3: 另外呢，这六一儿童节啊，在下周一就到了，还有一个礼拜。那儿童节之前，那个周六周天呢，我们东莞广电呢搞了一些好活动啊，搞了一个科技筑梦、童趣好礼、萌鸡伴童欢、六一奇妙秀啊，说白了就是机器人表演哈。正式向您发出邀请，在5月30号跟5月31号那两天，有好几场都在我们东莞广播电视台南城三元路这儿啊。这个机器人表演现场就特别火爆，我们找了那个智源机器人远征，还有07X2跟机器狗，现场跟大家互动啊，能感受一下最前沿的科技技术，培养对科学的热爱，非常高级的一个科技启蒙啊，而且还加了国风非遗、红色故事等等的一些元素进去，带孩子呢跟最新潮的机器人同框，这也是六一节最有含金量、最拉风的亲子活动了。名额很有限，如果说您想报名参与的话，关注一下东莞电台四个字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里发送关键词啊，叫机器人三个字啊，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里回复机器人三个字就能占名额了。
0: 哎，是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带大家来破解一下碳水脸这个焦虑啊，撕开碳水脸的假象，别让饮食标签困住真实的自己。
4: 热搜导航。
0: 在网上一直流行一个概念啊，叫碳水脸。
3: 哦，
0: 之前真的我也挺不理解的啊，就是身边朋友说，哎，看某个人的照片，然后一看就说，哎，这是碳水脸。我说怎么看的呀？这脸上也没标啊。不少人呢就对照着网传的标准来审视自己。但凡日常啊，主食吃的多点，就忍不住对号入座，暗自忧心自己的脸部状态变差啊。
3: 这确实刷到了一些相关的内容啊。
0: 这
3: 还有对比，什么碳水脸对比蛋白脸，对吧？就是碳水脸是什么？就面部比较浮肿，比较暗沉。但有人把它归咎于米饭、面条、馒头这精致碳水吃多了啊，仿佛好像多吃主食这延迟就会变垮一样啊。蛋白脸呢，就是那种比较消瘦的脸型，说这个优质蛋白吃的比较多啊，这比较好啊。
0: 最有意思的一点是，这个流传呢广泛的概念，在正规的医学体系、营养学典籍当中压根儿就不存在啊。它算不上严谨的科学判断，更像是网络催生出来的新式容貌标签，刻意放大饮食和外貌之间的关联，制造大众内心的不安。
3: 对，梳理一下能发现呢，这各种的逻辑啊，很多博主呢是片面的截取现象，忽略了其他的因素。就是生活里啊，高油高盐重口味的饮食，糖分超标的零食，长期的作息紊乱熬夜啊，还有长期的缺乏运动，这些会造成面部的水肿、皮肤下滑，而不是呢统统把那个责任推给碳水化合物啊。
0: 而且呢，这种舆论导向啊，慢慢变了味儿，不再是单纯讨论外貌变化，逐渐好像变成了带有批判色彩的刻板印象啊。在部分人的认知里，爱吃主食就等同于生活 不自律哈、克制碳水饮食才是精致自律的生活方式。
3: 嗯，
0: 无形之中呢，好像就划分出了所谓的生活层次啊。
3: 是，这其实健身的都知道，碳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能量来源呢。
0: 嗯，
3: 但是说呢，碳水也分好坏之分呢，就是精致碳水呢，这健身的时候是，如果说锻炼的时候建议少吃，但有很多是健康碳水，你像一些全谷物啊包括一些
0: 红薯
3: 红薯
0: 啊南瓜呀、
3: 玉米啊，这是非常健康的碳水啊。
0: 嗯，
3: 健身的人也要吃不少啊，所以说不要说所谓的这个碳水脸呢，它其实是个刻板的标签是一种这个比较内耗的词儿啊，真的是没有什么值得提倡的、
0: 对，其实我们不妨静下心来思考啊，碳水它本来就是维持我们机能运转最基础的能量来源。
3: 嗯，
0: 如果你一段时间一直都不吃这个碳水的话，你的睡眠都会受影响的啊。从古至今呢，谷物主食都是国人餐桌上的核心，支撑着一代代人的日常劳作和生活，这是咱们身体不可或缺的营养补给啊，本身它就没有原罪。关键是你要学会区分碳水的种类，不能一刀切全盘否定。精致碳水呢，虽然升糖速度快，过量吃确实会给身体带来负担，但是呢，燕麦、藜麦、杂粮、薯类这些优质的复合碳水饱腹感强，还能平稳代谢，合理摄入呢，反而能够稳住身体的状态，而且你吃这些碳水啊，对你的肠胃蠕动它也有很好的好处的。
3: 对啊，反观大家的焦虑啊，其实本质上是生活比较大，职场竞争、生活琐事带来的一些神经紧绷啊，还有人长期熬夜焦虑啊，运动比较少，这些呢，反而是容易让人这个身体走形啊。饮食呢，它成了最好下手的突破口啊，所以饮食呢，可能被大家关注的比较多啊。那很多人误以为管掉这个主食的摄入就能快速改变样貌，控制生活状态，可现实呢，往往事与愿违。如果你强行戒掉身体习惯的主食，反而会容易出现精神萎靡、集中注意力不集中啊，包括情绪焦躁等等问题啊，这反而是得不偿失的一件事情。
0: 对，那我们再说回面部状态本身，人的样貌呢，本来就会随着你的作息、情绪、身体里的这个水分产生自然波动的。熬夜过后呢，面部就容易有轻微的浮肿，疲惫状态下呢，皮肉线条会更松弛，这些都是十分正常的生理现象，是鲜活身体的真实的体现，根本算不上颜值缺陷。那网络呢，总是不断的制造各类容貌相关的新词，以前呢是年龄焦虑、身材焦虑，现在又衍生出了饮食关联的外貌焦虑，不断用各类标准框来框定人的样貌，用饮食喜好呢评判个人的生活态度，本质上这些都是在制造不必要的精神束缚。
3: 是，而且从更深层次来看呢，这些标签化的言论是抓住了大众追求完美外形的心理，刻意放大微小外貌的瑕疵，
0: 对，
3: 放大饮食带来的细微影响，以博取流量热度啊。这是我觉得你长什么样，首先人自身要有自信啊，你要觉得自己这个形象非常的帅气，非常的美啊，你这自信了，人自然就会容光焕发
0: 啊。所以呢，我们其实不该被各类容貌标签、饮食标准绑架啊，不用刻意的迎合网上的审美风向，接纳身体自然的模样，按照自身舒适的节奏生活，不盲从跟风，也不自我苛责，才能真正的摆脱焦虑，活出松弛自在的状态。
3: 嗯，没错，拒绝被这个标签绑架啊，别被这个片面的言语左右生活，饮食要随心有度啊，心态从容平和。这如果实在啊，您不知道怎么吃，您看看那个中国健康膳食指南，那官方推出的，您可以到里面来看看啊，这个按那个东西吃，其实肯定能找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饮食状态啊，让整个人呢还原一个最好的精神面貌。
4: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5: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6: 多一些共振，
5: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4: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5: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7: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
6: 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7: 早安，我是唐玲，
8: 我是小天，
7: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9: 注意了，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
10: All right, here we go.
9: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11: 嗯，不错不错。
9: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
0: 来到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啊！那接下来时间就进入到我们节目的福彩探早茶，我们来分享一下福彩消息。
12: 福彩探早茶。
3: 我们来关注福彩润童心，东莞福彩公益护航成长路啊。那么2025年度呢，福彩公益创投活动由东莞市福彩发行中心主办啊。那么在东莞横沥镇的瑞康广场越剧公仔成果展上，孩子们呢在亲手捏制关公造型，栩栩如生。在东城奇峰学校的心理游园会当中呢，外来务工子女通过游戏释放压力。在石牌的唐尾古村落，亲子家庭的携手探寻古村文脉啊。这一幕幕的温暖场景呢，都是我刚才说的东莞2025年度福彩公益创投活动儿童青少年服务类项目的生动实践。
0: 嗯，没错，2025年度呢，福彩公益项目啊，是由东莞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主办，东莞市社会组织总会承办，聚焦儿童青少年成长需求，遴选出了10个儿童青少年服务类的拟资助项目，覆盖了非遗传承、心理健康、亲子沟通、劳动教育、安全防护、科普实践等多个领域，以专业化、多样化、场景化的公益服务，为少年儿童资助提供一个健康成长筑牢坚实保障了。
3: 除了文化、心理、亲子服务层面呢，安全守护与成长赋能类的项目同样突出。成长护航预防性侵教育项目走进了樟木头镇校园，通过专题讲解与互动游戏相结合的一个方式，向青少年普及青春期的健康知识与自我保护技巧，帮助他们呢精准识别侵害风险，掌握避险方法，为成长筑起一道坚实的安全防线。
0: 嗯，那作为公益事业的重要参与者，福利彩票呢始终坚持的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核心原则。东莞福彩多年来呢，将儿童青少年群体作为公益帮扶的重点方向，持续呢通过公益创投资助、项目资助等模式，撬动更多社会力量参与儿童关爱服务了哈。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到吃货大集合。
6: 吃货大集合，
3: 今天我们来聊的是琥珀光里的千年至味东坡肉啊。
0: 没错，
3: 如果要选一道能代表中式烟火气与文

0: 文人风骨的菜，我觉得首选首推东坡肉啊。那因为苏东坡呢，在文人当中呢，首先他的地位之高啊，那是绝对不用说的。另外东坡肉呢，在菜系当中呢，他地位之高啊，也是不同凡响啊。所以今天这个温润的艺术品，我们就聊聊色泽红亮如琥珀，入口即化似豆腐，在慢火慢炖当中啊，把肥腻转化为满口胶质醇香的东坡肉、啊、
1: 嗯，这是属于中国人的家与宴的终极味道啊。那说到好的东坡肉呢，皮儿是通透的玛瑙红，瘦肉呢吸饱了汤汁儿却不柴，每一块都颤巍巍的，仿佛呢轻轻一碰就碎掉了。口感上呢，其实肥肉早就已经化作晶莹的油脂了，像果冻一样一抿即化，瘦肉呢要丝丝入味，软嫩多汁儿。这是一场酥而不烂，肥而不腻的极致平衡术。在香气上呢，黄酒跟冰糖在数小时的相拥当中发生奇妙的焦糖化反应，掀开锅盖那一刻呀，油香肉香混着酒香、足以让任何一个晚归的人的瞬间都卸下防备。
0: 要让这个肉达到入口即化的境界，秘诀全在一个慢字儿啊。首先选肉如选玉，必须选带皮的五花肉，层次分明，肥瘦相间，切成5厘米见方的一个大块啊，保住肉的品质。其次呢，焯水定乾坤，这肉呢要冷水下锅，加姜片料酒煮沸之后，去除浮沫，捞出洗净啊，这是为了去掉腥气，留下肉香。第三呢是垫底护周全，那取一口后砂锅，底部铺满厚厚的葱段跟姜片，不仅增香呢，更为了防止肉直接接触锅底而焦糊啊。
1: 嗯，
0: 这也是一些小智慧
1: 啊。对啊，那平时的话呢，这个最佳的品尝它的方法就是搭配一小点的这个白米饭啊。
0: 嗯，
1: 刚出锅的东坡肉最好呢配上一只粗瓷大碗，盛着白米饭，夹着这个颤巍巍的肉啊，连皮儿带肉的盖在饭上，再淋上一勺浓缩版的所有精华的酱汁儿啊，那一刻你就会感受到油脂浸润米粒儿，咸甜甜交织在舌尖，你会明白啊，为什么苏东坡当年啊，即使被贬，他也能在一块肉里找到对抗命运的豁达和快乐了啊！好了，看看时间，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唐玲，
0: 我是小天，
1: 我们明天早上再见，明天见，拜拜，
0: 再会。

0: 交通领航，悦动分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9:00。

0: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1: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好的，时间来到了9:01啊，我们一同来关注一下此时的出行情况。这一时段呢，出行压力稍微有一点点大啊，像侨兴路东向西，从侨兴大桥到塘厦大道，拥堵620米，多花上27分钟耐心等候。管泰路南向北，从阳明路到水乡大道管泰立交桥，拥堵600米，等上25分钟的时间。奇峰路西向南的方向，体育路附近拥堵500米的距离，也要花上半小时的时间，耐心等候一下。此外，现在这一时刻显示的十大公路啊，北向南从十大路到大唐朗创新路拥堵730米，东城中路南向北从华兴路到银竹路拥堵500米的距离，这两路段呢也要花上将近半个小时的时间才可以顺畅通过。好的，以上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1: 交通文明提示我来讲。大家好，我是李佳芷岑。电动车作为日常交通工具之一，为出行带来了交通便利，也带来了不可忽视的交通消防安全问题。骑电动车时，请做到戴头盔、靠右行、载一人、不闯灯。一辆电动车只能带一人，骑电动车出行时一定要自觉戴好安全头盔哦。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让我们共同携起手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佩戴头盔安全出行，营造安全文明畅通的交通环境。
2: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3: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4: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5: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 FM 107.5东莞交通音乐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师来了。大家好，我是秋实，今天呢继续和您分享教育方面话题哈，又开启了崭新的一周。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啊，这个主题是留学规划啊。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嘉宾，他们是来自信达远见教育咨询公司的两位留学规划顾问老师。那分别是我们的大陆老师和艾泽老师，两位老师好。
1: 谢谢秋实老师，你好。
0: 嗯，那两位老师呢也会在我们的直播间啊和大家一同来分享啊很多关于留学规划呀，或者说很多家长也可能在考虑给孩子啊进行一种啊更长远更多元化的一个规划。那如果有任何关于留学方面的问题，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交流。您可以打开知东莞手机 APP， 在主页下方有一个广播电视图标，点击进入就可以找到我们收听和畅聊的区域了。那今天呢，也是和我们两位老师分享一下啊，这个离高考很近了，还有也就两周的时间。那很多家长呢，其实有的已经也在考虑说，哎呀，孩子想让他去走一下这个出国留学的路径啊，包括身边也有朋友啊，这个孩子正在读高二啊，也在进行一个这样一个准备。那首先有请两位老师先为我们解读一下这个现在一个留学的一个趋势哈，现在留学的人或者说留学的意向的人多不多？
1: 秋实老师，首先刚才这个问题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觉得就是这两年随着疫情打开之后，我们的留学随着过往的疫情阶段其实有一个很明显的变化，就是其实这几年我们的留学的整体趋势在逐步攀升的。那从这个2020年开始到今年的2026年、那我们逐年的话呢，基本上会在一个3.5-5的比例再往上走。那其实呢，包括我们的留学的目的地来看的话呢，包括美国、英澳等等主流的目的地，我们也会发现它会有一个明显的趋势变化，就是美国目前依然还是我们中国留学生的首选目标目的地。对，
0: 刚才正好想问来的这个哪个国家这个大家比较受欢迎哈。那同时呢也想问一下，相对来说有一些专业这个热门度哪些是最高的，或者说大家比较意向多的呢？
1: 目前来看的话的，其实结合我们整个 AI 时代的大背景来说，计算机或者是工科类的相关专业目前还是我们的一个主流选择。对，包括像工程、计算机，然后以及偏理科的一些专业的的确确现在还是热门专业。那另外一部分的话是包括我们传统的像商科这一类的。
0: 传统的商科啊，就是我身边的朋友这个申报商科
1: 都
0: 会比较
1: 多
0: 啊。同时也想问一下，从这个就业再问一下，就刚好您刚才说了，可能说

0: 为什么那么说呢？是因为首先我们大湾区离港澳这个我们
1: 比较
0: 是
1: 近
0: 对
1: 啊。
0: 一水之隔，那其实很多包括您刚才说到的高二、高三的家长，那他现在在首选目的地的时候呢，可能不想让孩子去那么远的地方，
1: 哎，对。
0: 但是同时呢又想说让孩子有一个国际化的视野，
1: 嗯，
0: 那他的第一优先选择可能就会考虑到
1: 啊，
0: 香港或者
1: 哎，
0: 澳门，而且
1: 是
0: 香
1: 的，
0: 港跟澳门它本身的学校的排名呢，在国际上面
1: 又
0: 又
1: 很
0: 确实是
1: 好，
0: 很好。对，
1: 啊，
0: 那基于这样的一个原因的话呢，那水涨船高嘛，申请的人多了，就把他的这个标准或者是录取的整个线就给无限的放大了。
1: 哎，是的啊，就正好有一个朋友家孩子啊，这个今年他说读大二。啊，这个也在准备这个出
0: 研
1: 国
0: 究
1: 留
0: 生
1: 学的事情，也之前也在聊，就像完全就像我们大陆老师说的，他就是不想让孩子太远
0: 太
1: 啊，
0: 远，
1: 家里还是这个女孩
0: 女孩
1: 啊，说这个
0: ，OK，
1: 就想让申请那个香港或者澳门这样一学校，而且这个他是也说了，说好像听说挺难申请的啊，然后也正在做一些准备和这个这个包括要提交的资料等等哈，这是。大概的一个趋势解读哈，那相对来说，刚才您也说到了很多专业，这些专业里面啊，有没有说这个，比如说我们普遍一些家长觉得哪个最好申请啊，哪些是比较难申请的专业呢？
0: 比较难申请的，其实结合我们刚才说到的，就是因为刚才说到的，其实大家都知道，现在全球化是一个 AI 叫做第四代的时代革命嘛，就是工业革命的第四次标志。所以说，其实我刚才说到的，无论是跟计算机相关，还是跟 AI 本身这种技术领域相关的，它在申请难度上面都不低。就比如说，包括像美国的这个 MIT 啊、Harvard 啊这一类的学校，它对于这些专业都有开设，但是它从来不缺学生。这本身来说的话，这种项目来说或者这种机制，它就要我们的学生自己本身他有比较强的这种素质，或者是他有他比较强的这种经验，他才有机会去申请。那我们理解的反而是刚才说到的一些传统商科类啊，或者是一些文理社科类的学科，它相对好容易申请点，比较容易拿到结果。对。
1: 是的啊，这个包括其实你看这两年啊，这个人工智能啊，然后高科技啊，特别是像这个现在世界首富不是马斯克嘛，
0: 是
1: 我
0: 的，
1: 就发现他的这个履历啊，就是其实就是跟他的学校有直接关
0: 哎，
1: 系
0: 没错，
1: 啊，
0: 没
1: 硅
0: 错，
1: 谷、斯坦福
0: 对，斯坦福，
1: 啊，
0: 对，
1: 包括所有的他这些高薪的这个跟他的团队成员都是和斯坦福、硅谷有
0: 是，
1: 着非常紧密
0: 密
1: 的
0: 切
1: 对
0: 的
1: 接
0: 联系，
1: 啊，
0: 没错。
1: 所以说这个在国外也是一样，好学校。就是好资源啊，就是一个非常高效的一个转化率哈，
0: 说的特别对。
1: 所以说对于这个留学方面啊，很多家长比较关心的话题，在今天呢，我们的两位老师啊，大陆老师还有 IZ 老师都会和大家啊详细的来分享和介绍，有任何关于啊留学方面的您的疑问或者是困惑，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您通过知东管手机 APP 打开主页下方有一个广播电视图标，点击进入就可以找到我们收听和畅聊的区域了。那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包括家长比较关心的，哎，这个留学的费用是什么样啊？都需要这个申请的话，需要哪些一些核心的这个资料啊？在节目当中，两位老师都会一一和大家来解答。稍进一小段宣传，回来之后继续分享。
2: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
3: ，Play music，
2: 3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4: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5: Music non stop，
4: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2: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手机是我们日常生活看世界的桥梁，但长时间看手机局限了我们的视野，不要让手机错过了与家人朋友的亲密时刻。我是小小宣传员钟平川，让我们放下手机，让爱不被屏幕遮挡。
7: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8: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9: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

0: 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1: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0: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今天呢，我们说到这个留学的一个规划啊，包括刚才说到了一个趋势的解读啊，那接下来也是很多家长比较关心的了啊，就是这个选定的这个国家之间啊，他这个留学的费用啊，这个很多家长可能知道啊，这个说啊，美国、英国啊，这可能是最贵的啊。想问一问我们的大陆老师啊，通过您的这样一个了解啊，这个国家留学的这种费用的这个差距啊，都有哪些？
1: 好的，那个确实老师这边是这样子、啊、就是这个确实是很多家长首要要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留学它的花费上面来说，它其实呈现一个区域的两极化。
0: 嗯，
1: 那怎么理解这个事情呢？就是越中心的位置它往往会越贵。
0: 嗯，
1: 那其实不管是说我们国内的像香港，还是像美国的纽约、洛杉矶，还是像英国的伦敦地区、
0: 嗯、
1: 这种超一线城市，它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必然导致的就是它的学业成本会相对较高。
0: 嗯，
1: 那另外一点的话呢，综合来看的话呢，比如说以美国为例子，它的大学普遍分为公立学校跟私立学校。
0: 嗯，
1: 那如果是以公立学校跟私立学校的对比来说的话，私立学校普遍的学费是在公立学校的2到3倍。 OK， 比如说私立学校一年的学费，像南加大就是他的一年学费大概是6万美金到8万美金不等。
0: 嗯，
1: 那同样是在这个加州地区的，像 UCLA 就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他、
0: 嗯、
1: 一年的学费大概就是3万左右。
0: 哦、
1: 差距还是比较大，
0: 就差了一倍出来，
1: 差了一倍左右、
0: 哦、
1: 对，差了一倍左右。然后其他的会像主流国家英美体系的澳洲、英国，他们大概是在同一梯队的。
0: 嗯，
1: 那香港来说的话呢，会综合对比下来会相对便宜一些，它学费大概是现在来说的话，平均学费是在15到20之间不等，
0: 15到20万
1: 人民币，
0: 啊、
1: 对。然后另外一点的话呢，还有它的生活费，就会我们预算它一年大概是5到8万这样子的一个综合的消费水准。
0: 嗯嗯嗯，对，这一点也是的确哈。这个其实学费是一方面，另一个就像我们的大陆老师所说的，这个城市的这个区域啊，如果说中心区的话，你的生活费就是成本是高涨的啊。你像这个，据我了解，英国就是有很大的这种差距。
1: 的确
0: 啊，英国伦敦啊，
1: 对，
0: 肯定这个花费，就是我不知道我的数据准不准确啊，您随时帮我更正啊。大概朋友的他们的一个分享就是，想去伦敦的话，一年得60万人民币。
1: 差不多，
0: 学费加上所有的生活费。说为什么呢？
1: 嗯，
0: 最高的是这个生活费，
1: 租
0: 房子，租
1: 房子、交通、饮食等等都是要花销。
0: 哎，对，那你看英国的其他的，你比如说约克呀，还有什么谢菲尔德什么的这种，可能他们说也就40万，
1: 嗯哼，
0: 就差不多了。
1: 嗯、对，非伦敦地区会便宜很多。
0: 对，所以说这差距还是很大的哈。那美国也是这种情况，是不是？
1: 当然，当然，
0: 嗯、
1: 美国它的比如说中部地区。像比如说我们有一个普渡大学、
0: 嗯、
1: 是像我们以前的这个两弹元勋邓稼先毕业的母校、
0: 嗯嗯、
1: 它是一个纯公立的优质大学，它的四年下来换算成我们人民币的话，可能满打满算也就是100万出头。
0: 嗯，
1: 100万出头。
0: 哎，
1: 对，
0: 这是一点。其实还和孩子的这个学的这个是本科还是研究生也有区别吧？
1: 有的，有的，
0: 啊、
1: 有的，有的。然后以及跟孩子读的专业也有区别
0: 啊，专业
1: 也
0: 有区别，
1: 专业也有区别。比如说商科类的专业，
0: 嗯，
1: 它就会特别贵一点
0: 啊，会特别贵
1: 一
0: 点啊，
1: 对，特别贵一点。
0: 那包括其实我觉得，周围还有很多朋友去澳洲，澳洲相对来说和美国呀、英国包括其他地方对比的话，你包括咱们这个大湾区地区啊，粤港澳大湾区，很多人也会这个瞄准香港、澳门啊，包括新加坡啊。
1: 对，
0: 那这样一个对比，澳洲是在什么一个区间？
1: 澳洲它首先比较特别的是，它学制上面跟英国或者美国以及我们中国大陆其实有本质的区别的。像它的本科阶段，大多数的项目是3年制，
0: 啊，
1: 3年制，它少一年。那研究生的话呢，它是沿袭英联邦的这个体制，它大多数的项目是1年到1.5年。
0: 嗯，
1: 所以说如果说我们从一个整体的维度来看这个事情的话呢，它读书的时间相对较短，所以说总体开销来说的话，会相对便宜一些。
0: 嗯嗯。

0: 另外一点的话呢，就是像澳洲的话呢，它其实也分区域。那我们普遍知道的澳八大，那主要理解为它可以集中在悉尼地区、墨尔本地区。那像这类的地区的话呢，通常来说它还是会贵一些。
1: 嗯嗯嗯。那有没有这个，比如说便宜一点的这个地区，指这个国家啊，然后同样这个学历又比较好的？
0: 当然这个也有，特别是目前来说，也非常颇受中国家长青睐的，就是一个新的留学目的地，也不叫新的留学目的地，就是我们传统理解以外的目的地，我们叫性价比之选，就是马来西亚。
1: 马来西亚，
0: 马来西亚，
1: 啊、
0: 马来西亚其实是它的，比如说我们可以以它的马国立，马来西亚国立大学为例子，就是它在全球的排名其实还是比较靠前的，就是它在 QS 排名是第60名左右。第六十名左右，但是就是同比在国内的话，它其实是跟复旦、交大这类的是差不多的
1: 啊，这么高啊？
0: 对对对对、
1: 啊，那这的确是大家这个不太了解
0: 的，对，
1: 不太了解的啊。
0: 但是它的综合开销呢，马国立就是算上学费，算上你生活费，四年下来可能满打满算也就是人民币30-40万左右。
1: 这是很合适的哈。
0: 是的。
1: 那同时，题外话，这个如果说这个毕业之后选择回国的话，国内认同度高吗？对这个大学？
0: 本质上来说的话呢，就是我们回国的留学生，他要做一个叫做中留服认证的这样的一个动作。OK， 那其实就是应认证你的学校以及你的所读专业。那本质上来说，无论说你是去英美澳加这种所谓的主流国家，还是去马来西亚这样的国家，就是你的学校只要是在这个官方认可的这个清单里边，都是没有问题的。都是没有问题的。
1: 哎，这是这个马来西亚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
0: 不错的留学目的地，
1: 主要是费用比较低，
0: 费用低很多，
1: 啊、而且这个像这所学校，刚才提到这所学校还是不错的，
0: 还是不错的。
1: 另外，其实是不是欧洲相对来说也比较这个合适？就是这种合适，就是费用上，
0: 欧洲的确是欧洲的费用的话，你像。但是欧洲的话呢，它分情况，
1: 像英国就是贵的，
0: 英国就是贵的。那其他的像欧盟传统的一些国家，包括德国，包括意大利，这些国家的话呢，当然有个前提条件啊，就是说如果你是他本国公民的话，原则上你大学的接受的教育是免费的，是由政府来帮你承担你的学费的，但是对于我们外国人去深读像这种欧洲其他国家的这个大学体系的话呢，有一个前提要素，就是你的语言得过关。
1: 对，它是小语种，
0: 小语种啊。对，但首先就是跟我深读的专业以及我报读的学校，有直接关系了。
1: 欧洲也是分的，比如说这个，这个东欧地区相对来说就是特别便宜。
0: 对，东欧地区，包括现在的其实正在发生这个战争地带的乌克兰啊、俄罗斯啊，它其实也有一些很好的学校。
1: 对啊，包括这个，其实有朋友也在。他们说啊，这个去到这个西班牙，
0: 西班牙
1: 说这个生活环境又好，然后这个费用又低。
0: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
1: 所以说都是一些很不错的选择啊。大家如果说那个关注哪个国家的一些啊，这个想要了解的留学的一个趋势啊、政策，都可以啊一起来分享一下。这是我们说到简单的一个国家之间啊，这个一个预算对比啊。正好今天呢，我们是两位老师，艾泽老师也是这个我在香港啊，这个读的是
2: 香港科技大学
1: 啊，然后也可以说一说在香港这个您的这个切身的一个是这个留学这个
0: 背景
1: 啊，包括这个它这个具体的费用啊，咱们先来谈费用。
2: 没问题。对，其实香港相对于出国留学来说，它的费用我觉得是相对来说还是划算的。对，因为它的主要的一个学费问题，你相对同等级的美国、英国来讲的话，实际上学费是低很多的。然后除此之外，因为香港那边对非本地生的待遇还是非常好的。
1: 例如呢？
2: 对，那我们就是从大陆这边过去的话，也是属于非本地生的一个生源里面。那他的学校基本上都会给你提供至少一年的一个宿舍。
1: 他学校会提供一年的宿舍。
2: 对，是至少一年的宿舍会提供给你。这样的话，学校宿舍其实它的一个费用基本上一年只要1-2万。那这样相对来说，
1: 比其他国家特别是英美来说的话便宜很多。
2: 对，比自己出去租房会便宜非常多。对。
1: 这是很好的，包括这个艾泽也是咱们这个东莞人哈，是不是？当时这个留学对比的时候，也像我们大陆老师所说的，家里说，哎，又是女孩子，然后一定要找个离家近一点的。
2: 对对，真的，因为我的家庭也是非常传统的广东家庭。其实我的父母是甚至是 希望我就在可能在广东以内去读大学，
1: 就是最好不要出这个村，
2: 对
1: 吧？
2: 但香港就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1: 是很好。哎，那有没有比如说现在这个港人北上哈？这如果说我天马行空想法，这个我觉得这个香港生活成本高的话，我让孩子在这个深圳啊口岸这个直接这个来回，有没有这样的同学说天天深圳和香港这么来回往返上学的？
2: 有，
1: 那
2: 是绝对有。
1: 生活成本会降低吗？
2: 它降低的这一部分其实主要集中在房租这一问这一方面上。那当然可能大部分有一些这种跨境读书的学生，他可能本身在深圳是有家的。
1: 哦，
2: 对，那实际上这样的话，而且因为大学里面他的那个课程是自己去选择去安排那个时间的，那所以你不一定是每天都要去上学，也不一定是可能早上我们最早8:30的课。对，也不一定是早班课。那这种情况下，他可以将课程集中在某三天的下午，或者一整天的时间。
1: 所以说，还真是有这样一个情况出。
2: 对。
1: 情况这个实际大家这么这个进行操作的哈。
2: 对对对，没错。
1: 但是实际上，你要细想的话，深圳租房子也不便宜啊。
0: 对对
1: 啊，但是相对来说，香港租的话，自己租的话还是会贵一些吧。
2: 对，会相对会比这边读书会贵一些。
1: 所以说啊，这是一个具体一个案例和大家一个分享哈。那这是我们说到了相对来说家长会比较关心的这样一个预算的对比。正好了，那还有这个我们的网友在问说日本留学怎么样啊？日本留学的费用高不高？
0: 日本留学的话呢，综合来说的话呢，它的费用其实不算低。但是呢，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日本学制跟刚才我们说的其他国家又不太一样，就是。对于特别是本科阶段的留学生来说的话呢，他必须要在日本本土去进行这个升学动作。对，什么理解呢？就是比如说我是一个在读高中的这个中国内地的学生，然后这个时候呢，我有意向想要去日本留学。那通常理解的话呢，我们如果要为做其他国家，比如说英美澳加，我们是在国内完成语言的学习之后，在国内考完对应的等级考试，然后提交资料去申请目的地的大学。但日本不一样的话，是日本必须要你去日本本土接受日本本土私塾，或者说他们叫语言学校的一个培养的学习，然后在日本本土完成他们对应学校的考试考取的成绩，他们才认可。
1: 就是必须得在
0: 先去日本再先去上学，先上语言学校，
1: 必须要上语言学校，
0: 必须要上语言学校，
1: 不像比如说这个欧美国家，这个我语言过了可以不上这个语言学校。
0: 没错没错，大多数项目是这样子，除非你深读的一些项目是我以英语为授课的国际项目。但是这一类的项目比较有限。
1: 所以说这个他这语言学校学习时间长吗？
0: 通常是一年到两年之间。
1: 一年到
0: 两年
1: 之间。
0: 对，要看他的学习进度。就大多数中国留学生一般是在国内先做准备，然后去日本那边私塾过渡之后参加考试。
1: 这是简单一个情况哈。
0: 对，
1: 这里是 FM 107.5东莞交通音乐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师来了。今天呢，我们一起聊一聊啊，相对于来说，很多这个家长，也特别是高二、高三的孩子啊，也在准备的啊这样一个留学的规划啊。那稍后呢，我们的半点报时回来之后，继续和您分享啊一些申请某个学校或者哪个国家的学校一些申请的核心要素。稍后继续畅聊。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5: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5: 我。
4: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6: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7: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4: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5: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8: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9: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好的，时间来到了9:32啊，一同来关注一下此时的一个出行情况。这一时段呢，京深线啊稍微拥堵一点啊，在北向南的方向，从金鳌路到霸新路拥堵520米，等上26分钟。乔清路东向西，从乔清大桥到塘厦大道拥堵580米，花上34分钟才可以顺畅通过。东深路南向东，在长马路附近拥堵740米的距离，花上36分钟，耐心等候。十大公路南向北，从连马路跨线桥到十大公路拥堵640米，也要花上27分钟，耐心等候。好的，以上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提示您行车路上多注意行车安全，注意礼让文明行车。那同时呢，在这里也和大家来分享一下，这六一儿童节即将要到了，很多家长朋友呢也在考虑，一提到带娃过六一啊，就开始头疼。你说带他去这个幼儿园啊，不是游乐园啊，人挤人；去景区呢是堵车啊，堵到心塞。与其让孩子在家里呢盯着屏幕打游戏，不如这个假期呢，咱们是带着孩子啊，一起来感受一下我们相对来说更好的这种知识的融入啊，带他一起来感受更多真正酷的东西啊。东莞广播电视台，哎，我们专门为大朋友和小朋友啊这个定制的科技筑梦童趣好礼。萌鸡伴童欢六一奇妙秀正式向您发出邀约啊！5月30号和31号两天就在东莞广播电视台啊。首先呢，我们是给您啊拒绝枯燥的说教，咱们玩着就把知识学了啊！不仅有火爆全网的智源机器人远征空降现场，还有灵犀 X2 和机器狗和大家亲密互动，让孩子零距离摸一摸最前沿的科技，从小培养对科学的热爱，这才是最高级的启蒙。而且呢，这一场活动啊，除了硬核的机器人科技，还加入了国风非遗、红色故事，既能看到啊酷炫的潮流演绎，又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带着孩子和最新潮的机器人同框，这将是六一儿童节最有含金量的、最拉风的亲子照。名额有限啊，真的是手慢无，想给孩子留下一个非常难忘的啊童年高光时刻吗？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

0: 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里面发送关键词机器人，马上就可以抢占名额了。
1: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2: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3: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4: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0: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一起聊一聊啊，相对来说啊，大家很多家长也比较关注的啊，这个留学方面的话题。刚才呢说了这个留学的一个趋势啊，每年还是在一个这个往上上涨的一个人数的趋势啊，包括国家还是大家比较热门关注的，特别是像刚才大陆老师也分享了，咱们粤港澳大湾区最关注的可能就是香港和澳门的学校了哈。那包括还有很多这个国家学费的一个大概的一个对比啊，具体的来说还是要分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城市啊。还是那个点啊，就是每个国家都是这核心区啊，经济最发达的地区，这学费啊生活费相对来说是最高的啊。那另外就是很多家长比较关心的了啊，这个申请啊，如何来申请啊，好不好申请啊，都需要哪些材料啊，这个其实也要分这个情况来看待吧。就比如说本科生和这个研究生还是有区别的，
1: 有区别
0: 啊，
1: 有区别。
0: 这一点也请我们的两位老师再为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
1: OK，
0: 先有请我们的大陆老师。
1: OK， 好的。本科的申请的话呢，其实无非我们最核心要解决的是语言成绩。OK， 就是刚才说到的，跟我们的留学目的地是直接相关的。那无论说是要去美国，还是就是我们先讲英美系为主的，包括香港。那包括我的雅思成绩还是托福成绩，我得要考出对应的一个学校要求的一个比值。那另外一点的话呢，就是我们讲的就是教育这一块，它本身跟你的学科成绩也直接相关。那如果说我们要申请海外的本科，那我们就要提供我们高中阶段的学科成绩单。OK， 那这两方面就组成了我们在本科申请的最重要的两个条件。OK， 那美国的留学申请会更复杂一点的是在于，除了你的学科成绩以及你的语言成绩之外，你的非成绩部分的内容，就比如说这个孩子他有什么样的特质，那无论是他在体育能力方面，还是在他的艺术能力方面，还是你在你的社会服务领导力，你是怎么体现的，你参与过什么样的社会实践，就是如何更多元的去包装出来你这样的一个具有你个人特征或者是你个人特色这样的一个孩子，这个很重要。他不会像香港啊，或者是我们理解的英国啊、澳洲，他更关注的就是你的成绩本身。就是美国会在你的成绩本身以外更关注你这个人本身。
0: 你的这个活动多不多？
1: 对，
0: 但是你说这个高中生能有什么过多的活动呢？
1: 没错，所以说这一块的话呢，他就更看你的延续性，就是你是不是有一个长期，就像比如说刚才说的很典型的例子，马斯克，就是他不是说我在读本科阶段的时候我才意识到我想要去做一些这个比如说火箭啊，或者他可能是在他很小的时候启蒙阶段的时候他有这样就是根植了这样的一个梦想。那美国人就非常喜欢用一些很宏大的角度去描述这个事情，就是你在年幼的时候你受到过什么样的启发，以及在你的成长历程当中你为什么要去读这门学科。
0: 那递交 offer 的时候写的漂亮点不就好了吗？
1: 没错就是递交申请材料的时候我要把我这个个人包装的更加的漂亮一点。
0: 我说的比较直白啊。
1: 对
0: 那所以说这个高中那如果说这个两个孩子对比，一个就是只学习啊，然后我突然想到说想就出国留学，然后我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个像您说的外展的这种啊，这个
1: 活动啊，
0: 然后一些这个经验，那我来递交这个申请。和另外一个就是我可能说已经有比较强的目标了，然后也有很多这种啊这个活动的履历啊，然后经验啊来递交的话，它这个差别会大吗？
1: 非常大，就是看如果说是申请目的地是美国的话，我更建议如果是这个学习他成绩特别好但是他没有其他履历的这个孩子的话呢，就是他不能优先的考虑作为美国为一个申请的方向，对，他可能更适合去申请英联邦的一些比较优质的大学。
0: 这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啊，就比如说我课外活动，然后自己的这样一个社会
1: 兴趣爱好，
0: 兴趣爱好等等一个参与度哈。
1: 对，
0: 另外还有一个平时成绩，您刚才说了这个高中也比较看平时成绩，是不是？
1: 是的，只是
0: 大学我们知道是有一个学业绩点，那高中如何去判定这个学业的标准呢？
1: 高中其实我们每一所高中也可以开对应还无论是我们讲的普高还是说的国际高中，比如说走 A level 体系还是走 AP 课程的体系，其实我们都是可以完整的开出来这个孩子在读期间的成绩单的。那用这个成绩单作为我们的申请材料即可以。
0: 这个成绩单找学校
1: 改就好，对，学校的教务处就可以直接开。
0: 他要的是每年的这个期末成绩，
1: 他不光是期末，就包括你的期中期末结合在一起，它是有一个对应的模板的。
0: 有对应的模板
1: 哈。
0: 那这是这个高中的啊，这个一个具体的情况。那大学生的这个，比如说这个已经上了大学了，我想去这个读硕士， 啊，这个要做哪些
1: 准备？本质上的区别其实它并不大，也是看你在大学期间的成绩。
0: 嗯、
1: 那我们讲的就是 GPA，、
0: 嗯、
1: 对 GPA 以及还是一样，就是你的语言成绩。
0: 嗯，
1: 对
0: 啊，语言成绩肯定是都逃不过的、啊，
1: 都逃不过的，
0: 也都绕不开的。
1: 对 对, 对，除非是你，比如说我本身在美国读大学，
0: 嗯、
1: 我申请美国的研究生，那就需要再额外语言成绩了。
0: 哎，是的啊，所以说大学生相对来说，如果说有这个出学的。出国留学的打算从什么时候开始准备比较好？
1: 嗯，比较理想就是，当然这个东西其实在我们理解是越早去做规划跟准备是越好的、
0: 嗯、
1: 就哪怕你是在读大一的第一天我就已经开始预设出来我未来是要准备去申研的、
0: 嗯、
1: 那这样子的话呢我就是不要浪费我每一天的时间嘛、
0: 嗯、
1: 那我在每一天的时间我都要尽可能提高我的学科成绩、
0: 嗯、
1: 但如果说可能我在读大学的时候还比较懵懂我还并不清楚未来的方向、
0: 嗯、
1: 那我建议在这个时候的话大二最晚不超过大三之前就要开始去做规划、
0: 嗯、
1: 就是我本科跟我研究生他读的专业是否匹配、
0: 嗯、
1: 以及我要申请的目标他对我的要求是什么、
0: 嗯、
1: 我要去做什么样的准备，
0: 所以说这是需要孩子比较这个有一个清晰的规划的。
1: 对、
0: 啊、
1: 如果孩子没有清晰的话还有我们嘛、
0: 啊、对这就是了、啊、找到专业的老师咱们这个不用这个包括这个不用说啊这个手忙脚乱啊，很多这个比如说这
1: 浪费时间、
0: 哎、对不用浪费时间而且是啊有的放矢。
1: 对
0: 啊，这点也问一问我们的艾泽老师哈，这你当时是怎么申请的？
2: 我当时是靠高考成绩去申请的香港科技大学。
0: 哇，高考成绩这直接考上去的？
2: 对，嗯
0: 啊，好厉害。
2: 我其实
0: 这也是另外一种路径了，是吧？
1: 没错，没错。
2: 对，因为其实我当年高中也有考虑过是去国际学校还是读普通高中。
0: 嗯嗯。
2: 对，当时其实家里是希望我去走国际学校，然后直接去考香港那边的大学的。
0: 嗯。
2: 但是因为当时我作为一个高中生，他就是比较局限在高中里面，然后我当时的想法就是我只看得到我的成绩。
0: 嗯，
2: 然后我恰好那个节点的时候是我的成绩从学校比较靠前的排名就是一落千丈对掉到后面的排名、
0: 嗯、
2: 所以当时自己有一个自尊心在，所以就不愿就希望去挑战自己，然后继续在普高里面去读书。
0: 嗯，
2: 对，那也非常幸运的是最后高考拿到比较理想的成绩。对，
0: 这也是很厉害了，就是这其实也说出了很多这个我们的高中生的这样一个这个思想的一个动态，很多孩子就是即便说有想去国外留学的想法也一定想去参加高考哈，但是你更厉害了，直接高考这个绝地反击逆袭哈，相对来说这个港科大的如果说啊在咱们内地上大学的话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分数了，大概能比肩到
2: 相当于是在特控线上要加120分到130分左右的一个，
0: 那不是
2: 门槛，
0: 类似于985、211的院校了吗？
2: 对对对，
0: 太厉害了。
1: 我们如果按照东莞的参照标准来说的话，就是我们以物理线534分去年的这个标准线来看的话呢，
0: 嗯、
1: 就是说至少要在630分以上，你才有进一步面试的资格。
0: 嗯，
1: 对
0: 啊，这艾泽老师太厉害了啊！这也是给到大家一个分享。其实也有很多这个包括出国留学不同的路径的哈啊，根据不同的情况然后来选择。那现在时间来到了9:44啊，稍进一小段宣传，回来之后呢，也为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包括出国留学的过程当中、申请的过程当中，很多需要避开的坑，一些真实的案例和大家来畅聊。
3: 欢迎光临强哥临时工厂，有请二位参加消防逃生演练。
4: 放心，俺们可是
5: 狗熊岭消防志愿者。
6: 发现火情，首先确保自身安全，其次拨打119报警求助。
3: 我来。
6: 撤离时弯腰低头，保护口鼻，避开浓烟。冷静迅速地找到安全出口。
3: 在那
4: 儿，跟上来。逃生路线既要快更要安全，
6: 不要贪恋财物，逃生要紧。
3: 耶，成功。
7: 王头强，消防逃生演练要定期举行，
6: 要防范于未然，不能懈怠。
3: 放心吧，强哥我一定靠谱。
8: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9: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8: 不过 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9: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在这里也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家乡好物商城带来的好的产品。首先这夏天一到啊，家里有青春期的孩子，这个皮肤问题是老大难，孩子皮肤爱出油啊，这个长一脸的闭口和红肿痘啊，孩子总忍不住爱抠啊，还容易留下痘印啊。这青春期护肤就怕没效果，更怕刺激伤肤。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袋鼠妈妈的两款夏季宝藏清爽组合啊，都是为青少年专门的这种敏感的皮肤打造的，配方是精简温和。首先就是这个控油啊，这个净痘修护霜，主打的温和祛痘啊，帮助舒缓红肿，50克一罐啊，官方旗舰店的售价是136块钱，今天呢我们只要99块钱就能拿到手，而且下单还送您25克的祛痘霜小样，加上6克的水凝霜小样，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下单选购了啊，这是一款啊祛痘霜。另外还有这个防晒也不能少哈，接下来给大家也是带来的这个啊，他家的这个防晒霜，防晒霜啊，一支是50克，官方旗舰店券后售价是79块钱，今天呢我们的秒杀价只要69块钱，现在下单还送防晒小样5克啊，而且还有这个水凝霜小样10克，推荐呢大家是祛痘霜加上防晒都带上，一站式来解决孩子啊青春期夏天长痘晒黑两大难题。除此之外呢，夏天啊，再给大家推荐一款冰淇淋啊，是实打实的中高端好味道，索菲亚冰淇淋啊，每一款都是藏着惊喜。首先是知心石系列，性价比拉满啊，3块钱一支；还有就是风干季系列啊，特别是这个系列是搭配了乐扣乐扣的保鲜盒啊，吃不完密封放好，放进冰箱啊，下次吃干净又方便。除此之外呢，就是他家的啊主打产品威化系列啊。威化片是他们自己现烤的，香酥不发硬啊，一口掉渣。还有就是大碗系列，朗姆葡萄干啊，生牛乳芝士啊，提拉米苏3种口味，每一款都是啊大家无限回购的心头好。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实在，口感能打，好吃不将就啊！不管是自己解馋还是全家分享，都非常的 nice。任选套餐再送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朋友们，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雪糕就可以来下单了。好的，抓紧时间回到节目当中，继续和大家分享畅聊啊。接着我们来聊一聊啊，包括这个出国留学，很多家长啊容易啊这个犯的一些啊误，这个不能说错误吧，一些误区，如何来帮助大家规避这些坑呢？首先有请我们的大陆老师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好不好
1: ？OK， 那其实，在留学这个赛道上面，就是很多家长，因为可能特别是我们现在在读，正在马上面临高考的这部分家长，我们非常理解这部分家长的心情啊。就有一部分孩子可能当下面临的升学压力会比较大，
0: 对，就分数觉得
1: 可能够呛，不够，对，可能考一个好的这个本科或者是一个不错的学校是有难度的。那这个时候家长就可能会遇到一些情况，就是说病急乱投医。那比如说我的孩子现在已经面临比较大的升学压力的情况下，如果他考不到好的结果怎么办？那这个时候可能很多家长说，那我有没有机会出去留学？
0: 对，
1: 那去哪里？怎么去？
0: 而且马上就高考了，现在办这个，想问一下，来不来得及？
1: 准确来说，就是现在我们不能说他来不来得及，而是说我们在有限的时间内，我们能帮孩子争取到什么样的结果？对。如果说单纯我们就出去的角度来说，其实还是来得及的。但是孩子有没有做好准备，就像说的他本身语言过不过关。比如说我们如果把他送去了一个城市，但是他在这个城市他没有办法融入进去，或者说他可能连听课或者是交流都存在一定困难的话，我们其实是不建议的。对，但是这个时候就是刚才说到的家长会不会说贸然的去做一些决定，来影响到，因为我们的的确确身边就有这样的案例，就送出去了，孩子实在是读不下去，读到大二的时候就被迫退学了。
0: 能简单介绍这种情况，就是具体的方便透露吗？
1: 当然可以，就是他其实是比如说我们有一些2+2的项目，或者是一些副学士的项目， 就原则上来说呢，学校是会给予这些没有达到入学条件的学生一个低门槛的入学条件。
0: 嗯，
1: 但入学条件就是要你必须要在你的大一或者大二修够多少学分，或者是达到什么样的条件之后，你才可以进一步的去升读下阶段的这个学业。
0: 嗯，
1: 那如果说你没有完成你的对应的学科的成绩，或者是你没有拿到学校的要求的话，不好意思，
0: 嗯，
1: 你是不能读下去的。
0: 哦，
1: 对，这个是很多家长可能不了解的，就是我们国内现在也开办了很多所谓的二加二的项目，三加一、四甚至四加零，
0: 联合办学，
1: 联合办学。哦，但联合办学的本质上来说，我们有一个点是家长必须要清晰的，就是你不用看到他给你的宣传他对应的学校是有多么多么的好。
0: 嗯，
1: 这一点就是无论全世界任何一所学校，越好的学校他对于学生的要求一定是越高的。
0: 嗯，
1: 不存在说我前两年我什么都不用学我就可以无缝衔接到一个世界排名非常好的学校。
0: 啊，对
1: 对，他一定是有背后要求的。
0: 反而这个国外有点那个宽进严出了。
1: 没错，反而是这样子。哦，所以说如果很多学生是读到大二的时候突然发现，哦，我成绩不够，
0: 扛不住了，
1: 扛不住了啊！发现或者说我其实本质上我还是升读不上去，
0: 啊，
1: 家长这个时候才着急了。那，
0: 啊，
1: 有的时候是浪费孩子也浪费自己的时间。
0: 嗯，哎，这其中一点这个误区啊，正好说到了刚才一些好学校。这个其实我就是目标就是周围这个朋友啥，我就推荐我说你选这个学校啊，得选好的，
1: 对
0: 啊，不能是个选这个不好的。
1: 对对。
0: 但是有人说那我家孩子这个好的申请不上啊，这个是不是说排名越高的学校对于这个孩子越好呢？
1: 本质上来说的话呢，它排名是一个综合性的排名，它也不是并不能就是从一个单一层面说。比如说我们今年刚刚去澳洲昆士兰大学的一个学生为案例啊，这个孩子呢，他其实坦率讲，就是刚才说到的，去年的时候他面临的学业压力就很大。
0: 嗯，
1: 以他当时的成绩来看的话呢，我们很直接的说，就是他可能连国内的一个二本院校他都考不上。
0: 嗯，
1: 那后来的话呢，我们帮他做了一个策划，就是通过一个曲线救国的方式，然后读的是昆士兰的一个预科的学科。
0: 嗯，
1: 那对于他来说最主要要攻克的难点就是语言。那后来这个孩子也很争气，那他的雅思考出了 6.5 分，小科就是他的这个子科目考的不低于6分。
0: 嗯，
1: 然后就通过另外一种形式就顺利的进入到昆士兰去读本科了。
0: 嗯，
1: 昆士兰在全球的排名是第42名 ，QS 排名，
0: 这么高啊？
1: 对，非常高。
0: 这个我有这个听过，但是没想到这么高。
1: 对对对，
0: 哦，
1: 在全球第42名，所以说他就是你可以完整的看到他在国内是一个可能就刚才说的二本院校的进不去的孩子，通过另外一种形式进入到全球第42名的一个知名大学，
0: 相当于这个复旦什么的了哈。
1: 当然当然，对，
0: 这也是挺厉害的哈。
1: 对，
0: 啊，这个还有的家长就想这个，比如说。这个哎，管他行不行呢？我先让孩子出去，没准扛两年扛住了呢。
1: 啊哈，
0: 是别有这种情况。
1: 当然也有这样的情况，当然就是这个某种意义来说，对孩子的这个他的要求，或者是他对他自身解决能力、解决问题能力的这个素质就要求比较高了。
0: 哎，
1: 对。
0: 那包括这个，像我们国内也会有这种情况，在国外，比如说这个我身边就有，这个专业学着学着觉得不行了，换个专业。他在澳洲上学。他花了4年半5年的时间才结束的这个
1: 本科毕业，
0: 这个，硕士
1: 、okay，
0: 硕士，他的一个专业念完了以后，他又转了一个专业，
1: 转了一个专业
0: 啊。这种转专业，这个困不困难啊？推不推荐？
1: 原则上来说的话呢，其实我是可以同时修几门专业，
0: 嗯，
1: 但是如果说完全的想要去切换专业去转的话，我们是不太建议的，因为其实专业跟专业之间，特别是所谓的跨专业学科，
0: 嗯。
1: 我们是觉得是存在一定的难度的，因为这个时候你的动机很难说。

0: 说明，就是比如说我为什么在读这个一个文科专业的时候，我突然转去了一个理科专业，那包括这个理科的对应专业为什么要接收你？对，这是一个很本质的问题。当然，现在国外开设了很多叫做交叉学科的专业，它这个是比较适合去攻读的。对，
1: 这是这个相对来说一些家长比较关注的问题或者容易踩的误区啊，一定要避开。另外还想问一下，比如说相对来说，我们艾泽老师对于这个香港和澳门的这个学校会比较了解一些哈，能不能简单的给大家这个很多家长排个名，哈哈，这个比如说关心的学校啊，这个哪些学校这个关注度比较高啊，相对来说做一个简要的这样一个分析。
2: 对，与其说是排名，实际上，其实世界上也有各大的大学榜单，对，它是根据学校的综合素质啊去做的排名。那我们大家熟知的一个第一名，在港澳地区来说，第一名当然是香港大学，对，它其实在今年也是在全亚洲也是排名第一的一个大学，对，其次呢，就是港中文、港科大这些都是非常不错的大学，常年都是排在世界的前50以内。对，
1: 那这是这香港的这比较好的学校。那比如说我家孩子学习不好，这或者说这个履历没有那么好，有没有一些中游的学校或者好申请的学校呢？
2: 有，其实除
1: 其
2: 了
1: 实
2: 这些。
1: 一说这个，我觉得艾子老师说香港好像没有什么不好的学校
2: 对，其实相对来说，香港的，尤其是我们熟知它，香港是有8个公立大学，它其实整个的那个教学质量都非常不错。
1: 8个学校都很不错啊，
2: 对
1: 所以
2: 对。
1: 说这个都需要这个孩子要做一个细致的完整的规划啊，递交这个资料和申请哈。
2: 对对对。
1: 这是给到大家一些简单的一个分享哈，还有时间还有2分半钟啊，最后有请我们大陆老师简单的做一个总结吧。这个通过这样一个留学，有哪些话想对我们现在的这个正在听节目的家长一些分享呢？
0: 这是我最后总结一下，谢谢今天邱石老师给我们提供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去跟东莞的家长们做一个交流。那另外一点的话呢，就是说，无论是不是在升学阶段，就是高一、高二甚至高三在读的孩子，就是你们的家长也好，就是我们自己本身也好，我们其实不用太过于焦虑，因为不是只有高考，其实只是其中我们升学的一个通道。我们留学其实我们也是另外一种选择，无论什么时候去做准备，我觉得都不晚。关键是寻找一个适合于孩子自己的升学路径。
1: 是要找到自己的路最重要哈。好的，今天的时间啊有限，咱们先和大家聊到这里了。很多这个还感觉意犹未尽啊，然后也欢迎我们的大陆老师和艾泽老师下次再做客我们的节目，和大家进行分享啊，详细的针对大家更多关注的问题啊，来进行一个分享畅聊。好的，今天的老师来了就先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再一次感谢我们两位老师啊带来的这样一个分享，他们分别是来自我们信达远见教育咨询公司的留学规划咨询师啊，我们的陈大陆老师，还有 IZ 老师，谢谢两位。
0: 谢谢，谢谢。
1: 好的，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明天继续畅聊，拜拜。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

0: 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含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剂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交通领航，跃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0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0: 朋友们，春夏潮搭大牌 T 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100%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4: 越听越精彩，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穿紧一样嘅衬衫，行紧一样嘅小路，坐紧一样嘅巴士，食紧一样嘅沙律。
7: 喺呢个星球上居住咗80亿嘅人口，你系咪每日都做紧一样嘅事，着住一样嘅衫，重复一样嘅生活？咪住，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8: 有你嘅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嘅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

好啦，咁嚟到时间嘅10:02，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东莞交通音乐广播，越听越精彩。我系伟龙，早晨你各位。今日系2026年嘅5月25日星期一早上嘅时间吓，嚟到咗五月份嘅最后一个工作日啦吓。哇，觉得真快吓，咁啊五月份过完咧，六月份正式开启啊。今日嘅天气唔错吓，咁啊亦都伴随住我哋嘅好心情啦。咁嚟到今日嘅节目当中，伟龙咧会继续同大家分享到好听歌曲。嗱咁啊呢个星期咧，我哋亦都系迎嚟咗啦全新一期嘅呢个歌手节目吓，2026歌手吓。咁啊，从旧年嘅呢个歌手开始咧，旧年开始就系全部做现场嘅直播啦，咁啊令到呢个看点会更加高啊吓。咩看点咧？唱得唔好嘅歌手咧，喺现场咧系会翻车，而且系好夸张吓。因为以往嘅呢一个音乐综艺咧，基本上吓涉及到唱歌啦，都会系录播。录播嘅意思即系提前录好啦吓，咁啊然之后咧即系录制好之后咧，后期系可以进行收音嘅。所以以往咧好多啲唱得麻麻地啊，咁啊呢个现场可能有啲走音啊，甚至破音啊有瑕疵嘅一啲音乐作品啦吓，都会通过后期嘅制作，然之后令到佢听嚟咧更加完美。但系直播唔一样吓，就好似而家我哋嘅节目啦，咁啊正在直播嘅。咁咧你聽到偉龍咧，講嘢講錯咗啊，或者點樣點樣係咪？全部都係直出嘅嚇，冇得修改嘅。所以咧就係因為呢一個錄直播啦，就令到我哋嘅呢一個歌手嚇，因為綜藝咧更加有看點。咁而今年咧嚇參加到2026歌手嘅呢一個每一位即係音樂人啦嚇，其實咧都可以話係非常之出名嘅嚇。一共是九大嘅首发歌手吓，神仙打交吓，入面有边有乜嘢人啦？有殿堂级别嘅乐坛前辈啦，有实力唱将啦，有新生代黑马啦，仲有嚟自海外嘅小魔王吓，仲有小众嘅艺术音色吓。所以咧咁啊，第一期一开播当晚咧，可以话直接就刷屏热搜啦吓，咁啊有人咧可以话即系封神啦，有人逆袭啦，有人咧直接就爆冷一轮游淘汰吓。所以唔知道大家有冇睇到现场嘅呢一期节目啦吓，如果冇嘅话咧，欢迎大家啦一齐嚟到跟住伟龙一齐做翻一期吓，一齐重温，一齐听翻我哋2026歌手嘅第一期嘅节目，一齐做一做 reaction。咁啊，首先咧，我哋分享到嘅第一首歌啦。嗱，原本咧，我系分享到我哋嘅出嚟嘅第一个歌手吓。咁啊，但系咧，因为上单嘅时候咧，唔小心上漏咗吓，所以咧吓，咁啊，我哋就听下一首先吓。我哋先嚟听啦吓，呢一位歌手啦，呢一位歌手咧。唔算话好火大火啦，但系佢嘅歌咧，你哋肯定都听过啊。周兴哲，周星哲吓，咁啊佢咧，作为第一个出场啦吓，其实压力好大啦。咁呢首歌咧，其实系基本上人都听过，人都唱识唱系咪啊？因为当时咧，佢最火爆嘅应该就系通过单依纯啊翻唱咗佢呢首歌系咪？当时佢参加好声音嘅时候翻唱咗，然之后火咗，但系咧。周兴哲咧一直都系带住一个歌红人唔红嘅一个标签，系咪啊？咁佢唱得点样啊？一齐听听。

佢假音咧好正系咪啊？即系基本上真假音嘅转换咧非常之舒服，但系咧好似争翻少少一个爆发力系咪啊？因为正常到头先呢个位置嘅话吓，应该作为一个现场嘅 live 嚟讲啦吓，应该一个飙高音嘅地方吓，但系佢仲系保持住一个原版嘅假声，缺翻啲爆发力吓，即系听嚟咧唔似系一个。比賽，因為咧歌手呢個舞台上面咧係一個名副其實嘅嚇比賽嚟嘅。咁如果你現場咧，你而家一首 live 嘅作品咧，你冇爆發力嘅話咧，可能就真係咧缺少翻一啲令到大家啦可以有驚喜嘅嘢咯嚇。所以咧咁啊，作為係開場嚟講嘅話咧嚇，咁啊好穩定啊，起碼咧係冇失誤嘅。而且真假音嘅轉換都是比較通暢啦，冇話係嗌啊呢樣聲係咪？但係咧就可能就我頭先講到啦就比較一比較平穩咯嚇，就是四平八穩嘅感覺吧嚇。咁啊，基本上咧就缺少啲競技感嚇。咁啊，最拉尾咧出嚟嘅成績啦，其實都從佢同佢嘅呢個整體嘅發揮都差唔多嚇。一共九個人咧嚇，咁啊佢排嘅係第六名嚇。而另外一首要聽到嘅歌，本來是要聽呢個藝餘圈嘅，但係咧唔記得上佢啊，所以咧唔緊要，一陣我哋聽日再同大家重温翻啊。魏如萱咧，他演唱的就是他的《末路狂歡》啊呢首歌。咁其實講真咧，聽完咗之後呢首歌啦，咁我覺得佢屬於係被低估下咁啊嘅一個作品嚟嘅，因為咧講真佢嘅呢首歌比較小眾啦，可能大家聽得唔係咁接受得到咯，但佢唱功各方面咧都係非常之好嚇。最後咩？佢攞嘅第八名嚇，第九位咧就係淘汰噶嘛，佢勉勉強強啦嚇，即係踩上咗呢個末班車嚇。咁而下面聽嘅呢一首歌咧，係嚟自今日即係呢一場呢期嘅節目咧，係第三個出場嘅歌手嚇 ，Snatch 啊，叫做斯納吉，他是誰呢？他就是來自歐美嚇海外嘅實力派嘅歌手登場，佢唔屬於係非常之出名嘅歌手，但係咧佢嘅佢係通過咧即係同呢個被邊個嚇係被。Jesse J 嚇，不如 Jesse J 挖住你哋呢位歌手咁咧，唱歌方面啦，整體嚟講其實都 OK 嚇，但系咧佢現場唱得點樣啦嚇，我哋一齊嚟聽聽先嚇。佢翻唱嘅一首非常之經典嘅作品《I Don't Want to Miss the Thing》。

0: 喺呢度有少少破音。嗱咁啊，相比于头先上一位嘅呢、這个周兴哲嘅话咧，咁啊 ，Snatch 嘅话咧，就肯定就系呢个爆发力咧强好多啦，系咪啊？而且咧，空腔共鸣咧好厚实啊，穿透力都好高啊。咁啊，而且呢首歌风格嚟讲，听嚟咧听就系好欧美嗰种比较有国际化嘅编曲，系咪啊？音色吓，但系咧。整体嚟讲我你要觉得呢好似情绪呢冇咩太大嘅起伏喎，冇咩波动，因为从头到尾呢一直喺度推推推咪比较慢咁讲呢，缺少返啲强弱对比。如果周兴哲同埋佢嘅话呢结合一下呢就会好好啦。但即係一个呢就斋系一个比较弱嘅地方，一个呢就比较强，咪如果强弱都有啲嘅话呢，我相信成绩会更加好囉。好嘛，咁呢个 Snatch 最尾攞嘅就係第五名，就係比周兴哲呢高一名，所以是中上游的成绩都比较合理，不会至于说有黑望。好了，我去讲讲好去一下广告，继续回到你节目中。
1: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2: 好嘞。
3: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 啊、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3: 哟，拿捏了。
1: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上空喝点酒，疲惫不再有。累了点根烟。

0: 来。
1: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2: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3: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2: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3: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越听越精彩 ，Brand New Song， 新歌冲浪唤醒听觉，释放你嘅耳朵。
5: 好啦，咁啊，继续翻到嚟节目当中啊，吓下面时间咧，我哋将会听到今日嘅第三首歌，系都系第四位出场嘅歌手张碧晨。张碧晨呢，我相信大家对他都非常的了解啦。咁啊，从佢参加好声音啦，攞到第一名冠军啦，出道啦，然之后一直去到后面咧，都可以话都算系比较顺利，系咪？而且咧，仲系边个吓？花花系咪吓？有一段咁样嘅关系吓，所以咧热度啊，同埋呢个实力啊，其实都算系在线嘅吓。咁今次咧，佢参加到歌手，佢都属于系再次参加。佢之前好似系都参加过，但系咧就冇晋级啦。咁今次嘅话咧，可以话系经过咗咁多年嘅沉淀之后咧，佢可唔可以咧获得更加好嘅成绩吓？令到更加多人中意佢咧吓。我哋一齐嚟听听咧，佢拣嘅呢一首咧，比较算系有突破性嘅新歌吓，《Interstellar》吓呢首歌咧。如果大家平時都睇綜藝嘅話咧，應該都冇唔會話好陌生，因為咧前一排嘅呢一個浪姐當中啊，張悦也翻唱了這首歌啊。那麼我們下面的時間就一起來聽聽原唱張碧晨啊，這首歌會唱得怎麼樣呢？

0: 哎呀，我即系点讲咧？嗯，即系佢嘅中声部咧，即系中高声咧，即系都属于比较稳嘅吓，即系好有比较厚实、比较结实嘅音色。但系咧，佢唔算系演绎得好好咯，因为我都有睇到佢之前喺音乐节上面咧唱过呢一首歌吓，是非常之稳嘅，而且咧高音方面啊 ，Interstellar， 哒哒哒哒哒，即系呢几个音咧好重要，因为佢系副歌吓，系一个记忆点嚟嘅。但系咧，佢就喺呢几个音当中咧就冇唱得非常之稳啦吓，全部都偏低，可以话全场呢一到呢一个位置就偏低啊，所以咧，麻麻地吓，即系唔符合佢嘅呢个实力咯，所以佢后面咧佢都讲咗啦，佢确实有啲紧张吓，因为太紧张啦吓，咁啊有而且咧有少少兴奋吓，所以咧唱出嚟嘅效果咧就有少少偏差吓，咁啊所以咧都凭借住呢首歌嘅表现吓，佢咧就掹掹紧咧就攞到咗第七名嘅成绩啦吓。好啦，去广告吓，继续翻到嚟节目中，继续分享到今日嘅节目啊。
1: 小伙我来打快板，大爷大妈听我言，今天我来说一说，老人小心防诈骗，骗子狡猾丧天良，远离诈骗重在防，防范诈骗莫大意，以下骗局要警惕：一、提供养老服务；二、投资养老项目；三、销售老年产品；四、宣称以房养老。上门照料很到位，机构托管有床位，叔叔阿姨叫得亲，不时看望表关心，这些都只是演戏，为的是把老人骗，缴会费购买床位，过后人不翼而飞，迎合养老的需求，编造各类的名头，参观所谓福利院、养老基地和庄园，承诺给高额回报或提供养老服务，引诱老人交会费，最终却血本无归。米面鸡蛋做开端，讲座来把健康谈，免费帮您做体检，伪造报告来哄骗，声称产品最可靠，对各种病有奇效，恐吓利诱来洗脑，不知不觉进圈套，利用政策做幌子，行非法集资之实，骗老人抵押房产并签订借款合同，收益作为养老金，老人陷合同陷阱，不久养老金不在，没了房子还背贷，天上不会掉馅饼，要掉只会是陷阱，养老投资万小心，非法集资坑本金，儿女多一点陪伴，父母更能远离。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好啦，我们一起关注一下今日冬季天气。今日白天同埋夜间都系多云，气温系28度到33度，相对湿度65%到85%，吹3级嘅偏南风。而展望听日天气系多云到晴啊，以上天气系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越听越精彩，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大热天跑哪儿了？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儿。
3: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4: 穿紧一样嘅衬衫，行紧一样嘅小路，坐紧一样嘅巴士，食紧一样嘅沙律。
5: 喺呢个星球上居住咗80亿嘅人口，你系咪每日都做紧一样嘅事，着住一样嘅衫，重复一样嘅生活？咪住，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6: 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1: 有你嘅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嘅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好精

好啦，咪了时间嘅10:32，继续翻到嚟节目当中。咁啊，下面时间咧，先嚟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哋家乡好物商城嘅好产品先吓。嗱，咁啊，首先咧，同大家推荐到嘅咧就系呢款咧，非常之适合咧我哋小朋友嘅一个护肤品啊。因为嚟到夏天嘅话咧，屋企有小朋友嘅家长，特别有青春期嘅呢个小朋友嘅家屋企系咪啊？咁啊，皮肤问题真系好难吓，因为咧皮肤嘅呢个小朋友嘅皮肤咧中意出油吓，生咗一面嘅呢个闭口或者呢个红肿嘅痘吓，小朋友咧成日都忍唔住去勾佢啊，唔爱好嘅话咧，仲可能会整唔好嘅话咧，仲可能会留翻一啲呢个印喺上面系咪啊？青春期护肤咧惊冇效果吓，但系更加惊就刺激伤皮肤，所以咧今日同大家推荐嘅就系我哋袋鼠妈咪嘅呢两款夏季宝藏清爽组合，都系专门为我哋青少年嘅敏感肌肤打造配方精简温和吓。首先咧，就系呢个控油净痘嘅修护霜，主打嘅温和去痘，帮助舒缓红肿，50克一樽，官方旗舰店售价系136元嘅。咁啊，今日咧我哋净系需要99元，而且落单仲可以送你25克嘅去痘霜小样吓，加埋6克嘅水凝霜小样。你哋而家攞出你嘅手机，打开微信搵到东电台，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嚟领取呢个福利吓。咁而另外一個產品咧，就適合我哋成年人啦。咁啊，熬夜得多嘅朋友啦，夜晚追劇啊，咁啊，做嘢啊嘅朋友係咪啊？起身護膚嘅時候咧，你會發現咧，可能不知不覺咧就會多好多乾紋嚇，少起嚟咧個魚尾紋咧都非常之顯眼嚇。所以咧，為咗淡紋咧，咁啊，大家咧亦都可以用到嘅係呢一款嘅凌博士嘅輕靈緊緻淡紋眼霜嚇。咁啊，好多朋友咧已經用緊噶啦。咁啊，之前嘅話都分享咗啦，話之前好多嗰啲麻麻嘅小细纹啦，都淡咗唔少，眼周睇嚟咧都紧致咗好多吓，其实质地咧非常之清爽。

女人，而且完全不会油腻，不会厚重，夏天涂也非常清爽的。15克的正装官方旗舰店售价是229元一樽，今天商城到手只需要79元，额外再赠送同款的正装眼霜15克，再送3毫升的眼部精华，一次性到手两件正装，还可以免费体验眼部的精华。所以你们现在拿出你的手机，打开微信，找到东电台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就来领取这波福利了。咁而马上咧，呢个星期就要嚟到六一儿童节啦，好多家长朋友就话：，六一儿童节可以带小朋友去边度玩咧？吓，又惊人多系咪吓？嗱，为咗呢一次嘅六一儿童节咧，我哋东广播电视台咧专门为我哋嘅大朋友同埋小朋友定制咗科技造梦童趣好礼嘅萌机伴童欢六一期妙秀吓，正式向大家发出咗邀约嘅。咁啊喺5月30号同埋31号两日嘅时间，就系喺东莞广播电视台吓。咁啊，点解话呢一个咧系今年六一绝对唔可以错过？流蛙好去处咧，首先我哋拒绝枯燥嘅讲教吓，咁啊带住大家咧一边玩咧就可以一边嚟学嘢。咁啊现场唔单止会有火爆全网嘅智源机器人远征嚟到现场吓，仲会有灵犀差异同埋机器狗同大家亲密互动。咁啊令到小朋友可以零距离摸一摸最前沿嘅科技，从细培养对科学嘅热爱，这个咧先系最高级嘅启蒙吓。除此之外咧，我哋仲会有国风非遗啊、红色故事啊，既可以睇到咧潮流嘅演藝，就可以感受到傳統嘅文化嘅。嗱，名額非常之有限啊，或者係有手慢有手慢冇啦。咁啊，所以咧，一齊令到小朋友童年留低一個難忘高光回憶嘅話，歡迎來嚟到東電台嘅微信公眾號啊，發送機器人嚟搶佔名額嘅，又或者咧係嚟到偉龍公眾號 DJ 偉龍嚟留言，偉龍咧都可以為你哋去報名嚇。好啦，咁啊，繼續翻到嚟今日節目當中，我哋一齊嚟分享到歌手啊嘅現場 live 嘅表現嚇，咁頭先聽到張碧晨啦，下面我哋將會聽到邊個咧嚇？就係大家都非常之中意嘅胡彦斌嚇。我竟然沒有上單這首歌，完了，這首歌現場非常的好聽，唔緊要啦，聽日再放俾大家聽嚇。哇，竟然漏咗呢首歌，哇！呢首歌真係現場好正，我個人係非常之中意嚇。咁佢咧就攞到咗第三名嚇，咁啊佢招牌歌嚇，《你要的全拿走》嚇。真无力出现，真的都无力见。一个非常密集的说唱。好，咁啊，下面第六位出场嘅系可以话系一个新人歌手啦吓，好多人都低估咗佢嘅吓，咁但系咧，佢可以话系今期最大嘅黑马吓。有长进，系有长进，我哋一齐嚟听听吓，佢带嚟嘅一首作品，系你想成为的大人吗？

嗱咁啊，游长靖嘅呢一首歌咧，可以话真系令到人眼前一亮啊！因为好多人可能即系以前未听过佢嘅歌，我其实听过，因为之前咧有推过佢嘅作品吓。佢嘅音色咧，佢嘅亮点就在于咩咧？就在于咧系非常之透亮嘅，而且咧佢嘅真假音咧，佢嘅呢个头声系唱得非常之好啊，特别高音地方吓。咁啊喺现场嘅呢一首 live 嘅当中咧，佢可以话咧。都算表现得唔错啦吓，冇乜太大嘅瑕疵吓，而且咧去到后面，佢系通过佢自己嘅呢个感人啦，自己嘅呢个情感嘅细腻、唱功嘅稳定啦，同埋佢嘅现场嘅呢个真挚嘅感情啦嚟打动人，所以咧整体吓系非常之唔错嘅，咁啊亦都系攞到咗第二名嘅好成绩吓，估唔到啊你吓。好啦，咁啊下面时间咧，我哋听到嘅呢一首歌啦吓，就系、是、第八位出哦唔系第七位吓出场嘅朋友吓。两位即系乐坛嘅非常之犀利嘅啦吓，咁啊嘅歌手啦嘅音乐人啦嘅结合体啊，窦靖童，他的妈妈是王菲，他的爸爸是这个窦唯哈，一个是摇滚老炮哈，一个老在中国里面摇滚圈呢可以数一数二的人物，而王菲呢大家也是非常熟悉了，他们的女儿窦靖童会表演的怎么样呢哈？那带来的是。黑豹乐队的 Don't Break Me My Don't Break My Heart。

0: 嗱，咁啊，听完呢首歌咧，我相信大家嘅感受都非常之深刻，系咪啊？因为咧，佢嘅音色咧吓，真系两位嘅结合体啊，然之后再加埋唱法啦吓，咁啊，佢哋即系佢现场咧，我觉得系非常之 free 嘅，好 chill 吓，而且咧系好高级，有态度啊。作为一个廿零岁嘅小朋友嚟讲，系咪啊？已经系好正吓。咁啊，可能不足嘅地方就系咧，可能相对有啲松弛过头咯吓，即系显得唔系一个比赛啦。咁啊，好多朋友咧吓，对佢嘅呢个睇法咧都系两极化，有啲人好中意，但系有啲人咧觉得比较淡吓。咁佢嘅定位咧，属于系小众高级吓，咁啊，最终成绩啦，攞到第四位都唔错吓。
1: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Come on，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3: On the way，
1: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越听越精彩 ，Brand New Song， 新歌冲浪唤醒听觉，释放你嘅耳朵。
0: 咁啊，嚟到我哋节目最后 part 环节啦，听到今日最后两位歌手吓，咁啊，首先第一位歌手啦，就系呢一位大家都非常之熟悉吓，庾澄谦哈林啊吓，咁啊，佢作为一个乐坛殿堂级嘅前辈啦，咁啊，都成60欧啦吓，咁啊，佢唱嘅呢首歌咧就系自己经典嘅金曲《让我一次爱过狗》，一齐听听。

佢將呢首歌咧可以話完全改編咗咯，嗱原版係一種咧比較 funk 一啲嘅，係咪啊？澎湃一啲嘅一種比較 high 嘅風格，佢而家改到咧一個有少少 soul 嚇，有啲靈魂樂嘅感覺，係咪啊？

好似有点不够，即系佢呢个风格咧，讲真的，你唱起嚟嘅话咧，系好 free 啊，好轻松。但系咧，哈林唱出嚟嘅 feel 咧，就有啲好攰啊。我看到一个非常厉害、非常很标志性的弹幕，就是呢，就是看起来呢很心酸，对不对？年纪大了，做什么都很心酸啊。好似真系有啲咁嘅感觉。其实咧就因为年龄大咗咧，令到佢嘅机能下滑，所以咧高音好攰啦吓，然之后气息又唔系咁好。

我睇到好多听众都话咧，马少华人生话全部都系广告，直接放弃嘅。咁啊，阿忽就话啦，剧本晒。丑男范话咧，内定节目冇咩好心中嘅排名。讲真咧，即系我第一期睇落嚟咧，就唔会话咩内定，我唔觉得系内定。呢个排名都算系啱嘅。好啦，咁啊差唔多咧，听到呢度吓，咁最终咧哈林嘅成绩系咩咧吓？全场嘅第九名，得票率咧只有2.01%吓，所以咧陈志腾喺第一轮就淘汰咗哈林一轮游啊，哇，真系好残酷咯！系咪真系呢一个成绩咧？讲真吓，嗱，对于我嚟讲咧，我认为咧。确实，即系如果从我的角度嚟讲，如果我去到现场吓，我其实我都会咁样去打分，我都会认为哈林系排名系最，即系唔系话佢。

系最差啊！你话佢嘅江湖地位又好啦，咁啊，唱功各方面都好啦，情怀都好啦，吓，绝对唔会系最差。但系咧，即系从现场嘅一个表现同埋现场嘅一个歌曲嚟讲咧，吓，确实咧就系咁样咯，吓。好，咁啊，嚟到今日咧最后一首歌嘅时间，亦都系吓，压轴出场嘅呢一位齐豫，吓，齐豫，哇，真的是68岁的齐豫老师，吓。那他也来到了这个竞技的现场，你想下68岁比克林仲要大几岁，现场会唱得点样啦？直接讲答案吓，现场咧佢就系第一名吓，获得咗第一名嘅好成绩吓。咁咧特色系咩咧吓？我净系可以用天籁依旧岁月神成仙嘅呢8个字啦吓嚟形容吓。咁啊，佢唱嘅系一首佢嘅传世经典啦，《橄榄树》。虽然确实都可以听得出一些比较上年纪的音色的一些痕迹在当中，但是他的一个空灵感觉绝对都是依旧。最后也藉着这首歌来结束今天的节目，我们去到明天早上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0: 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大热天跑哪儿了？
6: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5: 我也得备点。
7: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8: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9: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选择自动挡车型，虽然自动挡车开起来更轻松，不过由于自动变速箱的效率偏低，所以油耗上并不占优势。那么自动挡在驾驶中有没有什么省油的技巧呢？答案是肯定的。如果路况良好，那么起步时稍微快一点是可以省油的。原因呢，主要有两点：起步快需要的动力多，要多踩点油门，发动机负荷提升，热效率更高。虽然瞬时油耗低，但是很快完成加速，进入省油的匀速行驶状态了。为了照顾平顺性，部分自动变速箱在缓慢起步和低速行驶时，离合器或者液力变矩器不会彻底锁止，这就导致实际传动效率更低。而大脚油门起步时，液力变矩器或者离合器锁止更积极，能够降低损耗。长距离爬坡可以使用手动模式，这里指的是那种坡度时大时小的连续上坡路。在这种路上行驶，如果挂 D 档的话，变速箱会频繁的升降档，坡度大了降档，坡度小了又升档，这样的话会增加油耗。因为发动机换挡时，发动机的转速会发生波动，用专业的说法叫做变工况。虽然表面来看只是转速出现了波动，而实际上发动机在改变工况的过程中需要对喷油量进行补偿，实际耗油量会提升。所以在坡度时大时小的连续上坡路段行车时，用手动模式把变速箱限制在稍微低的档位，避免变速箱频繁换挡，让发动机保持稳定运转，也是可以降低油耗的。
5: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0: 一起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新城路，由南向北，在迎宾路附近现在拥堵850米。惠塘高速由北向西，塘下立交附近拥堵5.50公里，缓行749米，现在这里呢是拥堵的稍微有点严重啊。惠塘高速由北向西，塘下立交附近拥堵5.50公里。东深路由西向东，从朗下华富路到天鹅路拥堵612米，十大公路由南向北，现在拥堵528米。同样是十大公路由北向南，大唐朗创新路附近拥堵689米，东深路由南向东，长马路附近拥堵884米。丹东线由南向西，青龙路附近拥堵542米。金朗南路由西向东现在拥堵928米。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11: 分享养生智慧，传递幸福快乐，探索健康奥秘，提高生活质量。养生学堂，健康之旅的加油站，幸福人生的助推器，让健康快乐成为你生活的最美底色，让你的每一天都充满朝气和活力，一起向着美好生活出发。

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我是主持人景山。那么在节目当中呢，还是要和大家分享一些健康的养生知识啊，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健康每一天，快乐每一天。大家是否也会有这样的一些经历？当拿到这个体检报告的时候啊，

才忽然发现，这平时不痛不痒的，怎么这个尿酸，哎，这一项啊就悄悄的升高了哈。很多人都发现了这一点。根据中华预防医学会风湿病预防专业委员会发布的《痛风抗炎症治疗指南》2020

可是呢，2025年国际医学期刊《柳叶刀》子刊发布了一项覆盖50万人的一个研究，就指出呢，痛风不仅与七大疾病密切相关，更是让死亡风险呢升高近60%。所以呢，我们也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官方指南，整理了一份非常实用的降尿酸的方案，那么大家呢可以好好的听一下啊，有需要的甚至可以记一下。很多人认为啊，痛风是一过性的，就是关节不疼就算好了。还有人觉得，哎，只要疼得受不了了才会去医院就诊哈，不疼呢就彻底不管它。事实上啊，这种想法呢是非常危险的。2025年国际医学期刊《柳叶刀》子刊的研究明确指出，痛风与这些疾病风险是显著相关的。给大家具体介绍一下，相关的程度和哪些疾病呢是有些相关啊。比如说，痛风使心血管疾病风险呢上升87%，是不是够高的？另外呢，慢性肾病的风险会飙升461%，这就更高了啊！慢性肾病的风险会飙升，还有就是尿路结石的风险提高150%，糖尿病的风险增长99%，胃肠道疾病风险呢上升114%，感染及寄生虫病的风险增加91%。另外就是关节病风险呢就高达506%。还有就是其他肌肉骨骼系统疾病风险提升101%。你看啊，可能大家伙会觉得，如果说没有疼痛的感觉啊，就是不太重视这个痛风的问题，不太重视尿酸高的问题。那刚才给大家介绍了痛风呢和很多疾病的风险啊是显著相关的，甚至像有些病的风险飙升近500%了，有的超出500%，比如说慢性肾病的风险飙升461%，而关节病风险则高达506%。那更值得警惕的就是，与没有痛风的人相比啊，痛风患者的全因死亡风险啊增加了58%，所以千万别小瞧了痛风，长期放任不管的话，这后果可能比你想象的要严重的多。那尿酸是怎么失控的？很多人也在疑虑这个事情哈。其实啊，尿酸是如何失控的，一般是逃不过这三个字。什么三个字呢？痛风因为被称作是帝王病、富贵病，因为过去啊，大多是吃山珍海味的人才会得的。那我们说的这三个字，逃不过的三个字，第一个字当然就是吃。高嘌呤食物是这个摄入过多的话啊，这是尿酸升高的重要原因之一。第一个字吃，第二个字就是懒，吃饱了不愿意动，机体代谢特别是肾脏代谢能力下降，这尿酸呢排不出去。第三个字就是作。什么叫作呢？就是你日常生活当中作息不规律，经常熬夜，长期坐着，这都会让疾病找上门的。当然，这个血尿酸水平还受遗传呀、年龄、性别、体重、饮酒、环境、温度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所以呢，想要改善痛风啊，咱们也不能只盯着那个吃，还要在喝和休息以及运动等方面下足功夫。当然，说到这个尿酸高，说到痛风的问题呢，很多朋友也都想要得到改善啊。那国家卫健委发布《成人高尿酸血症与痛风食养指南2024版》啊，这个呢为高尿酸和痛风人群提出了6条非常实用的原则和建议。那我们也给大家总结提炼了这6条的要点啊，全都是干货，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想要了解呢，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养生学堂。

0: 稍后回来继续为您介绍。
1: 养生是一种生活态度，让你增强体质，预防疾病，拥有健康，享受快乐。养生学堂打造养生平台，传播健康知识。
2: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话。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2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2: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3: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2: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4: 爸爸妈妈，
5: 爸妈我回来了。
3: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有人说，最好的医生是自己，最好的医院是厨房，最好的药物是饮食，最好的疗效是坚持。养生学堂，分享健康百科、养生秘籍，让你健康前行，活出精彩。
0: 好的，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刚才呢我们说到啊，很多人会觉得这个痛风啊是一过性的，关节不疼就算好了，但其实痛风不只是疼啊，是埋在体内的隐形炸弹了。我们刚才也特别介绍，痛风呢与很多疾病的风险显著相关，包括心血管疾病啊、慢性肾病啊、尿路结石、糖尿病、胃肠道疾病以及关节病等等等等啊，它和很多的疾病呢这种风险啊是显著相关的。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小瞧了痛风，长期放任不管的话，后果还真的挺严重的。那尿酸是怎么失控的？我们刚才给大家总结了三个字啊，这三个字基本上是尿酸生成的主要原因。比如说吃啊，高嘌呤食物摄入过多，懒，吃饱了不愿动，还有就是作，作息不规律，经常熬夜等等啊。那如何改善这个问题？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成人高尿酸血症与痛风食养指南2024版》的这个一些建议，给大家总结一下。首先呢，这食物要多样性，要限制嘌呤，每天的食物种类啊，最好不少于12种，每周呢不少于25种，咱们种类更多一点。另外就是像动物的内脏。

啊，什么肝肾心等等啊，这些嘌呤特别高，咱们尽量不吃它。另外鸡蛋蛋白牛奶等嘌呤是比较低的，大家可以放心吃。还有就是大豆的嘌呤虽然是略高于鱼肉，但是植物性嘌呤啊，人体利用率是比较低的，像豆腐豆干等都可以适量的食用啊。这是第一点，食物多样限制嘌呤。第二点就是蔬奶充足限制果糖。什么意思呢？咱们每天吃新鲜的蔬菜啊，最好不少于500克，深色的蔬菜占一半以上，像紫甘蓝啊、胡萝卜等等啊，这些深色的蔬菜。另外每天喝奶或者是奶制品300毫升以上，这有助于促进尿酸排泄。另外就是避免含糖饮料、鲜榨果汁、果葡萄糖，还有像果脯蜜饯等等高果糖的食品。那除此之外呢，像水果呀，每天最好有200到350克，虽然含有果糖，但是其中的维生素 C、 膳食纤维等等可以这个中和影响啊，不必过度的担心。那除了我们刚才所说的这几点之外呢，大家要记得啊，足量饮水，限制饮酒，这一点挺重要的。心肾功能正常的情况下，每天建议饮水是2000到3000毫升。那在这个水呢，白开水是最好的，像柠檬水、淡茶、无糖咖啡、苏打水也是可以的，但是要避免过量饮用浓茶、浓咖啡和生冷饮品。另外呢，要提醒大家，就是饮酒啊会显著增加痛风的风险，所以啊一定要限制了。第四点，科学烹饪，少食生冷。咱们在烹饪的时候啊，少盐少油，清淡饮食是有助于控制尿酸。像这个辣制品呀、腌制品、熏制肉等等，咱们能少吃就少吃啊。还有经常吃冰淇淋、生冷海鲜等等，这容易损伤咱们的脾胃，还会促使尿酸结晶析出，诱发痛风，所以这一点呢也要注意。第五点就是吃动平衡，健康体重。像超重或者是肥胖呢，会增加痛风的风险，减重啊可以明显的降低尿酸。成年人身体质量指数呢，建议控制在18.5到23.9之间啊，那65岁以上呢，可以适当的提高。另外，每周4到5次有氧运动，每次30到60分钟，循序渐进啊，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除此之外，因地制宜，就是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建议啊。像沿海地区，咱们少吃高嘌呤的煲汤，控制海产品的摄入；内陆地区呢，适当减少这个畜禽肉，增加蔬果；高原地区呢，增加蔬菜水果和饮水，控制牛羊肉。刚才主要说的这6点啊，大家想要这个降尿酸的话啊，尽量能够按这个方法来做。首先第一点，食物多样限制嘌呤，另外就是蔬奶充足限制果糖，还有就是冲量饮水限制饮酒。第四点，科学烹饪，少食生冷。另外第五点，吃动平衡，健康体重。第六点，因地制宜啊。这高尿酸呢，它可不是一天形成的，降尿酸啊也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所以从现在开始啊，咱们管住嘴，迈开腿，多喝水，不熬夜，哪怕只是做了一点点的改变，你的关节啊、肾脏和血管都会在未来狠狠地感谢你吧。说完了尿酸的问题，咱们再来关注一下咱们的胃。有一份统计数据表明呢，中国人口当中患有胃肠疾病的人数超过1.2亿，而且啊，明显呈现患病低龄化的趋势。而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署发布的2020年最新全球癌症负担数据，其中显示呢，2020年全球胃癌新发病例数是108.9万。那中国癌症新发病例呢是47.8万，占了其中的43.9%。

那有一些事情啊，咱们要注意啊，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那这是非常明确的一些这个不好的因素。我们都知道胃黏膜对于胃是有保护性的，而幽门螺旋杆菌进入胃部之后啊，定植在黏膜层，会反复的伤害这个黏膜细胞，所以这一点呢大家要注意啊。第二点就是咱们提到的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啊，如何抓出它，咱们可以到医院做碳十三呼吸器的一个试验，就是一个吹气试验，这个我也曾经做过啊，还是非常简单的，大概等15分钟左右就可以有一个效果，就明确你是否有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如果确认感染呢，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规律治疗。幽门螺旋杆菌传播途径主要是口口传播和粪口传播。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可以通过使用公筷公勺分餐制等方式，减少甚至杜绝幽门螺旋杆菌口口传播。那么在吃一些这个生的蔬菜和水果前，一定要进行浸泡消毒，反复的洗涤和冲洗，避免呢幽门螺旋杆菌粪口传播。另外就是有家族史，这个胃病啊还是有一定的遗传因素，如果直系亲属当中有一些比如说胃癌啊，那么一定要定期做胃镜观察，早发现早治疗。还有就是饮食无度，胃癌的发生与饮食习惯啊可以说是息息相关的，像爱吃辛辣刺激的食物，或者经常接触霉变腌制熏烤和油炸食物等快餐食物，或者是平时吃盐超标的人啊，更应该多注意一下。还有一点就是长期情绪不佳，大脑和消化道的关系啊非常密切，当人着急生气压力大情绪不好的时候，会导致肠道的胃肠道功能出现问题，不利于胃肠道的健康。还有就是不良的生活习惯，其实咱们的胃啊还是挺娇气的一个器官，很多不良的生活习惯都会伤害到它，比如说吸烟、大量饮酒、长期服用一些这个消炎药，比如说阿司匹林等等，那都会容易让胃受伤。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一起来关注一下东莞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和今天夜间的天气是

多云，气温在28到33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65%到85%，会吹3级的偏南风。展望一下明天的天气是多云到晴。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分享养生智慧，传递幸福快乐，探索健康奥秘，提高生活质量。养生学堂，健康之旅的加油站，幸福人生的助推器，让健康快乐成为你生活的最美底色，让你的每一天都充满朝气和活力，一起向着美好生活出发。

好的，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我是主持人景山。今天是5月25号了啊，离6.1越来越近了。那我们东莞广播电视台专为大朋友和小朋友定制的科技筑梦童趣好礼萌鸡蛋伴童欢6.1奇妙秀正式向大家发出邀请，5月30号和31号两天，也就是在本周六和周日啊，就在我们东莞广播电视台。首先这一次啊，是拒绝枯燥的说教，咱们玩着玩着就把知识给学了。现场呢，不仅有火爆全网的智源机器人远征空降现场，还有灵犀 X2 和机器狗跟大家亲密互动，让孩子零距离摸一摸最前沿的科技，从小培养对科学的热爱，这才是最高级的启蒙。那么在之前我们机器人表演的时候啊，受到了大家的热烈欢迎哈，所以呢在6.1之际我们又会举办这样的一次演出。而且这一场活动呢，除了硬核的机器人科技，还加入了国风非遗红色故事，既能看酷炫的潮流演绎，又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可以带着孩子和最新潮的机器人同框，这也将是6.1儿童节最有含金量、最拉风的亲子照了。这一次的名额非常有限啊，大家赶紧出手，想给孩子的童年留下一段难忘的高光时刻吗？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发送关键词机器人，马上来抢占名额吧。好的，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刚才说到啊，有一份统计数据表明呢，中国人口当中患有胃肠道疾病的人群啊，超过了1.2亿，而且明显呈现患病低龄化的一个趋势。那么爱护咱们的肠胃啊，首先大家要注意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咱们一定要明确一下，如果是确认感染的话，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规律治疗。另外呢，如果说有家族史的朋友，也要多加的重视啊。还有就是饮食无度、长期情绪不佳或者拥有不良的生活习惯，这些呢都会对胃造成比较大的伤害。那么说了对胃容易造成伤害的一些这个方式方法，我们再来说说真正的护胃法则。首先大家要记得啊，规律吃饭，咱们尽量保持定时的定量的进餐，可以少食多餐，但是千万不要暴饮暴食。咱们一定要注意饮食的均衡啊，想要胃健康，那就需要营养充足，像杂粮啊、蔬菜啊、水果、肉类、奶类、坚果和豆类都应该适量的吃一点。另外很多人会说这胃不是很好的话，要吃一点软烂的东西啊，其实这胃啊也是一个用进废退的器官，如果你长期的吃一些细软半流质流质的食物，反而会削弱了它的消化和处理食物的能力。所以呢，如果没有特殊的情况，在食物的选择上啊，优先考虑粗加工、新鲜健康的食材，比如说新鲜的蔬果、原味的坚果等等啊。但是食物呢，也不要越硬越好，像烹饪粗杂粮、杂粮粥的时候，还是要提前浸泡质地比较硬的那些杂粮，改变它坚硬难以消化的问题。我们说不迷信细软的那些食物，但是并不等于说越硬越好啊。还有第三点护胃法则，学会细嚼慢咽。如果吃质地稍微硬一点的食物，那么更需要咱们注意认真的去咀嚼啊，使食物和胃液呢充分接触，减轻胃的负担。还有就是胃不舒服啊，要少食多餐。有胃肠道疾病的人尽量选择少食多餐，在正餐之余呢，可以在上午比如说10点半左右、下午3点半左右，那么在这两个时间段啊，吃个加餐补充一下能量。还有是尽量可以选择分餐制，

0: 因为分餐制呢，可以有效的预防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那么临床就认为，像慢性胃炎呀、胃十二指肠溃疡乃至胃癌，都可能与幽门螺旋杆菌感染有关。如果说不能采用分餐制的话啊，咱们尽量的选择公筷公勺。还有就是，吃完不要立刻躺下，因为你吃完立刻躺下，可能会引起胃酸反流，甚至呢反流性食管炎。对于有餐后这个反酸呀、烧心的朋友，那晚上在睡觉的时候可以选择15到20厘米高的枕头来睡觉，这样呢是有助于缓解一定症状的。大家记住了吗？刚才所说的护胃法则，希望大家伙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啊，还是要多注意一下啊。第一点，规律吃饭，可以少食多餐，但是千万不要暴饮暴食。第二点，不迷信细软的食物，那当然也不是越硬越好啊。第三点，要学会细嚼慢咽。第四点就是胃不舒服呢，要少食多餐。还有第六点，尽量选择分餐制。另外就是吃完啊，不要立刻躺下。关于这几点护胃法则，你记住了吗？
1: 好食好滋味，好牙好生活。平凡的日子里，你是否饱受了坏牙、缺牙的苦恼，尝尽了口腔健康问题带来的痛苦？你是否因为牙齿问题影响了你的生活，消磨了你的自信？畅享1075，逢周二、周三、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东莞固德口腔医院院长董毅教授和他的亲授弟子们走进直播间，分享口腔健康方面的知识。
2: 朋友们，春夏潮搭大牌 T 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100%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3: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4: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3: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4: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交通音乐广播。
1: 养生是一种智慧，使你拥有健康，享受快乐。养生是一种态度，让你关爱家人，关心自己。养生学堂，让我们快乐学习一点点，健康生活每一天。
0: 好的，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了，比如说现在身边啊很多人尿酸高，这一点呢大家还真的不要掉以轻心啊，要多加注意，因为尿酸高、痛风都和很多的疾病风险呢是显著相关的。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了国家卫健委给出的降尿酸方案，那么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按照刚才的介绍啊去做就好了。还有就是关于胃的问题，胃肠道疾病的人群呢也是比较多的，那咱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护胃，刚才也给大家介绍了护胃法则啊，所以大家呢在日常生活当中也是要多加注意。另外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有的朋友说，哎， 我这还不到四十岁呢，怎么已经有脂肪肝了呢？这网络上啊，有很多关于得了脂肪肝要怎么吃的疑问，是不是要少吃主食，多吃一点肉？听说呢，碳水呢会合成甘油三酯，吃肉就不会合成。所以啊，关于这点困惑，今天呢，我们就利用接下来的时间给大家说一说，控制脂肪肝是要少吃主食还是少吃肉呢？咱们先给大家来分析一下啊，一般来说啊，这碳水化合物摄入量增加之后啊，血液当中的甘油三酯那更容易上升，但是这种上升啊，可以被这个增加运动所逆转的，所以那些主食多肉不多但是体力活动量也很大的人，通常呢这并不会出现高血脂、脂肪肝之类的问题。你看看那些就是建筑地的工人呢，或者是一些体力劳动者，通常呢肌肉充实而且身材精干的一个状态。相反的，就脂肪增加这个摄入增加之后啊，血液里的游离脂肪酸上升，胰岛素抵抗呢加强，平均血糖水平更容易上升。如果你吃很多的肉，除非是那种特别瘦特别柴的那种啊，否则必然会带来更多的脂肪，这是不利于控制血糖水平的，长期来说呢也是不利于减肥的。不过啊，在肝脏当中，脂肪合成主要并不是来自于碳水化合物。2024年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项代谢研究，就发现呢，肝脏当中的脂肪合成这个碳源主要是来自于氨基酸。那么研究者就发现，肝脏细胞最喜欢利用的能源是氨基酸。动物实验发现啊，按同样的数量来比的话，肝脏用氨基酸合成脂肪的效果是用葡萄糖合成脂肪的6倍。碳水化合物多了，促进肝糖原的合成，同时呢会抑制肝脏的脂肪合成。反之，脂肪肝的人啊会出现胰岛素抵抗的情况，那肝糖原合成减少，这样呢既容易高血糖又容易有饥饿感。研究者还发现啊，如果给有脂肪肝的实验动物吃低蛋白质的膳食，那他们的脂肪肝会明显改善，体重降低，炎症反应呢也会下降。那这个研究呢其实也是提醒我们大家啊，蛋白质吃得太多了，超过人体需求，那多余下来的氨基酸那么有可能反而会促进肝脏脂肪的合成。由于遗传背景的一些差别啊，这个脂肪肝发生的早晚以及最终的结局在不同个体之间呢还是有很大差别的，但是长期的能量过剩，这是导致脂肪肝的根本原因。那针对这个根本原因呢，有脂肪肝的这个问题的朋友啊，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调整自己的饮食和生活习惯。首先呢，主食最好增加全谷杂粮，大家要注意啊，主食当然要吃，但是不是放开了去吃那些白米白面和面包点心等等，咱们可以用燕麦还有这个小麦，包括糙米，就包括红米啊黑米等等啊，小米、高粱米、青稞、大麦、红小豆、绿豆、芸豆、鹰嘴豆等等，用这些食材替代一部分的精白主食。那么也可以啊，用那些没有油的蒸红薯、蒸土豆、蒸山药等等替代一部分的米饭和馒头，这是主食当中增加全谷杂粮。第二就是主食里啊不要有油盐糖，像油条、油饼啊、烧饼之类的，建议啊不吃或者是少吃。甜食甜点算在主食的份额里，日常呢也不要吃。还有第三点，就是要减少本来呢已经过多的肉类。好吃的肉啊几乎都带有很多的脂肪，可以用去皮鸡肉和清蒸鱼替代一部分的猪肉啊、羊肉啊、牛肉等等。过多的蛋白质分解呢产生氨基酸，那么会通过 脱氨基途径转化为糖和脂肪。那么有新研究就证实啊，尤其是在肝脏当中，氨基酸促成脂肪合成的效率是很高的。这一点呢，我们在刚才的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的也是比较详细的。还有第四点，咱们就是多吃蔬菜，最好呢餐前啊先吃一小碗的菜，但是要少油来烹调啊。菜里油太多的话，可以用热水涮一涮油。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这样吃实在是没有生活乐趣了啊。但是呢，为了控制脂肪肝，咱们还是要多注意一点吧。餐前最好先吃一小碗菜，这样呢咱们在吃其他的时候，肉啊或者是主食的时候就会少一些。还有一点，咱们尽量不喝酒，如果你有喝这个甜饮料的习惯呢，也要戒掉啊。还有第六点，就是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有空闲的时候呢，你可以用来运动，咱们能走动的时候啊，就不要坐着，可以尝试去走走路，走呢总比不走强啊，还需要减轻精神压力，不要熬夜。你看刚才呢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控制脂肪肝咱们应该注意的一些问题。我们刚才也给大家分析了主食和肉啊对脂肪肝的一些影响，那除此之外呢，也给脂肪肝患者的生活做了一些建议。如果说你有脂肪肝了，不论是轻度中度哈，咱们都应该多注意一点。比如说在日常饮食当中，主食呢最好增加全谷杂粮啊，这个用全谷杂粮呢替代一部分的米饭呀、馒头，这样会更好一点。另外第二点，主食里不要有油盐糖，就油条啊、烧饼之类的甜点啊，咱们少吃一点或者不吃。还有就是减少本来已经过多的肉类，因为好吃的肉几乎都带有脂肪，所以咱们能少吃就少吃一点啊。第四点就是多吃蔬菜。第五点呢，就是尽量不喝酒。另外像平时喝甜饮料的朋友啊，也是要把它给戒掉啊。还有就是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有空闲的时候呢尽量可以运动一下啊，能走的时候就不要坐着啊。单纯性脂肪肝呢是可逆的，即便努力半年之后这个肝脏脂肪啊回到了正常的范围里，那只要你停止努力，回到过去那种慵懒的习惯呢，这脂肪还是会回来的。所以说啊，这个解决脂肪肝的问题不会是一蹴而就的，哪怕你得到了一定的效果，通过你的努力呢，这个改善了脂肪肝的情况，但是在接下来的日子你也不能恢复到以前那种这个生活习惯或者是饮食习惯。如果是那样的话啊，这脂肪还是会回来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多注意了。那刚才关于给脂肪肝患者的一些建议，其实都是生活当中关于吃、关于运动的一些小细节，咱们还是要多注意一点吧。六一儿童节啊，马上就到了啊，一提到带娃过六一，很多家长呢也是觉得有点头疼，因为不知道有什么新鲜的玩呀，不知道带他们去怎么去玩些什么，比如说去游乐园人挤人，去景区呢堵车堵到心塞。所以啊，与其让孩子在家里盯着屏幕打游戏的话，不如在这个六一儿童节期间可以带他们来一点特别酷炫的啊。东莞广播电视台为大朋友和小朋友定制的科技筑梦童趣好礼萌鸡伴童欢六一奇妙秀正式向您发出邀请，5月30号和31号这两天就在我们东莞广播电视台，也就是在本周六和周日这两天。那为什么说这是今年六一绝对不能错过的遛娃好去处呢？首先啊，拒绝枯燥说教， 咱们玩着玩着就把知识学了。在现场啊，不仅有火爆全网的支援机器人远征空降现场，还有07X2和机器狗跟大家亲切互动啊，让孩子

这零距离的摸一摸最前沿的科技，从小培养对科学的热爱，这才是最高级的启蒙。那么在五一期间呢，我们也曾经举行过机器人表演秀，是受到了孩子们和家长的热烈欢迎哈。所以呢，这一次啊，我们在5月30号和31号两天，又为大家定制了这一场六一奇妙秀。而且这一场活动除了硬核的机器人科技之外呢，还加入了国风非遗、红色故事，既能看酷炫的潮流演绎，又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大家可以带着孩子和最新潮的机器人同框，这将是六一儿童节最有含金量的、最拉风的亲子照吧。这一次的名额啊非常有限，所以大家赶紧行动起来。想给孩子的童年留下一段难忘的高光时刻吗？你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在对话框发送关键词机器人，马上抢占一个名额吧。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1 2 3 go， 跟上我的节奏，拨打这个号码4008600，好礼免费拿。
6: 30天内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询价就送惊喜好礼，快快拨打
7: 4008000000。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8: 好的，朋友们，关注一下道路交通情况，看看路上行驶起来压力如何。今天中午的话，12点钟路上行驶起来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哈。先来关注到主城区，主城区平均拥堵在3到5分钟，涉及到路段，环城南路从西平立交桥到雅园东路的西向东方向有事故发生啊，这里有1公里的拥堵。东部快速干线辽步立交桥附近的南向北方向也有1公里的拥堵。东城中路从玉华路到学院路有500多米北向南方向的拥堵。环城南路辅路雅园东路附近啊，这儿几段都是稍微有点堵啊，有个3到5分钟，最多的10分钟之内。那全程情况的话，拥堵路段就比较多了，咱们一一跟大家来关注。首先，十大路这一段，大唐朗创新路附近啊，北向南方向600多米的拥堵，可能需要半个小时才过得去。东胜二路现在堵得比较严重，东向北方向从东胜路到环市东路1公里的拥堵，但这1公里可能各位行驶起来需要将近40分钟左右啊。然后其他路段的话，就是金朗南路的西向东，金朗南路西向东方向600多米的拥堵，大概也得半个小时。环管快速辅路西头路附近的北向南方向啊，1公里左右的拥堵，大概也得半小时左右啊。然后大朗的金朗南路从沙长一路到沙园路东向西方向700多米的拥堵，环长北路从贝冲东路到沿河东一路东向西方向500多米的拥堵，这几段行驶起来得20多分钟啊。所以朋友们在路上行驶注意交通安全。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路段，今天高速整体通行起来还算良好，不过珠三角环线高速啊，管深高速附近的北向南方向这一段啊，珠三角环线高速北向南管深高速附近有将近4公里的拥堵，因为呢我们看有事故发生导致，大概也得将近20分钟才过得去。所以朋友们还是那句话吧，在路上行驶主要要注意交通安全啊，咱们平安行驶才能够顺利快速到家啊。以上的道路交通消息呢，由百度地图为各位进行提供。稍后呢，咱们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又到周一了，我们跟大家进行一周信息汇总，咱们稍后见，各位。

0: 发言聚焦社会万象，发力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1: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好的，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锁定的是东莞电台联合东莞市司法局为您推出的空中普法栏目，我是主持人志威。咱们继续相约在12点钟到1点钟的直播时段啊，全新一周开启了，各位，这段时间呢是雨水较多，加上气温较高哈，所以呢这个天气呢并不是特别的舒服哈。下周应该不能说下周，应该是本周了，整体都在33、34度左右吧，所以这个气温就整体偏高了啊。我们也看到，加上有雨水，再加上这个高温天气啊，这有点蒸桑拿的意思。所以朋友们，出门之前啊，这几天多注意一下防晒，以及啊，像一些防溺水的工作啊，我们就不在节目当中再跟大家进行强调了，因为夏季一到了，夏季防溺水都是我们身边要关注的事儿。每年呢都会有一些这种各类案件的发生啊，意想不到的案件的发生，危险水域的这种池塘啊，是不是出现一些事件啊，包括一些这种软泥滑石啊，什么地方就那些堤岸的坡面可能有倾斜的，或者说水塘旁边泥土比较松软的啊，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啊。那种深滩浅滩的，就咱们尽量不要让孩子去玩啊，因为会出现一些安全性的隐患，尤其是被告知禁止游泳，或者说是一些

通的安排说起哈，因为这两天呢，确实有一些路段呢要进行施工管理，所以我们要跟大家来说说看。首先，第一个要跟大家说的这个路段哈，这个路段呢其实封不了几天，但是呢您要关注一下，就是因为管深高速哈，这个 G94 它的一个通行的需要，包括还有这个麻冲这一段，我们一一跟您进行一个说明啊。今天先来说第一个段路。是哪段路呢？就是，麻冲的一段匝道哈，麻冲的新港、新沙港的物流园啊及周边非机动车道的综合整治项目，麻冲大道跨水乡大道慢行天桥计划于麻冲大道跨水乡大道立交东西两侧新建一个慢行天桥两座，那同步改善桥下的慢行系统。项目建成之后呢，将实现麻冲大道跨水乡大道立交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道的分道行驶，有效提升通行效率和安全性啊。就是在这条麻冲大道上面，你可以理解为它是画两条圈，其实就是跨过了啊水乡大道，这样就是大家行驶起来就比较顺畅了。所以现在我们看它因为有施工需要哈，所以项目呢预计在今天啊今天进行第一联现浇这个梁的混凝土的浇筑啊，因为现场整个我们看了，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上跨桥嘛，对不对？施工场地比较有限，所以呢现在要对于这个用车匝道啊来进行施工。该工序连续作业且耗时较长，为保证安全，所以说今天早上9点到晚上的9点啊，12小时。今天早上9点到晚上，现在已经在封闭过程当中了。对麻冲大道南行的右转水乡大道西行方向，就那段匝道啊，来实施一个临时的交通管制啊，就这一天的时间啊。过往的车辆行驶朋友们在现场注意一下，提前的规划一下出行的线路，尽量绕开，以免耽误行程。因为匝道的综合施工可能会带来一些不便，但是这个呢也是为了之后啊更加方便，所以呢这个咱们跟大家来做一个说明，尤其是住麻冲的朋友们啊。第二段呢就整体上施工时间会比较长，这是管深高速，因为管深高速的改扩建工程的一个需要呢，现在要对大岭山大朗的这个大唐朗啊，大唐朗村上跨管深高速 G94 主线的十大公路跨线桥右幅平交层二车道啊，就是大岭山往松山湖方向进行一个拆除重建，为保证改扩建工程有序进行，根据施工需要啊，在27号，各位，还不是今天，周三啊，27号10点到晚上的10点，12个小时，对管深高速 G94 主线大朗互通到辽步枢纽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啊，这一段。那本次他这一段，你看他今天为什么说时间会比较长呢？他周三的上午10点到晚上的10点是拆除。那本次的这个十大公路的跨线桥右幅平交层二车道啊，大岭山往松山湖方向拆除之后呢，他拆除之后会有一个封闭施工8个月。预计开通时间是在27年的1月22号，但具体最终开通时间呢，因为有天气原因各方面吧，到时候可能还要继续来看啊，所以朋友们还是要关注一下，如果有从这儿走的朋友们啊。所以现在这个管制时间啊，我们先来说第一个时间呢，是从刚才我们提到的5月27号10时到当天的晚上22时，也就是晚上10点啊，一共是12个小时。管深高速 G94 主线大朗互通到辽步枢纽段，然后十大公路跨线桥右幅平交层二车道大岭山，至松山湖方向啊，是从这个23号就已经一直到2027年啊2月22号。那整个我们看一下高速封闭区间，从管深高速大朗互通起一直止于辽步枢纽，一共9公里啊。那这具体封闭的路段呢，是辽步枢纽啊，封闭管深高速南行主线所有车道，封闭广隆高速东西行转管深高速南行匝道，这是辽步啊，辽步枢纽这儿。然后大朗站呢是封闭了管深高速北行主线所有车道及北行入口匝道，从大朗站往南方向深圳方向不受影响啊。然后十大站的话是封闭了北行入口匝道，
那从十大站往南行方向深圳方向呢是不受影响。

0: 响的啊。所以这个十大公路跨线桥右幅平交层二车道大岭山往松山湖方向上跨的管深高速段啊，这个路段要进行施工。那所以对于这几段大朗站、十大站啊，都以及辽步枢纽啊，都会有不同封闭的一个影响。封闭区域呢，就是其中一段一节啊，其他路段呢应该是可以这个行车的啊，但这一段就上下行可能受影响了。所以说你要，比如说通过广陆高速啊、广深高速啊、甬莞高速、从莞深高速来进行分流啊，具体的话我们就不展开来说了。您按照这个分流路线，自己可能要做一个提前的预判，或者是提前的这个安排啊。导航可以提前看一下，几条路段确实可能会绕一些，但是呢，这个施工需要它是确实存在的啊，跟大家做一个说明。
1: 毛泽东28岁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建党领袖之一。
2: 提前起。
1: 周恩来29岁组织领导南昌起义。
3: 81起义胜利。
4: 准备的怎么样了？
5: 准备好了。
1: 邓小平25岁组织发动百色起义。
6: 我叫张方圆，今年22岁，是京沪高铁复兴号上的一名乘务员。
7: 我叫陈启亮，今年27岁，是科大讯飞研究院的一名研究人员。我所在的团队正致力于在人工智能和智能语音领域的不断突破。
8: 我叫韩先云，是一名90后大学生村官，正在为美好乡村建设和实现精准扶贫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共和国缔造者们的20岁，点亮了民族的希望。今天，20岁的年轻人们，正以青春之名，续写强国之梦。
9: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10: ，Just for you。
11: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9: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10: ，Fashion Music。
9: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10: ，Together with you。
11: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12: 出发啦！
9: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3: 无论您是在上下班的车上，还是在出门回家的路上，请您注意安全。法治一线节目组温馨提醒：平安是福。

好了，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啊，刚才跟大家来关注的都是道路交通的这个情况啊。当然我们也跟大家做一提醒，咱们在路上行驶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啊，有序文明驾驶也很关键哈。那现在有的时候呢，比如说咱们现在这个各类的管理啊，通过技术手段呢也在不停的丰富哈。我觉得这是对于常态化、长效化，提升整体的交通秩序非常有效的一些方式。比如说我们这个随手拍，我们一会儿再说啊。还有呢，要做提示的是什么呢？现在呢，我们平台的这种曝光台也越来越多了。比如说机动车不礼让行人的，比如说咱们非机动车不戴头盔路上违规行驶的、闯红灯啊，这个随意变更车道以及。这个反向行驶等等，就是逆向行驶等情况的哈，你会发现啊，现在在网络平台上，这个拍的是非常清晰的，而且呢，经常会有曝光的平台出现啊，我们就不展开来说了。但是有些情况，比如这个在斑马线上礼让行人啊，这一个呢，容易出现一些交通事故，对不对？有些真实的案例就是因为刹车不及。我记得我前段时间刚看了一个案例，当然这是撞伤的，我们就不提了啊。那个当时真的挺吓人的，是。一位孕妇啊，在过斑马线的时候呢，前面一共三个车道嘛，前面两个车道都已经停下了，当然第三个车道可能也存在着视觉盲区啊，但是呢，最主要的是他过那个红绿灯啊，没有红绿灯，就是人行道，他不刹车，

啊，而且车速飞快，所以呢，这位孕妇幸好是走到了第二个车道，然后呢，脚已经迈出去了，看到这个车飞速而来，把脚收了回来，这个车就是擦着这个孕妇的身子，这个衣服边儿啊，就这么过去了啊，速度非常快，而且也没有刹车。您说，如果说这种交通事故发生了，这真的有可能会出现一尸两命的情况啊，所以这真是害人害己啊。所以各位，我们也提醒啊，如果说机动车没有按照规定减速让行的，这个是会要依法受到处罚的啊。咱们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了，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的时候应当减速，遇到行人正在通过时应当停车让行啊。这个呢，这就是强势交通地位对于弱势群体啊，在交通层面上的规范啊。您不要说哎呀，那他们一会儿过一个，一会儿我这边怎么办，该等的时候要等一等啊。尤其是没有交通信号灯的路口，遇到行人横穿道路的时候也应避让。对于这个驾驶机动车遇到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没有停车让行的，公安机关将予以200元的罚款，记3分的处罚。但这个我觉得这个不是重点，重点的时候就是咱们说这安全性的问题啊，咱们引以为戒。像东莞，我们刚刚从东莞交警拿到了2批数据啊，第一批数据就是这些没有礼让行人的机动车的啊违法事实，就是这个不是我们光我们拿到了，您去东莞交警的微信公众号或者说是相应的公众平台，你都可以看得到啊，都被曝光了啊。US993KM 啊，在红梅镇的桥东路振华路路口啊，以及一系列吧，我们就不展开来说，拍的是非常清晰的啊。所以因为现在这个技术呢，它非常能够定位的非常准确，你的车在哪，行人在哪，只要他在人行横道上，你开车过来，那你准被拍啊。所以各位要关注一下啊。有些朋友说，那他还没走呢，他刚刚迈出第一步，我都已经过去了。那如只要是被拍到你跟他在一个平面上，比如说你俩都在人行横道上，哪怕他还是在你顺行方向的啊这个左侧，好像还没有来到你的车道，只是来到第一车道，你在第三车道上，但你开过去了，那这个都有算到不礼让行人啊，这个就会被拍。所以各位要知道一下这个拍摄它是以什么样的形式去拍的啊，这点我们跟大家进行说明。然后关于非机动车道这个朋友们行驶问题，我们就不展开跟各位说了啊。然后再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关于随手拍的问题啊，就是有的时候你也会看到本来畅通的非机动车啊，突然间被违停车辆给拦腰截断了啊，这种电动自行车车主啊就得被迫绕行机动车道，跟飞驰的汽车并肩而行，对吧？当然我们也说了，这个任何一种车辆都可能存在着违法事实，对吧？导致道路上行驶啊存在着各类问题。为什么？因为经常我们会听见，就说哎呀，你说我停这个地方，那他们这些骑非电动车的啊，就是非机动车的啊，骑电动车的还来回的这个乱跑呢啊，闯红灯，然后呢这个占用车道。当然了，我们说了，任何一种违法事实都要进行纠正的。但是呢，这不是说咱出现问题时候咱找别人的毛病啊，这点要进行一个强调。只有都遵规守矩，好好行驶，才能有一个共同良好的行车环境。你说是不是呢？对不对？有的时候很多这种好好的一个非机动车道就成了免费停车场啊，那这个让咱们一些正常驾驶的非机动车朋友们感觉到就非常的危险。那怎么办呢？记着，咱们可以用这个随手拍小程序啊。我们之前在节目里面说了，原来是11种，现在又新加了啊。原来在12种的基础之上，11到12，12又新加了3种，就是机动车占用非机动车道的，以及机动车占用人行横道的，还有机动车占用黄格线的，这都有啊，大家都可以举报，而且使用起来还是非常的方便快捷的。您啊，就打开咱东莞随手拍举报小程序啊，在微信里面搜索东莞随手拍举报小程序，进入之后呢，它每个里面都特别清晰，就这12项，或者说现在越来越多啊，都有什么呢？就比如说市政道路违停、压实线、不礼让行人、不按规定使用转向灯、抛洒物品、逆向行驶、违规改装、加塞儿、插队啊、高速公路占用应急车道、快速路货车靠左行驶。就是这个靠左行就是靠左占道了，以及自行车这个违法抓拍等等啊，您都可以，到时候你就可以选择一项，就是您要举报的事项啊。然后你说我不会怎么办？不用着急，它每一个都有示意图的，
你看一下示意图，你像有一些像那个违停，那你直接一张照片清晰的车牌拍清楚就可以进行举报了。那像有一些比如说加塞儿了，那你就得把这个动程比如说你行车记录仪里面的视频导出来啊，放到这里面去啊。像这一类您举报咱们进行关注，我们一直强调就是咱们社会大众共治啊。你说光靠交警光靠铁骑，我们铁骑确实也很辛苦，天天在路上跑是吧，疏导交通，尤其高峰路段的时候您看这铁骑风雨无阻的，对不对？但是呢警力毕竟是有限的，所以我们需要通过什么技术手段来完善社会治理，提高社会治理效能。比如刚才我们提到的啊，通过各类摄像头抓拍，对吧？再有呢通过这种啊人随手拍啊，进行这种在线举报，对吧？小程序的操作还是非常简单的啊，咱们可以使用起来，共同营造一个啊这个和谐的交通环境，对不对？这样咱们成为城市交通文明的监督员。您监督别人，到时候您自己违法的时候一想，哎，我拍别人成功了，别人拍我肯定也成功，您自己也就不违法了。那这样的话，咱们行驶起来道路上就越来越畅通和安全了，你说是不是？所以我们把这个啊随手拍的小程序再次推荐给各位啊。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家人们，大牌护肤分享时间到，今天要给大家重磅推荐的是这款 SK2 大红瓶面霜套盒，里面包含正装80克大红瓶面霜，5瓶30ml神仙水，再加20ml洁面，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全流程，主打抗老紧致、维稳修护、深层滋养肌肤，坚持使用皮肤饱满蓬弹、透亮紧致，状态直线提升，满满一大套，分量十足。商城限时特惠只要520元，大牌品质，限定礼盒包装，性价比直接拉满，自用划算，送爱人更有心意。赶紧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即可薅大牌福利了。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好的，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啊。今天白天是多云，今天夜间同样是多云，气温28度到33度，相对湿度65%到85%，偏南风3级。展望一下，明天的天气是多云到晴，气温还是在33到34度左右啊，最高气温，所以各位关注。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各位进行提供。

0: 发眼聚焦社会万象，发力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1: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好的，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啊，跟大家刚才来关注到了一些规章制度，尤其是一些通知上面啊，咱们一些道路的通行情况。那跟大家来推荐一个好的活动啊，各位家长啊，六一马上到了，今天都已经5月25号了，是吧？马上到六一了，今天25号，下周就是六一，对不对？六一是不是想着去带孩子去哪玩儿、啊？周末的时候感觉哪都是人挤人的哈、啊，去景区的话。堵车是吧，去游乐园的话孩子太多，那怎么办呢？还在家打游戏吧。啊，那肯定不行啊，那不让孩子打游戏呢，就跟大家来点好玩的。什么好玩呢？我们东莞广播电视台呢，专门为咱们的大朋友和小朋友啊，制定了科技筑梦童趣好礼萌鸡伴同欢六一奇妙秀啊这样的一个活动。在5月30号31号，就是本周六了，本周日啊，在这两天在我们东莞广播电视台。那为什么说这个六一这个活动特别好呢？因为呢，首先呢，它是拒绝了那种枯燥的说教啊，玩的学，就是现场呢不仅有火爆全网的叫做智源机器人远征啊会在现场，还有灵犀 X2 和机器狗跟大家亲密互动，就可以让孩子零距离的去摸一摸最前沿的科技，从小去培养一个对科学的热爱和兴趣啊。当然了，这活动除了是一场硬核的机器人科技之外，还去融入了国风非遗、红色故事，既能看到炫酷的潮流演绎，又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哈。所以带着孩子和最新潮的机器人同框，这也是六一儿童节非常有含量、最拉风的一个亲子照片了。所以朋友们可以来感受一下，名额还是有限的啊。想给孩子留下一段很难忘的六一，那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里面发送关键词“机器人”，就可以来抢占名额了啊。好嘞，那说完这个活动给到各位之后呢，接下来跟大家来说一说关于这个马上六月份是吧，很多的大学生朋友们又开始忙着就业了，是不是？那我们近期也看到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呢，近期印发了一个通知啊，就是在全国范围内啊部署开展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的专项行动。目前呢，各地的人社部门啊，包括会同像网信、教育、公安等部门已经开展落实了。尤其是马上又到了这个招聘季，是不是？孩子们毕业，然后马上入职，6、7月份。9月份，对吧？所以到了这段时间之后呢，国务院的这个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呢也发布了通知，接下来呢各地都会有相应的一些具体落实的这个工作哈。但是呢，我们也梳理一下2025年以来啊查处的一些就是这个招转培的一个欺骗，还有像网络非法兼职，就是推介啊、虚假招聘、职业歧视等等啊。我们觉得要跟大家来进行一个提醒和说明啊，有关部门也在提示各位，就是广大求职者啊，要防范警惕这种类似求职，但其实。

陷阱的，尤其在找工作的过程当中啊，如果遇到了就业侵害权益的，及时向当地人社部门进行举报啊。首先咱们就一一来说吧，比如说这个招转培啊，虚假招聘，交钱才能入职，这就属于诈骗了啊。招转培什么意思啊？你就招就是招聘啊，培呢培训嘛，以招转培，以招聘培训为幌子实施诈骗啊。就是现实当中啊，有不法分子用种种合法的方式掩盖非法目的，就是导致隐蔽性和欺骗性比较强，社会危害比较大。咱举个例子，什么叫招转培？怎么着入钱了，就交钱了才能入职啊？在去年下半年的时候，也就到了这个招聘季的时候啊，我们这个小谷啊，也是刚刚毕业，想寻求一份工作，然后呢，他还找到了北京的一家传媒公司给打来的电话。那这大城市，对不对？又给了自己工作，而且是新媒体方向，和自己又符合啊，又符合，所以呢，他就非常高兴的啊，接受其邀约了。就是人家说，我们这有一份这个运营助理岗的面试，你要不要参加一下？小虎说，那当然好了，他就答应了这个面试。然后呢，面试过程当中呢，这个公司啊，就是北京某传媒科技有限公司承诺呢是，你这样，你是新毕业大学生，那我们给你的工资呢，现在能给到月薪8000，啊，但是呢，现在签不了合同啊，你得先入职，就是你得先培训，培训之后你入职，你就像我们这种大型公司都是这样的，你说你没有职业技能，刚毕业，你什么都不会。那我们这边没有办法直接招你啊，但是呢，你要如果说是参与了我们的实训啊，然后参与完实训之后呢，没有问题，然后我们到时候会给你签一个合同，然后再给你月薪8000，你看你能不能接受啊？这小谷一想，自己本身，刚毕业不会什么，现在北京给了一份不错的工作，然后薪资8000起，慢慢自己干2年这种新媒体的运营，以后经验多了可以挣得更多，在大城市的眼界也能开的比较好，是不是？开阔自己的眼界啊，然后就想着其实有点心动。那对方说的呢，因为我们有这个新媒体的实训入职。这样我们可以给你签一份东西，就是这个新媒体的运营实训咨询服务协议，我们能给你签一个这个协议啊，确保你的权益，咱俩签份合同嘛，合同保证双方嘛，对吧？我们的双方权益都会保证，你也不会担心说你上当受骗。但是啊，你想入职，这个实训是要收费的啊，这个我们现在收实训费是18800，你看你能不能干？其实说白了，你俩月啊，你就把这个钱能挣回来，你就把它理解为是实习期3个月。你看你能不能接受？能接受的话，我们可以给你签一个这个服务协议啊，然后到时候咱们如果通过了就可以入职啊。但是小谷本身就是大学毕业生，你让他拿18800，他要有这18800，他也就不去找这8000块钱工作了。哈哈，你像他如果大学期间他能够挣到18800，那就说明他有很多其他的挣钱的渠道，或者说人家家里的条件完全足够人支撑，人家家里能一下给好几万，那。我稀得去跑这挣这8000块啊，但是呢，这就是这样的，越想挣得多啊，越容易被骗。小谷啊，他本身没有这个18800，但是呢，想着接下来自己可以挣到这部分的钱，那怎么办呢？哎呀，那就贷款呗。怎么贷啊？啊，当然还得是人家找他啊，干嘛推荐给他小贷平台。所以呢，因为小谷无力支付，该公司就诱导小谷在某小贷款平台上面去分期贷款，18800贷出来了，每个月还1777啊。后来呢，这工作也没弄成，小谷呢也没有这个能力去偿还这个贷款啊，所以就在网络平台上发生这个求助了啊，就是求助帖怎么办啊？还好。他发了这个求助帖之后呢，相关部门呢，咱们的这个舆情部门是关注到了，然后人社啊、市场监管就联合这个进行了跟进啊，然后进行了联合处置和调查。调查之后呢，这事儿后来也是因为是北京的公司嘛啊，或者北京的朝阳区的当地的这个人社啊也介入哈、啊，现场责令该单位停止相关业务，并且解除小谷的贷款，并退还所有费用。随后呢，北京市公安机关呢也进一步进行了调查，全面查清了以孙某为首的他们这个团伙，就是专门从事高薪引流。8000啊，对于刚刚毕业大学生来说，这钱真不少。您各位可以想一下，您刚才大学第一年毕业的时候才拿多少钱，对不对？啊，就是他们就是干的就是高薪引流、诱导培训、借贷、施诈这样的一个犯罪团伙。当然，
对该案件涉及的发布虚假招聘信息的违法行为呢，北京人社部门正在依法

0: 进行行政处罚啊。所以各位啊，通过这事儿呢，您要知道的就是这种，比如说先付费培训或购买课程才能入职的情况，这个我们不能说没有，但是呢，我们要告诉您要提高警惕啊。像这种，你像正经单位招人，他如果招的就是应届毕业生，那他的管培生，那他是要给你发钱，发的比较低啊，他也没有办法，他也没有收你钱的，对不对？这个您要明白啊。所以像这种情况的话，你像正经单位，那哪有招人收钱，那不成了培训单位了吗？啊，所以啊，我们觉得如果您遇到这种情况的话，要立即停止跟该单位或者是该个人的接触啊，坚决不付款不贷款，避免财产损失。你就想吧，你上班是挣钱的，你怎么上班还得交钱啊？那这肯定不对啊。你就最咱说一点，这个学徒工啊，师傅带徒弟，那还得管吃管住，给师傅干活，师傅还得管吃管住呢，对不对？所以避免咱财产的损失，尤其涉及那种他都能给你想好让你去贷款，他能帮你去联系平台帮你审批，那你这种更要提高警惕了啊！尤其像这种材料一定要保存好啊，及时向公安人社等部门反馈。因为确实近年来我们也发现了一些不法分子打着比如说国企内推啊，什么保路直签啊，大厂内推，之前我们也专门说过华为啊，以及这个 vivo 是吧？当时在咱们东莞啊，那个内推方面的这个信息啊，一些虚假信息，对不对？什么通过一些他们通过这种短视频平台啊，或者微信群组这些网络渠道来发布虚假招聘信息，向求职者明示或者暗示自己有关系，明示暗示自己送钱就能入职，从而骗取巨额财产啊。比如在去年七月份的时候啊，吉林省松原市人社部门在专项检查当中就发现啊，某人力资源公司通过网络平台发布高薪保路直签国企的这种招聘信息。那求职者付费之后才知道啊，相关国企并没有委托该人力资源公司进行招聘，也没有设置相关的工作岗位。所谓的保路直签其实就是求职的欺诈陷阱。他们看到了，比如他看到了一个招聘信息，他就是赌你没看到啊，然后呢所谓内推，推成了就 OK， 推不成人家也没什么损失啊，对不对？所以现在呢，当地呢当然对于这一起案件已经啊进行了违法行为的处罚啊，退还了所收费用，责令其停止从事中介服务。所以啊，通过这件事儿，我们要跟各位说的这种啊，比如不管是这种招转培还是说交钱才能入职的啊，面对那些低门槛高薪酬的招聘信息的时候，您自己想一想，如果说现在这个入职这么好入的话，那哪有那么多朋友说自己找不到心仪的工作呢，对不对啊？您一想去全部都是低门槛高薪酬，那我们就得问您一嘴，你有没有特殊技能？就是这样的。什么叫特殊技能？你有没有在同行业当中领先别人的技术，或者说呢，你的技能水平就是明显高于别人的，你在你的整个行业当中你就是头部啊，你就是天花板。那 OK， 那你拿到高薪酬低门槛，那不是低门槛，你已经具备了非常高的门槛了，你可以这么理解。但如果说哎呀，我本来在整个就业市场当中，我也不觉得我比别人哪优秀，学习绩点我也不比别人高啊，应战能力这个我也临场应变能力我也不比别人强，在我的这个专业领域水平呢，我也就是中等啊。那您想一想，你可能拿到一个非常高薪而且对你没有要求的工作，那凭什么，对不对？本质还是人和人的竞争嘛，对不对？所以啊，还各位还是要保持高警惕，甄别那些信息的来源，对提出比如说让你提前交费，频繁更换面试场地，这些都要提高警惕。如果遇到求职诈骗或者个人财务个人人身安全受到侵害等情况的时候，各位及时向人社部门公安部门来进行啊这问题的举报啊和及时的反馈，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07，录入上传完成。

0: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3: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4: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5: 多一些共振，
4: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3: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4: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6: 善良的心是最好的法律。
7: 法律并不是冰冷的法条，司法也有人性化的温度。
6: 法律知识的普及，
7: 典型案例的探讨，
6: 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感知你我身边的司法温度。
8: 好的，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啊。刚才说的是这种我们说招转培或者交钱才能入职的诈骗啊，当然还有一些黑中介啊，包括就业歧视啊，没有许可就招人的情况也存在啊。这里面我们要说一下新就业促进法，包括这个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都有明确规定啊，从事中介服务活动的人员依法要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申请行政许可，从事线上人力资源服务的还要在显著位置去公示相关信息。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现实生活当中，有个别的中介机构啊，他以什么特定户籍、特定地域、少数民族、名额已满等说辞实施就业歧视，这本身也是违法行为啊。我们要跟大家进行一个这样的说明。我们之前看到在湖北十堰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案例啊，某网络公司在未取得人力资源许可服务证的情况之下，通过其运营的微信公众号啊，来进行线上的这种合作。发布多个平台的招募信息，同时呢，该公司发布的招聘信息当中呢，向合作单位收取200到700元不等的广告费、信息推介费啊。当然，本身自己没有这个招聘资质啊。还有呢，对于刚才我们提到特定户籍或少数民族，那这就是就业歧视啊。我们之前说到过，什么叫就业歧视呢？针对民族、户籍等等的啊，这种的叫做就业歧视啊，进行限制，那侵害劳动者的平等就业权利啊，这些呢。算是就业歧视的问题啊，所以各类的情况都有可能会发生啊。再有就是那个无薪试岗啊，这什么本质上就是用单位为牟利啊，谋取非法利益吧，利用虚假招聘信息来吸引劳动者，以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或者签订或者不签订啊劳动合同来侵犯咱们劳动者的公平就业和工资报酬的权利的违法行为啊，这个是必须要进行遏制的。什么叫无薪试岗？上班我们之前说到过，一天就得给钱。试用一天也得给钱啊，这不要把它变成一个行业潜规则，是吧？啊，你们现在你不想你不来，有的是人来啊，但这完全是两码事儿。所以各位啊，咱们真得警惕一下，各类的什么劳务外包啊，这种无薪试岗啊，招转培呀、各类的这种情况啊，注意好，保留好相应的一些证据，然后呢，提高自己的防范和甄别意识，对不对？好好找工作，自己有才能，积极去发挥，在不同平台上，有的时候就是存在着信息差的，对不对？多用一些时间，多认真做做准备啊。那咱们在不同平台、不同时期啊，只要在这个合理合法范围之内，找到一份自己称心如意的工作，这个就成了重点了，千万别被骗啊。好嘞，就说这么多吧，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节目当中相见吧，明天见了各位。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哎呦，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
5: 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6: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4: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7: 我这不是想，
4: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8: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9: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10: 东鹏饮料出新品了，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

0: 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1: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2: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车船税每年都要交吗？为什么要交滞纳金呢？带着疑问，今天我们来了解一下车船税到底是什么，怎么交。车船税呢，是以车船为征税对象，向应税车辆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征收的一种财产税。车船税呢，是每位车主每年必缴的税务，自行申报纳税的纳税人可以去车船的登记地或者车船税扣缴义务人所在地的税务局缴纳，纳税期限为每年的12月31号之前。由保险机构代收代缴车船税的纳税期限一般为纳税人购买机动车交强险的当天。那车船税的缴纳时间怎么算呢？车船税按年收取，纳税年度是公历的1月1号到12月31号，比如2021年内只能缴纳2021年度的车船税，不能缴纳2022年的。2022年的车船税如果2022年当年未缴纳，从2023年1月1号开始会有滞纳金。新车按照上牌时间按月收取，比如2021年的10月份的车，只需要交2021年10月到12月。2022年1月买车险的时候，缴纳2022年全年的车船税。如果不缴纳车船税，有什么后果呢？那就是年审不通过，产生滞纳金。如果您今年还没有申报缴纳，提醒您抓紧在12月31号前缴清当年应缴的车船税，以免产生滞纳金，影响车辆的年检。
0: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3: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4: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好啦，咪一齐关注一下现时东莞嘅交通路况。我哋睇到喺大源路嘅南向北，从信义路去到大朗石下路有600米嘅立路，比平时用多35分钟嘅时间。而喺石大公路嘅北向南，从石大路去到大棠朗创新路吓，有1公里嘅立路，比平时用多32分钟嘅时间嘅。而再睇到喺东业路嘅北向南桥头第四工业区一路附近吓，有500米嘅立路，比平时用多系12分钟嘅时间。而中兴路嘅南向西有300米嘅立路，比平时用多17分钟嘅时间嘅。而主城区方面咧，喺陕沙同深东路嘅东向西以及西向东双方向都有少少嘅立路，比平时用多5分钟嘅时间嘅。其他地方咧相对比较匆忙啊，喺呢个中午，希望各位司机司机可以小心开车，安全驾驶啦。

0: 豪车有道，这是一档温情服务类专业汽车节目。每天我们过耳海量车源，每天我们聆听车友的故事。
1: 我想买一辆10万块钱以内的
2: 车。车被人撞着啊，点算啊？搵唔到人啊！
3: 你来解答，现在能卖多少钱？
1: 我这车怎么老烧机油？
0: 每天，专业嘉宾团队带来满满的安全感。
4: 车呢，比别人撞，对方的全责。
5: 车子建议加92号的汽油，可不可以？
6: 15万能落地，体验过的我个人觉得。
0: 豪车有道，给您最长情的陪伴。

亦都可能会有咧日常使用上面嘅问题吓。所以咧，今日节目当中咧，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咧，喺我哋广东地区啊，夏天揸车啦吓，最容易出事嘅一啲唔好嘅习惯吓，咁啊分享出嚟，咁啊令到大家啦吓，尽量去避一避，系咪吓？因为夏天咧，其实好多事故咧，唔系话天气问题，而系人嘅习惯嘅问题啊。嗱，咁啊，先分享几个咧，即系唔系几好嘅习惯啦，大家一齐可以系去照一下吓，咁啊，自己有冇中招啊？如果有嘅话咧，就可以提前嚟避免一下啦。首先第一个咧就系夏天开车咧比较急躁吓，中意抢啊，中意加塞，中意去斗气。嗱，呢个咧其实好多司机内嘅咧都特别系新手司机内嘅咧都会同样嘅问题就系、是。怒症系咪啊？吓，即系揸车十分之容易吓上头吓。咁啊，首先咧，因为天气热啦吓，咁啊，虽然话有冷气，但系其实有阵时咧，即系好热嘅情况之下咧，你再热咧，你喺司机位咧，太阳晒落嚟咧，都系会有一种好热、好燥嘅感觉吓。呢个时候咧，脾气可能就会自动上嚟啦。咁啊，一塞车哦，瞬间就爆炸系咪？系人哋变道咧，慢翻一啲，起步慢一啲咧，唔俾你插队嘅话咧，你就想超车吓，就想去揿喇叭，想加速抢道啦吓。嗱，咁我同各位讲啦，即系喺夏天开车啦，你脾气越急咧，出事嘅概率咧系翻倍嘅。点解咧？高温嘅天气吓，路面嘅呢个触地力系下降嘅，刹车嘅距离变长，轮胎温度极高，人嘅反应都会变慢。你越抢就越急，越加速，越容易追尾，越容易就侧滑，越容易咧就刮到，系咪啊？所以咧，夏天揸车啊，俾到大家嘅口诀咧就系、是：天热唔好抢道啊，塞车唔好斗气，心态要放平，就系、是、最安全吓。而第二个习惯咧就系咩啦？高温嘅时候，逆光开车唔戴黑超啊，系要顶硬上吓。嚟到咗五六月七月份啦吓，广东可以话全日咧都系有强光爆晒，系咪啊？就算落雨咧，都好高嘅紫外线。早高峰往东走，晚高峰往西走，太阳直射咧系挡风玻璃嘅，会白晒晒一片啦，根本上见唔到前面嘅车啲刹车啊、啲路况等等嘅情况。好多车主咧系顶硬上嘅，眯埋眼咁去开车。我同你讲咧，呢一个系非常之危险嘅自杀式嘅操作嚟噶。逆光视线受阻，你嘅反应会比平时慢一倍啊，好危险噶吓。所以咧开夏天咧开车必备嘅两个动作，第一个遮阳板要随时用，唔好话贪麻烦吓。第二个一定咧要带翻啲浅色嘅黑超啊，唔好太深色啊，如果唔系黑到见唔到隧道吓。第三个吓，就系、是、嗱，你个遮阳板我哋唔知道你识唔识用咧。其实遮阳板咧，有啲朋友有阵时揸车嘅时候咧，啲太阳咧，佢除咗会往前面射过嚟，有阵时咧会喺侧边，喺呢个左手边射过嚟。咁呢个时候你可以点样咧？其实咧，你可以将个遮阳板咧，右手边即系单独嘅一边咧，搣落嚟吓，然之后挡过去你嘅左边吓个面嗰边咧，就可以咧挡住你左边嘅太阳晒啦。呢个咧系一个小技巧嚟噶，大家可以尝试一下。而呢个第三个啦吓，就系、是、夏天开窗高速吹风吓，呢、这个贪凉爽反而会更加危险，悭电会更加危险，系咪啊？好多车主都话咧，我夏天开窗高速嚟吹风啦吓，好大风吓，好凉爽吓，其实咁样系好危险嘅。点解呢？因为咧，你车速超过60码之后咧，你开窗会比开冷气更加嘥油、更加嘈、更加焗、更加危险吓。你高速开窗风阻好大啦，咁啊你超大声，我唔知道你有冇试过吓。反正长时间点开嘅话，你个耳仔会发麻、头晕脑胀吓，注意力都会分散，甚至听唔到人哋咁喇叭。所以嘅话咧，咁啊你正确嘅操作应该系低速嘅时候咧，即系市区啊开低速咧，可以开窗咁透一透气。但快速啊主干高速嘅话咧，都系要老实咁去开，即系关窗去开冷气吓，悭油安静安全咧，唔容易犯困吓。而第四咧就系夏天上车直接就踩呢、这个踩油啊，即系踩油啊，或者系提速系咪啊？因为咧夏天天热咧，大家出门赶，同埋一上车就点火，冷气一开，一脚油就踩出去吓。好多人觉得夏天唔需要热车系咪啊？可以点样玩都得吓，其实系错嘅。夏天咧，发动机嘅油温啦、变速箱啦，油温虽然话上升得快，但系咧佢冷油第一分钟咧吓，呢个润滑依然系唔到位吓。你每次吓冷车猛提速、高转速吓，咁啊发动机磨损、变速箱磨损、积碳生成，全部都系翻倍嘅。
夏天的车

0: 咧老化得快吓，小毛病都多，80%全部都系因为暴力开车开出嚟嘅。所以正确应该点咧吓？上车之前咧吓，先开30秒嘅车热一热吓，低速平稳开1到2分，2分钟温柔咁样提速，咁呢部车咧会襟用好多年。
1: 爸爸，我肚子疼。
2: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1: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3: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1: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2: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4: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5: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3: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2: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5: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6: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 Play music. 3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7: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8: Music non stop，
7: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6: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9: 汽车有一种无形的力量，造一小方天地。躲进去，聆听内心的声音。畅达更远的远方，远行，去拥抱整个世界。淘车有道，聆听有车生活。

好啦，我哋到时间嘅13:19，继续翻到嚟节目当中啊，咁啊，继续同大家分享到我哋一啲开车嘅陋习啊，点样可以避免？第六个咧就系雨天盲目加速啊，觉得自己嘅车技好稳啊，咁啊，呢个咧系广东我哋夏天最典型嘅天气，就系上一秒大太阳，下一秒大暴雨。好多老司机咧落雨天咧，照样开快车，照样超车吓，照样变道。咁啊，同大家讲句老实话吓，雨天开车咧冇老司机，只有稳司机。是不是路面一旦积水的话，一潮湿有油网，这个轮胎触地力直接是减半，你平时稳，雨天一快一秒就可能会侧滑，揈尾失控。所以夏天雨天的这个铁律就是夏季雨天的铁律，就是不要超车，不要猛刹车，不要猛打方向盘，不要随意超车，不要强行变道，这个很重要。而第七个，这个就是大家可能會遇得比較少啲，但都要提醒各位咧，就係下雨夏天咧，落暴雨比較多嚇，路面積水都比較多，咁好多嘅年輕車主 SUV 車主，覺得自己個車盤嘅車嘅底盤好高啊，咪個車穩咧，見到個水坑嚇，一腳油門就衝過去嚇。咁啊，飞到到处都系啲水花，觉得好型系咪？其实我同你讲啦，呢个系最蠢啊、最贵、最毁车嘅操作嚟吓，即系你高速咧冲积水嘅话咧，你个四个轮胎会瞬间失去触地力吓，车辆嘅水滑失控，方向盘咧会直接失灵，积水咧灌入你嘅呢个刹车盘度吓，刹车咧会暂时失效，积水太深咧，咁啊进气就会系倾水吓，发动机会直接报废，冲完呢个积水嘅底盘泥沙全部卡满晒，底盘咧就会开始腐烂，异响、生锈，全部都揾上门。所以话咧，积水嘅问题咧，冇你谂嘅咁简单，特别系高嘅积水，所以咧，积水唔好冲，唔急，唔去乱去玩啊，先至系真正嘅老司机啊。而第八个咧就系夏天开车吓犯困又顶硬爽嘅一个疲劳驾驶啦。夏天中午好闷热啊，空气压抑咁啊，车入面嘅恒温舒服，最容易咧就系慢性犯困。不是那种即是熬完通宵的夜啦，然后呢再慢慢咁嗰啲大脑迟钝啊，反应变慢啊。因为好多嘅追尾事故都係因为车主冇瞓着啊，都係走神嘅一秒钟啊，唔係话真係瞓着咗。夏天嘅晏昼1:00到5:00可以话係全日事故嘅最高峰嚟嘅。所以话呢，夏天开车呢，只要你觉得呢你有眼皮啦好重啊，你个头呢好攰，稳稳地反应慢就要马上停低落嚟吓，你唞一唞啊，唔好话顶硬上啦吓。而第九个咧就系夏天咧频繁咁去短途开车，开车2-3分钟就熄火吓。呢个咧，夏天好多嘅车主咧，即系特别系开油车，出门去买个奶茶、买餸啊、攞快递啊、接小朋友啊，每次开车2-3公里，部车啱啱热，温度啱上嚟啦，机油啱啱循环完，直接就熄火系咪？我同你大家讲吓。短途行车咧系夏天积碳之王嚟嘅，夏天嘅温度高吓，燃油雾化快，燃烧嘅时间短，频繁短途积碳疯狂嚟堆积啦吓，咁啊夏天咧好多部车咧亦都系油耗突然之间变高吓，冷气唔顺，全部都因为积碳导致嘅。解决嘅方式咧就系每个星期咧至少跑一次10多公里以上嘅顺畅路况，清一清积碳就 OK 啦。咁而第十个咧，最后一个咧就系咩咧？即系夏天咧乱用灯，雨天咧乱开双闪、乱开远光灯。嗱，夏天嘅雷雨天气比较多，阴天都多，光线变化快。好多车主咧一阴天就唔开灯，一落雨就开远光，一塞车就全程双闪咁样吓。天黑咧就唔识切换灯光吓，雨天远光等于系白晒成一片，自己都见唔到啦，对面又见唔到吓，害人害己。所以咧，夏天咧，即系喺呢个夏天咧，灯光嘅口诀就系啦：阴天就开近光，小雨都开近光，大雨就开雾灯，暴雨先至开双闪。当你路况良好嘅时候咧，就唔好乱闪吓，但系会车嘅时候咧，绝对唔可以开双闪嘅。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50年前，他结婚了。40年前，他有3个孩子，白天上班，晚上忙活一家人的缝补洗涮。30年前，他依然操劳，细密的鱼尾纹爬上眼角。20年前，孙子孙女是他的开心果。10年前，他做事开始拖沓，手边常用的东西也会消失不见。现在，他行动迟缓，行为偏执，出门会找不到家。就是我的妈妈，妈妈老了，我要像爱孩子一样疼着她，宠着她，照顾她。
5: 淘车有道，这是一档温情服务类专业汽车节目。每天我们过耳海量车源，每天我们聆听车友的故事。
6: 我想买一辆10万块钱以内的
7: 车。车被人撞着啊，怎么办啊？找不到人啊。
8: 里面的捷达现在能卖多少钱？
6: 我这车怎么老烧机油？
5: 每天，专业嘉宾团队带来满满的安全感。
9: 车呢，被别人撞，对方的全责。
10: 车子建议加92号的汽油，可不可以？
11: 15万能落地，体验过的我个人觉得。
5: 淘车有道，给您最长情的陪伴。

0: 好啦，咁嚟到时间嘅1:35，继续翻到嚟节目当中。咁啊，下面时间咧，先同大家推荐下我哋家乡好物商城嘅好产品吓。首先咧，分享到嘅就系嚟自咧，即系最近咧特别中意熬夜嘅朋友啦。因为熬夜嘅话咧，你会发现咧皮肤吓，特别系啲皱纹咧会变多吓。咁为咗淡皱纹咧，我相信大家咧好多人都用过好多唔同嘅一啲眼霜啊，一啲相关嘅啲护肤品系咪？但其实讲真咧。真係唔係咁好用，但咧我哋今日推薦嘅呢一款嚇，呢個嚟自凌博士嘅輕靈緊致淡紋眼霜啦嚇，可以話好多朋友已經用緊㗎啦，而且咧佢哋反饋非常之好嚇，好多啲密密麻麻嘅小細紋啊，都已經淡咗唔少，眼周咧亦都睇起嚟緊致咗好多嚇，因為佢嘅質地咧好清爽水潤，完全咧唔會話油膩，亦都唔會厚重，夏天塗嘅話亦都好清爽。15克嘅正裝官方旗艦店啦，售價係229元一樽，今日咧我哋商城到手淨係出。79元额外咧，再送同款嘅正装眼霜15克吓，再送3毫升嘅眼部精华，一次性到手咧就2件嘅正装，仲可以免费体验到我哋眼部嘅精华吓。所以咧非常之抵，所以咧咁啊近排咧谂住做呢方面嘅护肤嘅朋友啦，千祈唔好错过啦。而另一個產品嚇，咪亦都係適合到咧，即係有家庭嘅各位，有小朋友嘅各位家庭嚇，各位家長嚇。因為天氣咧越嚟越熱啊嚇，小朋友咧跑跑跳跳啦，出汗多，油脂分泌咧都非常之旺盛。咁啊，小朋友嘅洗護用品咧，亦都要好好咁揀一揀嚇，既係要一啲品牌專業嘅，又要揀翻啲成分比功效啊，各種單品揀嚟揀去啊嘛。與其咧話東拼西湊，不如直接咧就入手呢個套裝啦嚇，慳錢又全面。我哋今日同大家推薦嘅就係要袋鼠媽媽屋企嘅呢兩款洗護套裝，一款咧係嬰童套裝嚇，專門係為0-6歲嘅小朋友準備設計嘅，包含有洗沐二合一嚇，600毫升加上呢個面霜50克，加上防曬30克，呢一套兒童節嘅特惠淨係需要159元，而另外一套咧就係青少年嘅洗護套裝，一個包含有去屑洗頭水380毫升，加埋去痘沐浴露380毫升，加埋100克嘅呢個洁面乳。咁一套落嚟咧，兒童節嘅特惠都淨係需要139元嚇，兩套咧都係大又精美嘅禮盒禮袋嘅，袋鼠媽媽係大品牌，俾自己屋企嘅小朋友用或者送俾人用都係好啱嚇，而且而家落單咧仲係限時贈送紫草膏一支，感興趣嘅朋友可以攞出你嘅手機，打開微信揾到中電台，後台發送訂購兩個字嚟領取呢筆福利啊！咁而講到六一兒童節咧，好多家長都諗到，帶小朋友去邊度玩比較好咧嚇，咁啊，咁我哋就要俾大家建議啦嚇。嚟到我哋東莞廣播電視台咧，我哋為大家定制咗呢個科技造夢童趣好禮嘅萌機伴童歡六一奇妙秀嘅活動嚇，時間咧就喺5月30日同埋31日2日嘅時間。咁點解話咧？呢個係我哋今年六一千祈唔可以錯過嘅好去處啦嚇，因為啊，唔係我哋現場咧會帶住大家咧同一邊玩一邊去學習學乜嘢嚇。我哋火爆全網嘅智源機器人嚇遠征將會空降到現場，仲會有靈犀差二同埋機器狗同大家親密互動，令到啲小朋友啦嚇可以零距離摸一摸最前沿嘅科技，從小就培養對科學嘅熱愛，呢一個咧先至係最高級嘅啟蒙嚇。而且呢一場活動咧，除咗有硬核嘅機器人科技咧，仲加入咗國風嘅飛維。紅色故事既可以咧睇到非常之潮流嘅演藝，又可以感受到傳統嘅文化魅力嚇，帶住小朋友同最新潮嘅機器人同框，這個咧就係六一兒童節咧最有含金量嘅親子照啦嚇。名額有限，手快有手慢冇，咁啊想留低一段難忘嘅高光童年時刻嘅話，你可以攞出你嘅手機，打微信揾到並關注東聯台嘅微信公眾號，發送機器人兩字就可以嚟搶佔名額啦嚇。好啦，咁啊，我哋下面嘅时间咧，亦都嚟同大家分享翻一啲咧，即系夏天吓，被忽略嘅一啲十大嘅毁车习惯啊，呢个都好重要吓，呢个咧，因为夏天可以话全年啦，车损坏、损耗最大、故障最多、老化最快嘅季节嚟啦。咁啊，首先第一个啊，夏天咧，你个辘、你个轮胎啊，胎压啊，打得太高啊，以为高啲咧去悭钱系咪？其实唔系啊。好多人咧话，夏天咧热胀冷缩吓，咁啊胎压高啲可以悭油吓，咁啊大错特错吓。夏天嘅地表温度咧系40-50度，行驶嘅过程当中仲会自动升高0.2到0.3 bar。你冷车打太高啦，跑起嚟咧你嘅胎压爆飙吓，咁啊高温高速爆胎嘅机率系非常之高嘅，翻倍啊！ 咁夏天嘅標準嘅胎壓啊，同大家分享一下啊，就係、是、一般咧，轎車係2.3到2.4啊 ，SUV 係2.4到2.5，所以咧冷車嘅標準值啊，唔高唔低係最完美嘅。咁啊，胎壓太高咧，容易爆胎啦，即係開車咧嚇呢個。騰嚟騰去啦，避免老化快啊，避震老化快啊。胎壓太低嘅話，又嘥油啦，磨胎啦，高温就比較鼓爆係咪？所以咧都要注意一注一下。咁而夏天咧，亦都係要注意嘅一個地方就係停車方面嘅問題啦。好多車主都會冇所謂咧，車就係開啊，曬就曬係咪啊？咁我會同你講下，爆曬嘅一個代價係乜嘢嚇？就係你嘅車漆會加速老化，發白、發黃、發光，中控台嘅呢個塑料高温開裂嚇，變形，皮革嘅呢個座椅發硬嚇，甩色，唔係甩皮。車面的膠條老化，異響就會增多，車面的甲醛異味就會瘋狂釋放。電池高温衰減，這個是電動運動最傷的。你一部車常年暴曬，3年會夠5年，所以可以停地下就盡量停地下，可以停樹蔭的地方盡量停樹蔭。實在是露天的話，你幾十元買一個遮陽擋一擋，可以省幾千元的內飾維修費。咁而夏天咧，仲有一個全國車主最通病嘅地方就係夏天一開到目的地咧，就熄火直接斷電係咪嚇？你個呢個空調管道入面咧，全部都係濕氣、冷凝水嚇，焗喺入面一晚咧，第二日會直接發毛嚇，滋生啲細菌。所以咧，你夏天空調一開咧，一陣呢個酸臭味嚇、煤味、泥味，全部都係咁嚟嘅嚇。所以咧，咁啊，點樣可以達到一個比較好嘅狀、好嘅慳錢嘅招式咧？去到目的地之地咧，提前2分鐘，你關呢個 AC 制冷，保持吹風。嗱咁啊，吹乾呢個管道嘅濕氣啊，全年空調咧就會冇異味，唔會發毛，唔會係有啲污糟嘢塞住啦。
1: 注意啦，注意啦！夏天吃冰別踩坑，別再只看價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質說話，家人們。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含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2: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3: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2: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妈妈，流萤是什么呀？
5: 流萤就是萤火虫啊。
4: 什么是萤火虫？妈妈，我从来没见过萤火虫。

0: 贝，萤火虫呀，就像一个个会发光的小精灵，它们在夜晚提着绿色的小灯笼，在草丛里、树丛间飞来飞去，可美了。你来看看，这是我刚刚刷到的一个萤火虫的视频，是不是很漂亮？
1: 妈妈，我不要看手机里的，我要看真的萤火虫。
0: 真的萤火虫？嗯，好，妈妈带你去乡下老家，那里有棵大榕树，以前到了夏天就有好多萤火虫围着它跳舞呢。
2: 哇，出发了，去看萤火虫。
1: 妈妈，我们到了，萤火虫在哪里呀？
0: 慢点跑，宝贝，你看那个就是大榕树了。
2: 萤火虫，萤火虫，萤火虫在哪里？
1: 妈妈，这里怎么黑乎乎的？哪有萤火虫啊？只有小飞虫。
0: 宝贝，可能他们已经搬到别的地方去了。
1: 妈妈，萤火虫为什么要搬家啊？
0: 因为这里的环境他们不喜欢了。唉，萤火虫们没有家了。
3: 曾经，萤火虫是我们的童年，是我们身边最美的风景，但现在，它们却因为环境的恶化，渐渐消失了。让我们行动起来吧，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爱护环境，保护生态，让那点点萤火再次照亮我们的夜晚，让自然之美永远留在我们身边。
4: 一个人的一生，如果活到80岁，可以走80,500公里。一辆汽车，去行驶1341小时56天。以有限的生命，走出无限的生活。帮我淘辆车，进入缤纷车生活。车生活。

好啦，咁啊嚟到最后 part 环节啦吓，继续分享翻几个咧，即系落雨天嘅一啲情况，大家要做到嘅一啲最标准、最实用嘅一啲开车嘅技巧吓。咁啊，第一个嗱，落车落雨嘅第一秒啦，你要马上调整操作吓。当你落小雨嘅话，你就要减速吓，开呢个近光啊，雨刮器要慢速去开啦吓。而中雨嘅话咧，咁你就要降速30%近光加雾灯。大雨咧就降速50%，稳住个车道，唔好超车吓。咁如果暴雨嘅话咧，就要停车啦。咁啊靠，但系唔好急停吓，即系靠边咧就开双闪停，开双闪停车吓。最好咧就系揾个安全啲嘅冇落雨地方啦。咁啊，等一等一等，等到雨细咗咧，你再开车吓。呢个咧系好紧要吓。而第二个咧就系雨天咧，大家遇到嘅一啲最大嘅杀手吓，呢个系晴天见唔到，喺淋雨咧路面会变得好滑，就系呢个路面嘅油膜啦吓，起步打滑啊，刹车打滑，转弯打滑，全部都系嚟自呢个油膜嘅。所以点样做呢吓？嗱，雨天起步咧吓，温度咧温柔一啲吓，咁啊刹车要提前一啲，转弯咧要提前做减速吓，咁样就会避开咗呢一个遇到嘅问题啦吓。咁而第三啦，就系遇到呢个桥面啊、高架桥啊、隧道口嘅话咧吓，一定要注意吓，因为你个桥面咧系悬空吓，温度相对比较低，积水快，佢系会比普通嘅路面咧系滑3倍嘅。隧道口咧系明暗交替吓，视线盲差比较大吓，水雾亦都比较重，所以咧你进出口呢个隧道咧系一定要减速。仲有就係落雨天啊，邊度係咪超車嘅問題啦？咁啊，90%咧雨天側滑嘅事故咧，基本上全部都係來源於雨天強行邊度強行超車，因為輪胎嘅排水能力係有限嘅。咁啊，你一打方向咧，重心偏移，瞬間咧就會揈尾嚇。所以咧，落雨天嘅口訣咧就係守住車道嚇，雲速慢行，唔喐咧係最穩噶啦。而第五個咧就係積水。

呢路段啦嘅要注意嘅问题吓，因为睇水深啦，睇前车啦，低速匀速啦，唔好停车，唔好换挡，唔好加速啊！一旦熄火嘅话咧，绝对唔好二次启动吓，因为发动机咧进水呢个大家都知噶啦吓，讲咗好多年噶啦，咁啊保险系拒赔嘅，而且咧整咗之后咧系要天价吓换发动机，你谂下。而第六个咧就系雨天吓呢个电动车方面嘅内容啦，咁啊。在东莞来讲可以说目前啊即统据这个统据据这个数据统计啊东莞电动车呢是全国最多的。所以呢这种情况之下呢电动车发生的危险也非常之多，特别是落雨的天气。雨天呢着雨衣啊担遮啊视线的遮挡是100%啊，即是揸车的那个人啊，即是电动车的司机啊。佢只要落雨嘅话咧，佢嘅呢一个无论系视线又好啦，各方面都好啦，佢影响好大嘅。所以咧，乱冲乱拐系一个好常嘅常态嚟嘅。特别系一啲落课嘅时间吓，喺啲小区啊、路口啊、学校啊、市场门口咧，系最多呢种情况。咁呢个时候应该点样避免咧吓？嗱，去到人多嘅地方，特别落雨天啊，脚咧要长期咧放喺个刹车嘅位置，系咪啊？随时准备停车。就好啦，唔好保持一个好急嘅心态，特别系落雨，因为容易塞车吓，千祈唔好急，因为急咧就容易出事吓。咁有朋友话啦，咁啊开燃油车嘅话咧，喺夏天想悭油，点样可以悭油呢吓？我亦都同大家分享几个吓。第一个啊，上车咧，你又先开窗嚟排热气，再关窗嚟开冷气，呢个咧系会比较悭油嘅。第二个吓，空调嘅恒温咧，保持喺24-26度咧，亦都悭油。第三个咧，就唔好频繁去开关冷气，同屋企一样吓。开即系嘥油，你知唔知咧？一开一关咧，开关嗰一下咧吓，其实就会嘥。就比平時咧持續開係嘥油好多，所以咧唔好頻繁開關，特別好似屋企一樣。同埋咧就係減少短途嘅行駛，因為咧你開得短嘅路途嘅話咧，佢耗油亦都係非常之高。你係開一啲平順嘅路段，你一直開嘅話咧係更加慳油一啲嘅嚇。定期咧就換一換空調嘅濾芯啦，減少風機嘅負荷，亦都可以幫助你慳油。好啦，今日嘅节目咧就分享到呢度啦吓，我哋去到听日早上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4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车险怕贵怕买错，投保又怕理赔难，快上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智能推荐，自选更便捷，服务再升级，人商包办，修车有质保，救援代驾超实补，免费上门取车代办年检，投保就拨4080000000，报价有好礼。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6: 好的，14:01，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在环城南路东向西，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1.04公里，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8公里，比畅通的时候多花一分钟。东城中路南向北，从方桂路到管文路，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525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9公里，比畅通的时候多花一分钟。隐山路西向北，从车站路到重力路，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273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9公里啊，比畅通的时候多花一分钟。再次提醒各位，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做到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为您提供。

0: 到我家乡来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追逐光的脚步，去梅里雪山守望日照金山的壮美。
3: 拥抱海的温柔，到涠洲岛看火山岩与浪花共舞。
2: 漫步古镇，聆听岁月低语的呼吸与心跳。
3: 泛舟湖上，品味鱼米之乡的恬静与丰饶。
2: 青春无价，用脚步丈量中国之美。
3: 即刻出发，让我们的心跳与山海同频。
4: 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好，一首 Creeping Upon You 来自 Darren Hayes。 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下午的2点08分，您现在锁定的是畅享 107.5 东莞交通音乐广播，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哎，各位好，我是旭峰。
0: 哎呀，峰哥 呀，终于见面了。
1: 是，我是觉得特别想念啊。
0: 是吧，我也很想念，我也很想念我们的听友们啊。因为上周呢带团出去玩啊，所以呢这个回来之后还要再整理整理哈。
1: 对对对，
0: 所以呢这周正式的开始回归咱们的节目哈。那相信呢大家这样的一个星期啊，跟着峰哥也一定是去了很多好玩的地方。
1: 对对对对，
0: 是不是。当然了，我们这个广电旅行团呢还是精彩继续哈，每次呢都会有一些新的路线。比如说6月26号呢，我们主持人小鹿将会带您探秘新疆喀什古城、白沙湖、盘龙古道、帕米尔高原等南疆精华景点，8天7晚双飞深度游，惊报价只要5980。
1: 哇！
0: 全程2+1豪华大巴，甄选当地豪华酒店，全羊晚宴、鼓励接机，还有沙漠越野、民族歌舞宴、专属生日 party， 精美的伴手礼哈，咱们住的好、吃的爽、玩的嗨，那不用做攻略，跟我们就对了。报名热线4332414341，或在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南疆了解详情。本团由喀什琼瑶国际旅行社承接，新疆当地旅行社服务更地道。6月26号新疆双飞8日游，5980，名额有限，赶紧拨打4332414抢位吧。
1: 好，那么除了旅行的好线路之外呢，我们接着和大家送出好东西啊。那现在呢夏天到了，天气很热，今天都到了30多度了啊。那么这个夏天呢吃冰淇淋呢是很多朋友呢特别喜欢的。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实打实的中高端的好味道，叫索菲亚冰淇淋啊。每一款都是藏着惊喜啊。首先就是咱们的芝心石系列，性价比直接拉满，3块钱一支，足足75克。先给大家呢推荐这个酸奶桑葚口味啊，用的是高压冷杀菌的桑葚原浆，咬一口能吃到呢实实在在的果肉颗粒。还有呢酸奶苹果口味，添加了天然苹果泥，再配上的 Q 弹的椰果啊，那夏天吃非常合适。接下来呢就是咱们的分干季系列啊，颜值口感双在线，最特别的就是配了乐扣的这个保鲜盒啊，吃不完密封好之后呢放进冰箱，下次吃呢还是原汁原味啊。那其中的香草柠檬味呢，生牛乳含量高达38%，还选用了这个香草柠檬酱啊。那另外抹茶味呢是3分清苦，趁着7分回甘，入口丝滑细腻啊。那爱吃威化的这些朋友呢也不要错过咱们的威化系列冰淇淋啊，我们的威化片都是自己烤的，一口掉渣儿。同时呢新出的抹茶威化呢更是绝了啊，把抹茶的甘醇香发挥到极致，还特意压低了苦味，不爱吃苦味的朋友呢也可以放心冲。最后呢给大家推荐咱们的宝藏，叫大碗系列啊，朗姆葡萄干、生牛乳芝士、提拉米苏3种口味啊。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实在，口感能打，好吃不将就，不管是自己解馋呢还是全家分享都是非常 nice 的啊。另外呢任选套餐再赠送3支索菲亚的绿豆棒冰，各位朋友呢可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两字呢赶紧下单。
0: 是的，那夏天一到呢，我们有很多的朋友就要遇到皮肤的问题了。今天跟大家推荐呢适合我们宝宝用的一些没有刺激的哈，这个夏天的宝藏组合，专门为青少年敏感肌肤打造啊，配方精简温和

0: 是不含酸、酒精和激素，那敏感肌、痘肌都可以用，是冰激凌的乳霜质地，上脸清爽不黏腻哈。那我们的小朋友呢，青少年啊，晚上厚涂一层，第二天呢红肿痘就消了不少哈，皮肤状态也越来越稳定。除痘霜一罐50克，能用大半年。观奇呢售价136，今天只要99，再送祛痘霜小样25克加水凝霜小样6克。青春期皮肤嫩啊，紫外线一晒，痘印加深，皮肤晒黑晒伤，会刺激痘痘加重。那咱们就再给大家推荐一款袋鼠妈妈的清爽防晒啫喱，防晒值 SPF30PA 3+，日常上学、课间活动、户外玩耍是足够用了。果冻啫喱质地，一抹爆水，3秒左右成膜。那防晒的同时还能舒缓肌肤，省心又不伤肤，1支50克，观奇售价79，今天咱们秒杀只要69块，下单呢再送防晒小样5克加水凝霜小样10克，推荐大家呢是祛痘霜和防晒都带上，一站式解决青春期孩子夏天长痘晒黑的两大难题。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下单选购啦。
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2: 我
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2: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2: 我
4: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5: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6: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5: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6: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5: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7: 这是一场奇妙的旅程，
8: 追赶风的速度，体验冬日挑战，加入冰雪王国的狂欢。
7: 我的家乡欢迎你，在湿地邂逅丹顶鹤，在寒山寺听暮鼓晨钟，在阳澄湖享受大闸蟹的肥美。
8: 我的家乡欢迎你，梵净山的云海藏着容颜的奥秘，多彩民族风情唱出美妙一家亲。
7: 我的家乡欢迎你，畅享大自然的馈赠，感受最温暖的人间。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好，一首来自刘维的《藏起我》，继续我们周一正在直播的《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各位好，我是旭峰。
0: 哎呀，好久没有跟峰哥一起了，这个主持节目哈，甚至有了一点这个叫什么，久别重逢的感觉，是不是？久别重逢，你以为
1: 我
0: 要说什么？
1: 你要说小别那句话。
0: 久别重逢啊，你想太多了哈。好，我们就是每天都要带着大家出去玩，那这次带着大家去哪里呢？
1: 哎，今天我们去到这个叫什么？
0: 最宜居城市，
1: 对，也不能说唯一吧，就是永久宜居城市。哇，能有这么的一个称呼的地方，厉害了啊！
0: 永久宜居啊，我倒是要看看这里是哪里。
1: 对对对，
0: 那我觉得宜居哈，
1: 是是，
0: 首先咱们就得说这里的消费不能太高，
1: 对，不能高，风景要好，要好吃，对吧，
0: 而且空气要好，山清水秀，
1: 是不是？那这个地方说他们这边的朋友呢，花钱有点任性啊，但是不是说就是随便花啊，他是这个意思，即使说你一个月只有3000块钱，他敢拿2800块钱直接放在吃上。
0: 哦，哎，那这里挺好的。
1: 厉害吧啊。明明不是最富裕的城市，但是大部分人手里的保温杯里面永远晃荡着大几百块钱一斤的顶级毛尖。哇，真舍得。
0: 那我大胆的猜测一下，这应该就是毛尖的产地了吧。
1: 肯定是。对吧？
0: 对
1: 啊，所以这儿呢它就是什么，连续10年上榜全国10家宜居城市，而且成为叫什么中国最宜居的，叫什么永久宜居城市。
0: 对，所以这里的空气质量也是常年稳居全国首列啊，山清水秀，空气优越，而且呢被誉为最低调的洗肺圣地
1: 啊，这是个好地方啊。
0: 不错不错。
1: 然后呢它这个山巅丘陵水边都有茶树的身影，所以呢就是山水茶都啊。
0: 我们刚刚已经跟大家去透过了哈，这里就是毛尖的产地是吧，河南信阳。
1: 哎，河南信阳啊，物价低，交通方便，自然风景美，人文底蕴深厚，所以呢就说全中国活得最傲娇啊，这个极乐小城啊，就是它了啊。
0: 哎，其实你要说到河南哈，你要在我的印象中，我觉得河南好像应该是中原那种啊，
1: 对对对，
0: 也没有什么水啊。
1: 但是它这个是
0: 平原呢，
1: 它这个是不太像河南的城市，
0: 是吧？
1: 为什么呢？因为从地形上，你拿地图来看啊，它就是深深的嵌入湖北和安徽的腹地。
0: 对呀，
1: 三面被两省包围，
0: 这就最不像北方城市。
1: 对，就南不南北纬啊。
0: 对，所以说最不像河南的这个地方，
1: 对对对，
0: 被誉为是豫南水乡。你就明白了为什么，因为人家嵌在湖北和安徽的腹地
1: 中间。对，
0: 它这个地方其实有点就是南方的感觉，
1: 你要从地域上来算，它就算是我们这边的。
0: 对，它算是你们，
1: 但是行政区还是那边。
0: 对，所以这里呢非常神奇。
1: 对，
0: 就是在广袤的北方这个平原里生生给劈出了一片江南平替，
1: 对不对？
0: 对，
1: 而且这个北方不是夏天很热吗？但这儿的夏天很避暑，它夏天平均温度只有25度。然后呢你看啊，它这儿的建筑呢也是一场南北混搭啊，就是你说深山里面的隐秘古村，就是这个南派民居的灵巧，北方古建的硬朗，但是翻过山头呢，西式教堂和什么万国老别墅啊，这都有。
0: 哇
1: 这个这儿好啊，河南信阳啊，您记好了，
0: 真好。所以呢今天我们就要跟大家来好一好，好好的来说一说这个信阳有什么样的好玩的。
1: 对对
0: 对，
1: 对
0: 不对？那当然了，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和主持人一起来互动，咱们先听一首歌，稍后呢就详细的跟您聊。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0: 今天白天多云，今天夜间多云，温度在28度到33度，相对湿度65%到85%，偏南风3级。展望明天的天气是多云见晴。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到我家乡来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大热天跑哪儿啊？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儿。
3: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4: 这是一场奇妙的旅程，
5: 追赶风的速度，体验冬日挑战。加入冰雪王国的狂欢，
4: 我的家乡欢迎你。在湿地邂逅丹顶鹤，在寒山寺听暮鼓晨钟，在阳澄湖享受大闸蟹的肥美。
5: 我的家乡欢迎你，欢迎你。梵净山的云海藏着容颜的奥秘，多彩民族风情唱出美妙一家亲。
4: 我的家乡欢迎你，畅享大自然的馈赠，感受最温暖的人间。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好，一首来自黑豹乐队，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2:37，继续我们周一正在直播的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0: 啊，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啊，也希望大家在今天525，翻译过来是什么呢？
1: 什么意思？
0: 我爱我。
1: 哦，爱自己。
0: 对，咱们前段时间不是520吗？
1: 对对对。
0: 不要老惦记着把爱都给了身边的人，
1: 哦，
0: 也要留一份爱。爱给我们自己，
1: 是是是，
0: 是不是？
1: 对，
0: 所以呢，在今天，同时你知道今天还是一个叫做全国心理健康日啊，
1: 哦，
0: 也就是关注自我的一个状态，
1: 就关注自我就很健康，
0: 没错，就是从身体到心灵身心健康才是一个完整的健康的人哈。
1: 对，我就是我啊，
0: 对，

0: 所以呢希望大家都能够有一个非常好的心态是吧、嗯、就像这首歌唱的一样，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1: 好
0: 那我们今天峰哥带我们去一个北国江南，
1: 对，
0: 最不像河南的一个地方，
1: 河南信阳。我们先安排去这个文心茶村啊，信阳茶园的非常多啊，文心茶村呢是第一次来信阳必去的地方。
0: 信阳毛尖儿，
1: 对，
0: 这个全国知名啊，
1: 它的这个发源地之一啊。沿着新修的一号旅游公路，不光路况好，这个茶园风景还美。沿途都是茶山啊，打开车窗的空气里面都是弥漫着茶香啊。这个绝美的茶园还不收费
0: 哦，
1: 想要喝茶再看价格，所以呢可以先零元打卡。然后呢你先喝试喝，最后再去买一点点。
0: 你知道我不是前段时间去绍兴和杭州正好三月、
1: 啊、
0: 对，去了龙井村、
1: 就
0: 那是你知道吗，我长那么大还是第一次去茶园，
1: 茶园去采茶姑娘是吧，
0: 对、然后我就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1: 对，
0: 它跟梯田还不一样，就茶园虽然也是一层一层一层的，
1: 对，
0: 但是呢它跟梯田这个景色是不同的，
1: 对，它是一丛一丛的，
0: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那时候就觉得哇，原来茶园、怪不得人家就是说
1: 对
0: 经常会唱什么茶园的姑娘啊，采茶歌呀，
1: 而且它采茶就是纤纤玉手，采最上面最嫩的那几个叶儿，
0: 小茶、小茶尖儿、
1: 对，都是这么来的、
0: 对、所以呢其实茶园真的很好逛。那这里呢还有一个叫嘉木饮茶庄园
1: 哦，
0: 这
1: 是新进的茶园打卡地啊，和刚才说的这个文心茶村是相邻啊，你可以一块玩啊。然后呢这个环境清幽，空气清新啊，走入其中的漫山遍野的茶园呢就是非常的治愈啊。
0: 所以呢这里其实面积还是很大的啊，但是也是可以轻松实现采茶自由、而且还可以摘完之后直接去体验炒茶。
1: 其实我都愿意，如果我是老板我也愿意、
0: 了解
1: 你都帮我把事儿给干了，你还得出钱
0: 对，了解整个茶文化的一个过程啊，在山顶喝着茶看着茶山非常的舒服，
1: 对对对，
0: 满眼绿色。你知道这个咱们天天这个最适合的一个缓解疲劳的方式就是去
1: 看绿色，
0: 看绿色，
1: 看草原呢，或者这地方啊。
0: 对，
1: 除了绿茶之外，还有信阳红茶和白茶，都是值得一试的。而且这个茶庄里面还有民宿啊，这个房间里面大落地窗正对茶山啊，窗景绝美，喝茶放空看风景，度假感就满满啊。
0: 是，那另外呢这里还有一个叫波尔登森林公园，
1: 哎，没想到吧，还有一个外国名字、
0: 不是波斯登啊，
1: 是
0: 波尔登，
1: 它是为了纪念英国林学家威廉波尔登、所以命名的叫波尔登森林公园啊。
0: 这个呢是非常壮观的一个水上森林。是在1917年，这个波尔登啊成功从北美引进落羽山到信阳、才有了如今这片非常壮观的落羽山林和森林公园。
1: 是，那是必须得给他去命个名啊走在森林栈道啊，跨过小溪木桥，邂逅一座小木屋，仿佛就是进入到童话世界一样啊。阴雨天的时候呢另外一种美啊，山间鸟鸣啊，潺潺溪流，高大的山树林，湿漉漉的苔藓，雨中的雾气很足，就像是迷雾森林一样啊。
0: 哇，那这里呢是有那种森林的栈道 然后呢还有一些小溪木桥，然后像童话世界一般。
1: 对对对对。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个叫什么平汉铁路小火车，在信阳有一辆开往童话的小火车，穿梭在森林当中呢就好像来到了大兴安岭一样。这是百年前的中国的第一条铁路，叫平汉铁路的一小段啊。
0: 对，
1: 就在波尔登森林公园门口，40块钱一个来回，终点到站的停10分钟然后返程，这一趟大概是1个半小时左右啊。
0: 沿途会经过好几站，每一站的风景都不一样。坐在木质的长椅上，看着窗外的风景，慢悠悠的行驶着啊，就真的很像在这个动画片里看到的场景。
1: 是。那另外这还有湿地公园，叫郭家河湿地公园啊。说信阳南北融合，这里就是最好的证明，青山绿水，草地牛羊，像极了阿勒泰
0: 不大的湿地公园，绿草如茵，小溪潺潺，牛羊与青山为伴。如果暂时还不能去阿勒泰，就来这儿吧啊，也算是个平替啊。
1: 对对对对对，还有叫南湾湖啊，不是南泥湾啊，就差点说坏了。
0: 南泥湾，
1: 这个
0: 你又暴露年龄。
1: 南湾湖啊，
0: 南湾湖。

0: 嗯，这个有什么？咱们之前见过太湖，
1: 嗯，
0: 是吧？鄱阳湖、
1: 青海湖、西湖、洱海，
0: 嗯，
1: 对吧？
0: 但这里明明是北方，却有着烟雨江南的一个南湾湖。
1: 嗯，对，尤其是早上或者是雨季啊，这个雾气蒙蒙啊，这个像细沙，像蝉翼。然后呢，南湾湖也非常大，比杭州西湖大了12倍，
0: 哎呦，
1: 面积有75平方公里。
0: 那如果在这玩，真的要玩，
1: 要看
0: 蛮
1: 久。嗯，
0: 对
1: 对，
0: 这里还有个鸡公山
1: 啊，鸡公山，
0: 对，不是鸡公包啊，鸡公山是中国四大避暑胜地之一。
1: 对，但是没有那三个出名。
0: 嗯，
1: 那三个是北戴河、庐山和莫干山。
0: 嗯，还有鸡公山。
1: 鸡公山不出名啊。
0: 嗯，但是不出名人少啊。
1: 对对对对，
0: 天气凉爽啊，在这个常年云雾环绕的云中花园里啊，咱们可以看到山脚有清溪和大树，山顶有绵延起伏的山峰。
1: 是
0: 啊，山林呢是蔓延着绿意啊，真的是能够感受那种天然氧吧的清新。你在这儿呼吸啊，就好像是给你做一个
1: 负氧离子
0: 复
1: 验
0: 肺部的大清洗，
1: 哦，
0: 给你洗肺。
1: 他说这泉水还能喝啊，喝上一口是清甜的啊。
0: 嗯，
1: 但是
0: 真不错。
1: 但是我们还是不建议大家这么生喝，还是得要注意啊。
0: 是，好，我们先来听首歌吧，稍后接着跟大家聊一聊信仰的好玩的，来听窦靖童《Don't Break My Heart》。

0: 0:86，
1: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0: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 世界纪录。
0: 9:83，
2: 苏炳添领先，
0: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 中国抗击疫情
0: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0: 10年，
1: 中国向
0: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 全面胜利。
0: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3: 朋友们，春夏潮搭大牌 T 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100%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4: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5: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6: Ready Go，
4: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5: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4: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7: 旅行是给平淡生活的一种惊喜，只要你愿意，处处都有值得欣赏的风景。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在沿途与陌生的朋友相遇，寻回最本真的自己。

0: 好，继续回来，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哎，各位好，我是旭峰。
0: 说了那么多，咱们河南信阳的这个一些好玩的之后呢，我们还要跟大家说一个非常有趣的活动啊。那各位家长朋友，咱们马上就迎来六一儿童节了。东莞广电专门为大朋友小朋友定制的科技筑梦童趣好礼萌鸡伴童欢六一奇妙秀正式向您发出邀请了。那五月三十号到三十一号两天，就在我们东莞广播电视台。为什么说这是我们今年六一绝对不能错过的这个遛娃的好去处呢？那首先呢，我们是拒绝枯燥的说教，咱们玩着玩着就把这个知识给学了。现场呢，不仅有火爆全网的智源机器人远征空降现场，还有灵犀XR 和机器狗跟大家亲密互动，让孩子零距离摸一摸最前沿的科技啊，从小培养对科学的热爱是最高级的启蒙。而且这一场活动除了硬核的机器人科技，还加入了国风非遗、红色故事，既能看炫酷的潮流演绎，又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带着孩子跟最新潮的机器人同框，将是六一儿童节最有含金量、最拉风的亲子照。那名额有限，真的是手慢无啊，想给孩子的童年留下一段难忘的高光时刻吗？赶紧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机器人，马上抢占名额吧。
1: 好，那么最后呢，和大家来分享说这个河南信阳的一些美食啊。那首先说到这个热干面啊，这对于我们一个湖北人来说，我觉得
0: 信阳也有热干面。
1: 我感觉他们在挑战我们、啊、但是发现这个信阳人平均年他年平均消耗的热干面好像比武汉还多。
0: 哦，这样就说他们正好是夹在湖北和安徽中间的一块地方、
1: 但是他做了一个极具个性的本土改良，就跟我们那还是不一样。它减弱了咱们传统芝麻酱的黏糊啊，换成了红油和秘制肉酱包裹。
0: 哦，
1: 所以这儿的面条呢更油润、更滑溜和香辣啊。所以跟我们武汉的这个面还是不一样的啊。
0: 那是。
1: 对，就大口吸溜下去呢，辣的舌尖冒烟，欲罢不能。哇，这就。
0: 对，非常好吃。另外呢，这个河南咱少不了胡辣汤。
1: 对对对对。
0: 哎，但是呢，信阳这个地儿的胡辣汤跟其他地方还不一样。它的这个主角是牛肉丸子。
1: 牛肉丸。
0: 对，这丸子呢是用淀粉包裹着真材实料的牛肉粒儿，经过油炸而成。一口汤，一粒丸子，然后呢，咱们这个还有一些保持着筋道的这种，
1: 对对对，
0: 这个口感啊
1: 、
0: 非常好吃。
1: 另外还有鸡蛋灌饼，说风靡全国的鸡蛋灌饼，其实真正的发源地在信阳啊。这个本地的鸡蛋灌饼会有着大城市根本复制不来的精细，就是油煎过后面饼鼓起，灌入打散的鸡蛋液儿啊。最关键的一步是必须回炉烘烤，这其他地方是真没有啊。那经过这一烤呢，面饼多余的油分被彻底逼出来，外皮是金黄酥脆，里边是层叠松软啊。
0: 不错啊，香到骨子里啊。
1: 对，
0: 另外还有千张卷油条。
1: 对对对，
0: 哎呦，用千张来卷着油条吃。
1: 是是，这个它是叫什么，薄如蝉翼，豆香浓郁啊，因为它这个水质好，水好这个豆腐就好嘛，是吧。所以呢它这个混搭的是卷油条啊，
0: 万物皆可卷。
1: 对，它把油锅里面捞出来还在滋滋作响的这个油条啊，然后呢再刷满了本地的咸辣酱的薄薄的千张，一把死死的裹住。
0: 哇，一口咬下去，那真的是有千张的筋道和豆香。
1: 对对对，
0: 还有油条的酥脆和油脂啊。当然还有什么油酥火烧啊，
1: 对对对，
0: 骨汤肉滑啊，等等啊，非常多的好吃的。
1: 好，那今天节目最后呢还是和大家说到这个好消息啊，就是六一的时候呢，这个带孩子啊来咱们东莞广播电视台专门为大朋友和小朋友定制的科技筑梦童趣好礼萌鸡伴童欢六一奇妙秀啊，这个正式向您发出邀请。五月三十号和三十一号两天呢，就在东莞广播电视台。为什么说今年六一绝对不能错过这个遛娃的好去处呢？首先是拒绝枯燥说教，咱们玩着就把知识学了啊。现场呢不仅有火爆全网的智源机器人远征空降现场，还有呢灵犀 XR 和机器狗跟大家是亲密互动啊。而且呢这场活动除了硬核的机器人科技之外呢，还加入了国风非遗、红色故事，既能看酷炫的潮流演绎，又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啊。所以呢带着孩子和最新潮的机器人同框啊，这将是六一儿童节最有含金量、最拉风的亲子照。名额非常有限 啊，真的是手慢无啊。所以呢，想给孩子的童年留下一段难忘的高光时刻的话呢，赶紧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对话框里面发送关键词机器人，抢占名额。
0: 嗯，好的，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你的收听和陪伴，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咯。
1: 好，拜拜
0: 拜拜。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5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好嘅，一齐睇下最新嘅交通路况。我哋见到啦，主城区方面啦，而家关注以下嘅路段：环城南路西向东缓行紧1.52公里嘅，咁仲有就系环城南路东向西管长立交桥到雅园东路，同样咧有1.29公里嘅塞车吓，咁速度还算可以，不过有条小车龙啦。全城方面啦，而家见到咧就系喺呢个嘅，刷新下还好，就系一个路段稍为多车啲啲咁多多，就系属于新大园大道北向南，管章路跨线桥到新城路1公里左右的一个的车龙仔，速度有啲咪摩1公里每钟，其他都是畅通无阻，大家可以放心行驶。以上路况数据是由百度地图提供的。

0: 欢迎光临强哥临时工厂，有请二位参加消防逃生演练。
1: 放心，俺们可是
2: 狗兄弟消防志愿者。
3: 发现火情，首先确保自身安全，其次拨打119报警求助。
0: 我来。
3: 撤离时弯腰低头，保护口鼻，避开浓烟，冷静迅速地找到安全出口。
0: 在那
1: 儿，跟上来。

0: 逃生路线既要快，更要安全。不要贪恋财物，逃生要紧。耶，成功！
1: 王头强，消防逃生演练要定期举行，
2: 要防范于未然，不能懈怠。
3: 放心吧，强哥我一定靠谱。
4: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
5: 我要
4: 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6: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5: 爸爸妈妈，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
7: 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畅想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8: 创业需要勇气，但更重要嘅系方法同策略。
9: 你想了解更多嘅政策信息吗？你想知道人哋创业嘅故事吗？你想学习更多嘅经营技巧吗？ 畅享1075，工作日下昼3点开始。民企在线，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为你解读最新政策，介绍品牌企业嘅成长故事，分享佢哋嘅成功经验。民企在线，我哋线上见。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指导制作。

0: 管敢为人先的拼搏精神，在造就众多成功者之余，亦透支了他们的健康。企业精英中职业病、亚健康等比例居高不下，怎样在拼搏中收获事业健康双赢呢？
1: 我希望身体健康，
0: 名医在线，我哋为你的健康护航。
2: 翻嚟一个礼拜新的开始啊！今日已经去到咧就系咪25号啊？即系已经系进入到五月份嘅月底时间噶啦。
3: 冇错吓。
2: 咁啊，所以咧就大家知道咧，上个礼拜已经系即系好似系小寒啊嘛，咁样。琴晚我一班朋友喺埋一齐就话，有小寒有大寒嘛，有少少有大暑嘛，点解冇大满嘅？
3: 冇大满就收成噶啦，就抽收，
2: 即系立抽啊啲啊。咁啊，总之咧就龙舟水已经嚟啦，大家知道已经系即系起龙舟啦吓。
3: 系啊，我发觉好多一啲嘅镇街啦，哇吓已经摩拳擦掌。
2: 佢系有仪式嘅，即系、
3: 起龙舟系有仪式嘅。
2: 冇错，咁啊呢排已经系无论系东莞嘅河好涌好啦，有啲人就中意喺内涌度去练龙舟，有啲人中意喺东江。当年龙舟，所以氹氹撑氹氹撑，我成晚睇啊，即系傍晚时间啊，即系太阳冇咁，
3: 即系睇到佢第一年系嘛？
2: 系啊，佢系几条龙舟喺度喺度斗。
3: 其实我真系觉得东莞嘅呢个龙舟文化咧，就系非常之即系咁多年嚟吓，都非常之热闹啦，同埋系都持续咗落去。因为点解咁讲咧？因为我上年又好，今年又好。就是呢個時間段，好多人咧就話啊，跟我去邊度邊度啊，跟住我哋去邊度邊度噶嘛。但係計唔得喎，龍舟仲要唔係即係佢唔係爬嗰個，又唔係組織嗰個喎。
2: 啊，
3: 佢就係一個村普通村民咯。唔得喎，我哋要爬龍舟喎。咁我話你龍舟做乜嘢？哎呀，我都唔知啊，反正好多嘢做噶。
2: 其實即係一個龍舟賽事咧，佢因為佢準備嘅時間要比較長噶嘛。嗱，首先起龍先啦。跟住又要練啦，係嘛？邊班人仲要有後備嘅喎，係咪啊？一个唔觉意嗰、那个嗰日唔系咁掂水系咪啊？
3: 但我同你讲，我讲嘅呢几班都唔系呢啲，佢只不过系咩嘢咧？就系、是、同村嘅人而已、即系可能怕咧，佢哋
2: 即系佢唔系选手队选手队员嚟，
3: 连周边外围人员都唔系。咁有可能就系话哦，佢嘅忙系咩嘢咧？有可能屋企人有啲屋企人参与吓，有啲有可能咧就话帮下手，即系你知啦，龙舟节嘅过程当中要准备呢啲咩嘢，咁佢稍微搭下个手。有啲就话我要睇
2: 系。而且咧就一条村当中，佢哋都系当一种节日咁嚟过嘅。
3: 冇错，即系佢会觉得一个一年当中比较重要嘅节日，希望齐齐整整咁样一齐过呢个节日。
2: 因为你接待人啦，系咪啊？搭棚搭架啦，
3: 或者佢就系想咩咩食个龙船饭，
2: 仲要煮龙船饭啦，阿女嘅煮龙船饭噶嘛，而且讲真啦，煮龙凤船饭系有啲讲究嘅，唔系简单啦，煮咗一餐饭咁简单嘅。咁当然啦，就作为本土人都应该感受过嘅。其实唔单止话即系东莞呢个龙舟嘅一个盛行啦，其实成个大湾区咧呢几年啊
3: 都好盛行，
2: 系好虚撼嘅，即系各个地方都已经有。甚至以前咧，我未听话茂名嗰边咧玩龙舟玩得咁兴嘅，咁而家咧佢偏偏咧系玩龙舟玩得好兴嘅，一证明咧就话。一個活動當中是已經是推廣開嚟，而且是感染了所有周邊的一齊參與了。

嘅活动，肯定会吸引人嘅吓、嗯。正等于喺六一儿童节嘅时候啊，我哋呢个五一搞到非常之好嘅活动咧，诶、个再度啦嚟到我哋嘅广电中心同大家一齐见面吓。讲嘅系咩嘢咧？嗱，我先讲讲就系话，其实六一儿童节咧，好多朋友咧，特别家长都好头痛，带小朋友去边度玩咧，去边度都塞车。

0: 9月30日和31日两日吓，咪
1: 周六周日喎，系咪啊？
0: 嗯，东莞广播电视台吓，咁点解话诶今年嘅好去处就系呢度咧？咁嗱，首先咧，我哋喺呢度拒绝好枯燥嘅说教吓，将玩同知识融埋一齐，玩中学，学中玩。咁啊，现场唔单止有火爆全网嘅自然机器人咧，叫做远征吓，空降现场真系好威，高大威猛噶吓，仲有零西差异，觉得得戚戚嘅打个泰迪嘅，同埋呢个机械狗跳嚟跳去嗰、那个吓，同大家亲密互动。咁啊，等小朋友咧可以零距离去感受一下最前面嘅科技啦，从细培养佢哋对科学嘅热爱同埋最高级嘅启蒙吓。咁啊，并且呢场活动咧，除咗硬核嘅机器人科技之外咧，仲加埋咩啊？大家好中意嘅《国风物非遗》啊，《红色故事》冇错啦。咁啊，既酷嘅潮流演出，又有传统嘅文化，所以家长小朋友都中意吓。咁啊，带住小朋友同最新潮嘅机器人同框影张相，嗱呢个绝对系我哋嘅六一儿童节最含金量、最拉风嘅亲子照嚟噶啦吓。不过话俾大家听，好可惜嘅系咩嘢咧？名额系好有限，好有限，手快有，手慢冇，
1: 系要抢嘅。
0: 咁嗱，想俾你嘅小朋友童年留低一个难忘嘅高光时刻嘅话，嗱，即刻攞起手机打去微信啦，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喺对话框入边咧发送机器人，马上抢一抢名额，因为我都唔知边一场满咗噶啦，已经啊，所以大家快啲抢一抢咯。
1: 两天时间，你睇睇自己边个时间走咯吓。咁、另外仲有咧，就入边亦都会有各。总活动当中的一个时间点，大家要看看哪个时间啱自己，还有第一时间就是看看哪个时间点是空的，又还有位要抢下。而且呢，就我真的觉得机人未来会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而且呢就可以跟你好面对面咁交流的，而且你可以感受到我们东莞的这种在机人领域当中它的一个前沿阵地当中所制造出来的产品，亦都可以共同感受一下我哋东莞嘅制造业啊。
0: 所以大家手快有，手慢冇啦吓。好，呢个时候够啦，就马上进入我哋今日嘅固定环节《名医在线》，先睇睇呢个，我觉得所有嘅打工人士都有可能。都有過，但是只不過嚴重與否，或者咧就係是否會放鬆而已。
1: 特別是即係疫情啊，到而家咁，即係有好多行業咧經濟有啲唔係咁景氣嘅時候咧，或者身體又唔係咁好啦嚇，咁會造成咧頗為之多嘅呢個焦慮症嘅問題。咁而且咧就
0: 焦慮唔叫症。
1: 國家都好多係。有嗰啲針對性嘅嘢嘅，所以嗱，
0: 就
1: 對於話呢種
0: 焦慮嘅狀態，
1: 面對有焦慮嘅情況嘅時候咧，你點樣疏導自己嚇、心理健康問題嘅點疏導嘅問題？今日我哋先會同大家關注呢樣嘢嚇。
2: 東莞敢為人先嘅拼搏精神，喺造就眾多成功者之餘，亦透支咗佢哋嘅健康。企業精英中，職業病、亞健康等比例居高不下。怎样在拼搏中收获事业健康双赢呢？
3: 我希望身体健康，
2: 名医在线，我哋为你的健康护航。
1: 经常会听好多人说，哎呀好猛整、有些又说，哎呀心情不舒畅，其实呢就有很多种原因造成的。
0: 其实我说到焦虑这两个字，不单止大人，现在的小朋友不知道是不是搜嗰啲咩新新媒體搜得比較多嗬，啊時不時你唔好逼我做作業啦，我焦慮。我上次搜到一個笑到我，
1: 憂鬱又話嚟啊，
0: 我焦慮啦，媽咪你唔好逼我。
1: 其實咧，小朋友都有呢種狀況都唔定嘅，即係佢哋而家都好多嘅學業好啦，或者技能培訓啦。喂，童年的樂趣，看家庭的培養啦，係有很多小朋友真的面對呢種狀況。當然比例咧，我認為跟大人比，特別咧就喺職場當中，呢、這個群體職場的焦慮狀況啦，我覺得係比例相對嚟講會高啲嘅。
0: 冇錯，咁今年係第24個全國職業病防範宣傳週當中嚇，咁亦都係主題咧突出咗咧就係守護職業健康，共同健康中國嚇。咁而喺8月1日開始實施嘅新版國家職業病分類同目錄當中咧，就啱啱新增咗職業性精神同埋行為障礙嘅類別啦。我哋記得上年亦都提過嚇。
1: 舊年已經係開始實施咗呢個新版本噶啦。
0: 申請緊。
1: 職業人群嘅心理健康問題咧，亦都係慢慢得到更多嘅關注嚇。咁大家可能會覺得，喂，我哋嘅人群當中心理健康問題有啲咩咧？嗱，數下，其實可能有部分真係你會對照到嘅。一焦慮，我肯定有噶啦。
0: 每个人都有，
1: 时不时会弹出嚟，
0: 系即系喺边个程度上面，焦虑肯定每个人都有过。

0: 到點樣？譬如個仔唔聽話啦，係咪啊？老婆又唔煮飯啦，係咪？都焦慮嘅喎。
1: 你係一講到個仔，你都焦慮嘅
0: 咩？抑鬱啊，我好似有啲抑鬱嘅其實啊。當然未去到話嗰啲茶飯不思嘅程度，職業緊張啦咁樣，因為抑鬱啦呢樣嘢咧，就已經係咪比焦慮更加深啲啊？
1: 你應該未去到抑鬱嘅，你焦慮啫。
0: 啊，焦慮係咪啊？職業緊張啊，呢個相
1: 反都會有吧？職業緊張。
0: 倦怠冇，我熱愛工作，勞動最光榮嚇、人際關係緊張嗱，呢樣可能會有啊，又唔敢交女朋友係咪啊？咁啊就這個是存在的很多
1: 你沒有說我這樣說你的心思
0: 其中呢焦慮應該是剛才數的那麼多最常見是這個焦慮因為它是時不時彈出來的無論是職場好或者生活當中的人好
1: 但不用怕它、因為它不一定全部都是壞的、
0: 即是你的意思是
1: 焦慮不是全部都
0: 是壞的有時間會好的
1: 我們看看
0: 好像感冒的有時候感冒好啊
1: 我哋睇睇點解咁樣講先嚇。嗱，職業健康心防護當中，我哋睇翻焦慮咧係大腦深處嘅一個警報器嚇。咁啊，
0: 即係話俾你聽。
1: 咁啊叫做有冇聽過呢個杏仁核啊？係密切相關嘅。杏仁核嘅任務咧就係咩嘢咧？係時刻掃描環境當中嘅威脅啦。而呢啲威脅咧，可能係因為考試啦，因為比賽啦，因為工作任務、人際關係等等嚇而產生。咁呢個杏仁核一旦識別為壓力性事件的時候你的身體就會快速釋放一些、譬如皮質醇、腎上腺素、等等等你的身體處於一個高能量的喚醒的咩啊？皮質醇、腎上腺嘅呢啲集中啊，令你更加好嘅狀態。適當嘅焦慮其實表現力會有一定程度嘅提升㗎、所以唔一定係唔好㗎嚇。
0: 好快就又中考啦，好快又高考啦啊！咁即係話咧，你好多時候咧有呢個輕微嘅焦慮嘅一個狀態嘅時候咧，其實你唔需要太擔心嚇。即係呢個係常態嘢嚟嘅，而且可能會真係有利於你
1: 促進嘅作用。
0: 即係話發揮更好嘅成績啦嚇。狀態更好咯，咁呢個咧係相當多嘅專家加得認可嘅，咁譬如話某大醫院啦，就某啲嘅心理專家都認為咧，我哋每個人都擁有一個叫緩衝帶，咁呢個係指心理方面嘅或者生理上都有嚇，有更多嘅心理資源應對方式去消化你啲壓力，人係有抗體嘅。咁呢個階段唔係叫你生咗病喎，
1: 唔係叫病
0: 嚇。呢、這個生病嘅紅線有個重要指標就係工作能力下降嚇、頭忽昏雞咁，即係冇曬狀態，主要表現就記憶力衰退嘛，係咪啊？注意力無法集中嘛，做嘢唔得嘛，情緒唔穩定嘛，影響工作效率同埋人際關係。如果呢種即係耗竭咗你嘅狀態持續兩個禮拜以上，你可能就要積極咁問問醫生啦。
1: 其實我記得之前咧，我哋亦都係呢個田老師上嚟嗰陣係都講過啦。無論你係即係緊張、跟住倦怠定話乜咩問題都好啦，只要呢個狀態咧就係好快自己可以調節得到，並且唔影響你工作同生活嘅，這個未必唔係一件好事。因為其實我哋都話壓力其實有時係動力一樣咁嘅意思嚇、但係如果影響你超過兩個星期以上咧，嗱你就要睇醫生啦。
0: 而且咧就呢、這個兩個星期以上係咩意思咧？就是、注意力唔集中，已經不掂當了，
1: 即係已經影響你工作生活了嘛，
0: 係啊，甚至你不想見人了，咁呢個就已經係可能係已經去到焦慮的症狀
1: 了。咁我哋睇翻其中一個嘅唔叫指標嘅，其中一個情況就係話你上班會唔會笑嘻嘻咁去，落班就揦埋口面咁落班嘅。如果你上班笑嘻嘻，落班翻屋企只想话独处，情绪非常低落嘅话，如果大家有呢种表现嘅话，这个就叫做微笑抑郁症。嗱，这个系喺职场人群生活当中嘅一个新型嘅抑郁倾向，
0: 即微紧笑嘅，相反仲抑郁嘅，
1: 经常会带住好多躯体上嘅不适。其实呢个咧就系等于我哋之前讲过嘅，你唔好睇有啲人 TR 特，我可唔可以举个例子啊？好似之前嘅李文吓，大家见到佢嘅时候，你都见到佢系笑口常开嘅，佢好中意笑噶。但系我都冇谂到一个咁笑嘻嘻嘅人，其实佢背后系有抑郁症，并且系咁严重嘅。
0: 所以佢人前咧，同人后系不一样嘅。
1: 冇错啦，所以点解上班笑嘻嘻？因为佢要对人啊嘛。但系落班嘅时候，佢唔使对人嘅时候，佢就想屈喺屋企，自己心情低落。
0: 即系会唔会按你意思就话，其实佢系未能够真正自己去纾解自己咧？譬如话上班或者面对朋友嘅时候，
1: 上班戴住个
0: 佢让自己戴住个面具，
1: 系啦，戴住个微笑面具。
0: 咁原本已经系心情。唔靓嘅，仲要装作好靓仔啊！装作好微笑系咪？
1: 所以其实专家就话啦，嗱呢啲嘅微笑其实并非发自内心嘅

0: 笑容嚟噶吓，咁呢啲假意嘅微笑反而更容易伤害自身，即系将自己好多嘅一啲情绪压抑屈喺入边吓。呢类人群咧，往往系身体先发出预警信号，譬如佢会肠胃唔舒服、胃口唔多好，有啲人甚至会头痛先，亦都会有啲人咧总系觉得哎呀，我心脏唔系咁舒服，或者咧就系呢度唔舒服，嗰度唔掂当
1: 吓，
0: 呢度痛嗰度痛系嘛，鼻子个痛唔固定嘅，喂，
2: 会走动噶，
0: 呢度痛嗰度痛，鼻子痛唔固定，
2: 咁啊周身痛咯。
0: 似似某人，
2: 不能够乱讲。
0: 咁喺综合医院检查之后，其实各项指标都冇问题。嗱，咁就建议睇睇系咪情绪方面嘅话题，我要复制一下。
2: 我今日仲笑咗下佢嘅话，我话诶唔去食饭乜嘅，唔想食，冇心情咁。诶，惊呢个其实我觉得佢系好事嚟嘅，即系可以宣泄啊嘛，可以疏解自己。大家冇，
0: 你继续扯一下先啦。
2: 我有时间要笑下佢嘅，笑下佢之后咧，佢心境好啲啦嘛，系咪啊？咁啊，好多时候会交流啲嘢咧，佢会开心啲嘅。咁另外嚟举个好简单例子，大家可能都有呢种咁嘅经历嘅。我唔知啊，燕青老师有冇
0: 咩啊？
2: 举例子，一到我以前系会有嘅，即系压力好大嘅时候。咁就一到夜晚夜深人静嘅时候咧，即系书房好。因为静你少少会谂啲嘢嘛。即系你白天忙，你系某时间去谂啲嘢。
0: 有首咩歌？夜深人静谂啲嘢，你继续讲。
2: 总之即系你就会头脑好清醒，然后谂好多好多，应该面对嘅压力，面对嘅难题，咁啊觉得哎呀思绪混乱，咁啊跟住你就压力重重。我以前系会遇到呢种现象嘅。咁代表內會有特別清醒嘅時候就更加咁，然後咧，當第二日醒咗之後咧，又唔記得咗噶啦噃。
0: 精神好嘅時候有冇事？
2: 第二日醒咗即係洗完口面啊咁樣，又係翻工，太陽一出嚟，又冇嘢噶啦。嗱呢種我覺得係大家可能都會有經歷。
0: 呢度可唔係一種我頭先講嘅唔係症狀，係一種狀態或者情緒嚇。每個人都會允許自己有一定咁嘅情緒。
2: 就係喺嗰個空隙。時間你太安靜了，你呢個人俾咗太多嘅休息時間俾你思考啲嘢，你就諗啲，有啲人咪話冇俾自己咁安靜嘛，咁就成日亂諗嘢嘛，諗嚟諗去咁係咪啊？所以有時人係要忙啲嘅。我曾經呢個禮拜遇到兩個，即係話啲上咗年紀嘅，即係已經係佢哋有曬人生經歷嘅，
0: 即係好似你差唔多咁噶。
2: 比我老，人哋有人生更多豐富經歷，起碼我稱係叫做老師同大師啦。佢就話：
0: 我知道邊兩個朋友，我話俾佢聽，原來你話佢老。
2: 然後佢就話：你哋啲咁嘅年紀咧，差唔多退休嘅時候咧，你要思考下退休之後要做啲乜嘢，千祈唔好俾自己太閒、太得閒。一太得閒咧，我容易衰老，容易衰老。第二會行差踏錯，第三
0: 好啦，
2: 即係你時間多嘛，咁啊以往你可能會即係去咩嘅投資當中啊亂投資啊失敗啊咁啦嗰啲嘢嘛，咁啊另外仲有咧就話你去令到自己無所適從，你衰老啦，跟住咧無所適從啦，另外仲有咧你會覺得自己嘅時間打發得唔夠快，然後又最緊要就係心態會老得快。
0: 心态老得快。
2: 佢话哪怕你去广场舞跳舞，我话呢个唔啱我。
0: 好啦，
2: 我觉得系有分享嘅，真系有分享。
0: 所以睇翻啦吓，咁我哋要关注咧就系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嘅精神健康问题吓。咁其实喺今年嘅全国职业病防治法嘅宣传周当中啦，国家卫生健康委系都特别提出咗咧，就系要聚焦网约司机、快递员。直播從業者等等啲新業態勞動者嘅心理健康問題，
2: 會唔會就好似上次我咪同大家分享過嘅，即係清明節回老家嗰種，佢已經係有啲爆標嘅啦，係咪啊？
0: 唔知道，反正佢哋肯定會出現，即係由於佢哋即係三班倒啦，
2: 成日要服務人，
0: 係啊，仲要三班倒嚇，
2: 冇錯。
0: 咁啊，佢哋嘅心理問題咧，其實都會有佢嘅特點。咁啊，點樣緩解咧？嗱，譬如佢哋嘅工作唔穩定性可能帶嚟好多焦慮，佢哋自我感覺心理安全係數下降咗，亦都缺乏。企業文化同埋單位文化嘅支撐邊度有啫，係嘛？咁就好容易咧，就引發一啲焦慮、抑鬱等等嘅情緒問題。
2: 而且佢多數都係服務人啊嘛，最難咧人係對人嘅服務，佢會一點解會服務你係嘛？呢個第一個時間。第二，我點解要對你笑口盈盈嚇？咁呢個會係一啲情緒唔穩定嘅人咧，佢會覺得唔舒服噶嘛。假如有啲客户真係好刁難嘅，係咪啊？
0: 其實講真嗰句，服務行業唔單止佢哋，但係最主要咧就係、是、嗱，你話無論好似我哋嘅一啲酒店。

0: 或者酒樓從業者，佢都係服務人噶嘛，咁亦都會認到即係會遇到唔同嘅一啲
1: 人群咯，
0: 係咯，其他嘅一啲客户有啲真係好刁難噶嘛，係嘛？咁但係點解佢哋冇咁容易咧？因為無論酒店或者係餐飲都好，佢哋會有個培訓，即係上班落班之前，佢哋會有一啲嘅管理者俾佢哋打支持打，咁但係網約司機啊、快遞員呢啲冇噶。每日不斷重複接單做嘢，接單做嘢，跟住又要到時差，有時係嘛？
1: 或者仲有一個好緊要問題就係話，呢種即係服務群體咧，即係佢一個圈嘅群體生活，係咪啊？佢一堆人咁多，大家會疏解到嘅。咁但係你睇啱啱先係嘅網約司機好，或者係
0: 滴滴
1: 好，或者係嗰啲送快遞好，佢真係。冇人宣解
0: 嘛，啦，所以想要緩解呢兩問題咧，首先要學識咩啊？自己揾到社會嘅支持，無論屋企人、朋友定話自己建一個小團體都好，呢啲係非常之重要嘅。簡單啲流嚟講，就話你有咗情緒，你會知道揾邊個去宣泄，揾邊個去表達。嗱，講到呢度嘅話咧，我想講講網約車司機嚇。到時間啦，咁我翻嚟先講。我之前咧見到有幾個網約車司機咧做得比較好嘅，同個分大家分享一下嚇佢哋點做嚇。
1: 仲有一個唔好嘅快遞員，我同大家講講嚇。
0: 好 ，OK， 休息一陣。
2: 東寶床墊明碼實價，敬請各位對時。
3: 北京時間15:30。
2: 交通领航，
4: 悦动飞扬。
2: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4: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6: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7: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6: 我们用声波编织4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7: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8: 交通音乐广播。
9: 呢度有东莞各领域嘅专家在线，为你解读各方政策。
10: 排了一系列的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比呢我们的制度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11: 呢度有东莞优秀民营企业家代表分享佢哋成功背后嘅故事。
12: 姚明啊、刘翔啊这一批，都是我们派人的去北京帮他们两脚定做。奥运会的这个传播，就给我们工厂带来了一些红利。
9: 呢度有东莞各行业嘅品牌故事，你身边熟悉嘅记忆。
13: 我系食住佢哋啲嘢大噶，经典味道，质量又有保证。
11: 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一起成长，分享收获。畅享1075工作日下昼3点开始，民企在线，约你准时上线。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指导制作。

0: 管敢为人先的拼搏精神，在造就众多成功者之余，亦透支了他们的健康。企业精英中职业病、亚健康等比例居高不下，怎样在拼搏中收获事业健康双赢呢？
1: 我希望身体健康，
0: 名医在线，我哋为你的健康护航。
2: 继续翻嚟，我哋礼拜一一个星期从新开始啊，就今个礼拜咧，周末周日大家可能都感受到咧，哇，广东嘅天气啊，真系
3: 热
2: 热一个字，仲有第二个字
3: 高
2: 水
3: 啊，水
2: 龙舟水嚟啊嘛，系嘛，即系龙舟水，我哋乡下有句说话叫掘尾龙拜山。
3: 你扯翻你呢度啦，你搞风搞雨又扯完
2: 啦。即系话呢两天嘅天气咧，系提醒大家咧会多变吓。仲有咧就周边嘅好多省份咧就已经系有比较多嘅天气当中嘅雨水天啦、预警啊，甚至啊已经系要支援噶啦吓。
3: 其实
2: 赈灾噶啦。
3: 呢度嘅话，大家对天气对你嘅心情嘅影响大唔大啦？嗬。我觉得可能怕都会啦，譬如雨水多嘅话，网约司机开车又麻烦，快递员送快递又麻烦啦，
2: 即系

0: 我覺得係職業嘅問題咯。係
1: 咯。
0: 有啲做餐飲嘅，肯定就覺得啊，今晚又打水漂啦咁樣。
1: 嗯。啊，特
0: 別做大排檔嗰啲。
1: 所以講到職業健康嘅話題，頭先咧就講過而家咧就係聚焦緊一啲新型嘅勞動者係嘛，新業態勞動者，譬如或者車司機啊、快遞員啊、直播從業者啊咁。咁我未想話分享做得比較好嘅。
0: 哦，好嘅
1: 係
0: 嘛？
1: 係，因為點解咧？就係我哋有時落班上班會經過某啲路段咧，就冇乜車流嘅。
0: 嗯，
1: 即係嗰個位置又有個空地喺度嘅，咁我時不時咧都會見到咧有幾台網約車嘅司機啦，中午喺嗰度咧停靠下，幾個司機一齊咧
0: 吹下水，
1: 落嚟吹下水，一齊食下飯。我見到有啲飯盒一齊食下飯，咁我覺得呢種交流幾好啊。是不是啊？即不單止呢度嚇，之前在管城那邊又是有，所以我覺得即係頭先講嘅點樣疏解呢啲壓力嘅情況底下，其實真的要找同頻的人得閒聚一聚，起碼吐下槽。譬如，我頭先見到叫李思軒啊，佢唔俾小費我，講笑嚇，即係類似咁樣樣
0: 啊，即係仲有一個啦，你有冇發現一個問題呢？人是群居群體嚟噶嘛，你有時會發現。以前是的士的時候特別容易看的，因為這部車是的士的話，你會看得更加覺得它是標誌性的東西嘛。現在網約車
1: 的士有車隊的嘛，
0: 是啊，是那 你就算不同車隊的，即是現在這樣你不知道這部是網約車來的，你不知道的，是不是？但是你發現一個問題，很多時候某一個餐館某一個、快餐店、它是越停越多的。
1: 有啲快餐店專門為呢類嘅人群特別有特價㗎。
0: 咁又另一回事。
1: 係啊，我真
0: 係
1: 見到。
0: 總之我就知道啦，佢哋可能就係一個傳一個，一個傳一個，係咪啊？咁然後覺得，一齊約去嗰度食啦，咁唔使一個人孤零零食啊嘛。而食飯，我覺得，你有冇發現個問題咧？食飯打牙膠係特別暢快嘅，係咪啊？即係雖然中國有句説話就食不言，寝不語，但係我覺得咧，如果食飯，我有時都好恐懼一啲去人哋屋企食飯啦，或者某啲場合食飯啦。蚊吱声都冇声，就听到喳喳喳喳喳，我系恐惧嘅，你知唔知啊？
1: 我系咁嘅，我食饭咧，一唔系咧就系即系大家一班熟悉嘅人食饭啊，大家扯下啊，咁我好惊咧，大班人一齐食饭，一句声都唔出。
0: 系啊，
1: 好惊噶。
0: 我曾经试一次咧，就我个妹喊咗啊，你知唔知啊？我讲翻个经历，嗰时候细路女嚟嘅，嗰时候老豆我大姐同我老豆啲就话有事咁，然后咧就。要我帶個妹，咁然後去一個老鄉屋企食飯。
1: 嗯，
0: 個兩屋企咧就平時好熟噶啦，平時都係講個笑，即係覺得冇所謂啦咁樣。但係佢一食飯嘅時候咧，哇！佢一家四口，一家五口啊。咁而我同我妹喺度，我妹又好大啲大肺噶嘛，要講嘢噶嘛。咁去到陌生場景，佢就覺得嚟守一啲規矩就唔講啦咁樣。咁佢以為人哋都會問啲嘢，呢個咧佢講下笑話咁。平時我哋食飯咁噶嘛，係咪啊？咁然後佢一去到之後，靜嘤嘤。咁然後咧，佢掹掹我三尾，我話咁咪唔好講咯。哇！食曬佢咩？嗰個時候應該係讀緊幼稚園吧。佢覺得呢種場合，我有啲壓抑，可能有啲恐懼啊。即係同屋企自己食飯完全係唔同一種
1: 氛圍。
0: 氛圍咁樣。咁然後咧，我哋後嚟問佢咩回事，佢咁又冇嘢講喎啫。喊完之後咧，嗰啲人問下佢講下嘢，佢又試翻啦。
1: 我冇試啦。
0: 佢其實就係可能壓抑啊。嗱，呢個係一啲拆伏，所以有時間咧就覺得打下牙教係讓人心裏邊有疏解嘅。另外仲有我未講到話一個，即係呢個群體當中有啲咧會存在，即係唔知啱唔啱嚇。我同大家分享下，譬如舉個例子，身邊個朋友點外賣，有時咧就我覺得大家要體諒對方嚇，換位思考。咁啊叫外賣，天氣唔一定咁好啊咁樣，然後咧佢可能有啲時間趕，咁啊點樣外賣之後咧超時超咗好多，起碼超半個鐘以上噶啦，差唔多成40分鐘，佢就取消啦，再叫過啦咁樣，啱啱取消之後咧，咁然後又未佢又未點，咁然後嗰、那個快遞哥哥咧，即係送餐嗰個又送到佢度啦，咁呢個朋友咧就覺得哎呀，佢覺得我覺得佢做得係冇錯嘅嚇。因為他不知道他幾時嚟啊嘛，咁樣電話又唔通嘛，咁然後就同佢講就話，呢個快餐我啱取消咗喎，咁樣可唔可以你俾我食咧？然後我俾翻個紅包你咧，咁即係選個紅包俾佢，即係佢嘅想當然認為你可能呢個快餐你取消咗啦，你要自己啃係咪啊？呢個錢咁你俾我嘅話咧，我發個紅包俾你，私底下轉俾你，咁你又可以咧 有收获，系咪啊？而且可能咧就获得嘅收获仲比你送呢个餐当中嘅回报更高。佢上。

0: 当然以为咁样，于是提出咗呢个要求。你知唔知个快递哥哥点点咧？唔得啊！一句话，好有个性，佢又唔识，当住佢面打开，错，倒落只垃圾铲。佢我朋友就话：点解会咁咧？佢问我：喂，你话佢咩心态咧？佢就好懒有嗰个正义。喂，我已经咩噶啦？我话发红包俾佢，佢仲赚得多，点解佢唔应承我咧？佢觉得好委屈。我话你侮辱咗人啊！你对人哋嘅工作当中冇支持态度啊！
1: 所以咁样样系唔合规矩嘅。
0: 你冇尊重人嘅职业啊？
1: 亦都冇尊重人哋嘅一个职场。
0: 你觉得系咪人哋？虽然大家做得都有啲偏咗啦吓，咁但系我又理解佢呢个行为嘅。
1: 嗯，我都理解嘅。
0: 啊，系咯，
1: 即系换到我都会。
0: 你换个位嘛，即系肯定有原因佢先会。遲到，是吧？
1: 好，我們看回了，講到講回正題，就是在職場當中，在這個國家發布的剛才講的疾病分類和目錄當中，也都是有一個叫做職業性精神和行為障礙這個類別底下，首先也都是納入了，就是法定職業病就特別是創傷後的應激障礙，明確指出了，譬如參加一些搶救救災的公安幹警、醫護人員、消防人員都需要是關注的群體來的，
0: 即是平時會接觸比較多的場景的東西。
1: 什麼叫做創傷後應激障礙呢？就是很多人提起的一個 PTSD 啦，就是指在嚴重創傷事件之後出現一系列的心理行為的症狀，主要包括為第一類，就是災難性的場景在腦裏面不斷出現
0: 有噩夢那種，是不是
1: 發夢？
0: 很多時候說要心理疏導，就是這個問題了。
1: 第二個就是有意迴避和創傷有關的人和地點都會，第三種就是警惕性更加增強，容易嬲、瞓覺、睡眠障礙等等，
0: 這些就是剛才你說的那個症狀表現
1: PTSD，
0: 是
1: 不是？除了這些精神障礙之外，有部分患者還可能會出現軀體上面的症狀，譬如肌肉會經常覺得酸痛、頭痛、心悸等等。所以專家就說，大多數人在經歷這些重大事件的兩到三日之後會慢慢恢復正常，但是有三分之二的朋友基本一個月內才慢慢可以恢復、
0: 即是看個體的、
1: 如果積極干預可能基本上恢復的症都叫做正常，但是有些仲恢復不到，所以警示大家、同其時也是提示各用人單位和一些企業，如果組織人員參與救援、一定要及早對他們進行一些干預。其實呢這類的人群他們時不時都會有一些
0: 面對這些東
1: 西，還有他們都會參加一些類似這樣的課程，提前告訴他們聽，即要感知自己有沒有這樣的問題、
0: 其實呢就很多人都能夠應對到的、即是個體當中，可能他做這行之中，可能面對的場景當中太過深刻了，他會影響到他下來的生活。如果一個月都不是那麼掂水的時候，即是未走出來的時候，就注意一下、如果你真的特別感覺到很焦慮遇到這場景的時候，大家可以試試以下某些專家的建議。很多時候你會感覺到非常焦慮，情緒十分低落，即是沒有精神狀態的時候，這個時候你可以試試它有一種叫呼吸性式的，就是四
1: 式呼吸放鬆法、
0: 即是深呼吸那種，是不是？總之我們聽聽它怎樣做、四七八式的叫做腹式的呼吸放鬆法。
1: 想跟大家講什麼叫做又跟深呼吸有少少不同，因為大家不以為的深呼吸就我所一口氣就深呼吸、但是很多普通朋友未練過一些呼吸方法的話，一般的呼吸就是胸腔呼吸、我們說的腹式呼吸，大家知道丹田在哪裡，要呼吸到個肚的位置，
0: 即是輸入去的位置，
1: 是的、直通落丹田的位置，叫做腹式呼吸、
0: 怎樣做法、有些人不一定知道的
1: 嘛。看回先是深呼吸，即是我們的腹式呼吸，
0: 先吸一口氣
1: 吸到丹田，吸气的时候心入面默默数四秒，即是吸四秒。
0: 哦，这个就是四了。
1: 这个四秒全程是深吸气，
0: 即是索气索四秒，
1: 慢慢这样缓吸四秒钟。好，跟住吸气结束之后呢，忍住憋气，即是我们的病气，
0: 即是忍气咯，
1: 七秒左右。这七秒是为了避免过度通气，在人一紧张的时候会过度即系嬲啊，紧张都会咁噶嘛。
0: 情绪激动嘅时候又
1: 呢个时候就会憋气，等佢慢慢咁样去缓解。咁咧就系、会缓解你嘅因为过度换气出现嘅一啲嘅头晕啊、眼花等。好啦，七秒憋气之后，慢慢呼气。呼气嘅时候咧，比吸气要长，慢慢。 8秒之内
0: 将气
1: 敷完。其实呢种方法咧。

0: 單止緩解情緒，呢種方法我喺呢個嘅叫以前練普拉提嘅時候，教練都教過下。呢種方法咧，唔單止放鬆自己，其次嘅話咧，都可以練到我哋嘅叫做深層嘅嗰個叫做內核嘅肌肉群入邊，慢慢即係當然你一次唔夠啊，你要練多幾組咯嚇。
1: 以前咧跑步嗰下啦，跑呢咩嘅馬拉松、長跑或者啲嘅嘢。咁就教練會同你講，或者老師一下就話，你覺得跑到即係話氣緊嘅時候咧，就試下呢個深呼吸，然後慢舒，即係深吸，然後慢慢吐出嚟。咁其實都係舒緩各種嘅身體嘅狀況。另外仲有你哋考試緊張，有啲人話你面對咩啲場景，
0: 深呼吸
1: 緊張嘅時候咧，深呼吸，然後乜嘢？咁其實呢、這個我覺得都係真係對自己身體調節。咁就係又簡單啦，四七八。深呼吸的时候四秒，然后引
0: 吸四秒，憋气秒
1: 七秒，
0: 呼八秒，
1: 系好简单嘅啫嘛，系咪啊？
0: 系，
1: 其实大家都会练嘅呢样。
0: 你可以咧，晚黑如果失眠嘅时候，你都可以躺喺张床度，跟住播住个非常之柔和嘅音乐，做五到八轮咁样样嘅四七八吓，
1: 就好过数绵羊系咪？
0: 是咯，你会做完之后咧，成个人放松晒之后啦，同埋你听我讲埋先，同埋咧就系你会有慢慢嘅一啲倦意会上嚟噶。
1: 反正我觉得咧，以前老师教嘅呢种数绵羊系冇效嘅，越数越精神啊！试下我哋呢个四七八，可能 OK。
0: 你唔识数啫。好，你或者在数的过程当中，四七八都可以数啊，一只羊、两只羊，吸四只羊，憋七只羊，
1: 成日想
0: 呼八只羊就好。
1: 数就数到美羊羊系咪？
0: 当然啦，你而家系唔系数绵羊，系嗰个叫咩话？嗰个咩羊啊？前段时间嗰个羊几羊啊？
1: 咩啊？我唔知
0: 道。你唔知道啊？好啦，好咁啊，跟住最后屘要同大家讲啦，六一儿童节大家点玩嗱？今次俾你讲，我讲、這個、
1: 你讲啊，
0: 你讲我讲呢、這个，
1: 啲字咁细只，
0: 好细只咩？好啦，就嚟到我哋东广播电视台一起参与科技筑梦童趣好礼萌基伴童欢六一期妙手我哋正式向大家发出邀请啦。
1: 冇错，
0: 时间翻回五月三十号同三十一号两日喺东广播电视台吓，
1: 系好多场嘅吓。
0: 系咁啊？点解讲就话呢场嘢啱啦？大家要一起参与咧，因为我哋拒绝好枯燥嘅说教，喺玩中学学中玩吓，咁啊现场咧会有火爆全网嘅智源机器人远征嚟到现场，仲有灵犀差二小子、机器狗宝宝啊，同大家一齐亲密互动，等小朋友咧可以零距离咁接触下我哋最前沿嘅科技，
1: 仲同佢影埋张相，
0: 系啦，培养科技嘅一个科学嘅热爱吓，咁啊，另外喺呢场嘅活动当中啦，除咗我哋嘅机器人嘅科技之外，仲会融入咗国风非遗啊、红色故事等等吓，所以有学习嘅，有感受。有玩的带着小朋友和我们最新潮的机器人一起同框影相，含金量很高。不过就是唯一可惜的就是名额有限，因为我们二号的这个演播厅座位有限，首发有
1: 即每场的座位人数有限，
0: 所以想为你的童年留下一场难忘高光时刻的话，快点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都电台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机器人就可以抢票了。
1: 其实我觉得就除了小朋友之外，其实大人，因为机器人其实呢以后会影响我哋嘅生活，我哋都可以更多咁接触下佢，然后影即系对我哋嘅生活当中
0: 好
1: 更多嘅舒畅嘅嘢。
0: 另外啦，就系再同大家讲嘅话咧，六七月份咯，我哋好多团期啦吓，亦都系发布嘅。咁今日咧想推荐俾大家啦，因为好多朋友就系谂住六月份之后去北疆，其实咧南疆都系一个唔错选择。点解咧？虽然啦喺南疆我哋唔系睇草原啊，唔系睇水啊嗰啲嗬，咁但系
1: 花应该好盛放而家。
0: 南疆有佢好。特色的东西就是南疆一般来讲我们维吾尔族的一些比较多的人群是聚在那里。其次的话我们维吾尔族的文化是在那里特别浓郁的。特别是南疆的羊，其实讲真的那句是比北疆重要地道的。
1: 就是盐滩羊。
0: 没错。
1: 刚刚中。
0: 并且对于我们南方人来讲，沙漠是不是很神秘呢？我哋南疆就好多沙漠的地方，所以六月二十六号小露姐姐啦会陪同大家一起探秘南疆。咁我去到我好中意嘅喀什古城、白沙湖、盘龙古道、帕米尔高原等等南疆好精华嘅景点，八日七晚双飞深度游，经爆价5980元，全程咧就系2+1嘅豪华大巴啦，亦都甄选当地豪华酒店，享受全羊宴，咁啊仲有沙漠越野、民族歌舞吓，古啲啊嚟接大家飞机，专属嘅生日派对，精美伴手礼，住得好、食得好、玩得好，咁并且大家唔使做任何攻略，跟住我哋小露姐姐去就 OK 噶啦，
1: 保姆式服务，
0: 冇错，报名热线方面4-3-2-4-1，4-3-2-4-1。

0: 或者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蓝姜，或者发送燕青，是燕子的燕，清水的清，加我微信也都可以将团旗啊，将我们的内容发给大家。当然除了这个还有很多团旗，这个团是由卡什琼瑶国际旅行社来承接的。想隆重介绍一下，这个是新疆当地的旅行社，所以服务是更加地道更加深入，
1: 而且他知道哪个地方好玩，哪个地方好吃，
0: 并且我们的线路比较独家。626号新疆双飞白游5980元，名额有限，快点拨打4-3-2-4-1同埋加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南疆或者燕青嚟了解详情。
1: 其实咧就琴日我就有几个朋友就去咗南疆。我就话诶呢个时间去南疆唔系、
0: okay、
1: 北疆更好咩？佢话南疆个花会开得早啲，比北疆。北疆咧就话会慢啲，但系咧就各有特色咁。
0: 你知唔知南疆个花同北疆唔同啦？等于我记得前段时间咧，小路去南疆睇杏花，一般嚟讲睇杏花喺北疆啊嘛。南疆拍出嚟有佢嘅感受，因为喺我哋嘅嗰啲华粉当中。啊，即系或者系喺沙漠当中嘅花，同喺草原当中嘅花，你系咪出嚟嘅唔同嘅感觉咧？
1: 而且咧就点讲咧？北疆嘅杏花咧，佢一个山丘当中一簇簇一簇啊，咁啊，但系咧就佢嗰个南疆咧，你因为你北疆要行上嗰啲山咧，要有啲远嘅，南疆唔系嘅，路边就系噶啦。漫山遍野当中嘅呢种状态就要去北疆，但系咧随处可见嘅。呢種花海咧，你就去南疆，
0: 所以我覺得各有特色啲嘅，各有特色嚇。
1: 而且花嘅顏色都不一樣噶。
0: 好咁啊，大家想了解咧，加我哋嘅微信號就 OK 噶啦嚇。好，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咯，多謝大家收聽，聽日同樣時間再見。
1: 嗯哼，
0: 拜拜。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哎，小李，累了吧？
5: 过来，
4: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5: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4: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5: 哟，拿捏了。
4: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5: 哎，
4: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5: 这
4: 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5: 啊，
4: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5: 啊！
4: 嘿。
6: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7: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8: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
9: 4008000000，
8: 参与报价有好礼。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0: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那目前呢，在东深路的西向东，从朗夏华富路到附近拥堵621米，凤清路的北向南拥堵820米，金朗南路的西向东拥堵508米左右，东深路的南向东长马路附近拥堵941米，环城北路的西向东拥堵486米，石大公路北向南拥堵730米左右，东深路的北向南拥堵629米，金港线的北向南管长路附近拥堵565米的一个通行状况。在环城北路的东向西，环城北路快线桥附近呢是拥堵1.02公里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1075，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1: Just for you。
2: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0: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1: Fashion Music，
0: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1: Together with you，
2: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3: 出发，
4: 出发啦！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孙悟空，你犯天条被压在五指山下500年，可知悔改？
6: 我知道错了，请观音姐姐救我。
5: 以后会有一个人来搭救你，但你要保他去寻觅一部能够解除世人烦恼的宝物，你可愿意？
6: 愿意愿意。那是什么宝物？
5: 那就是传说中的越听越开心。

0: 杨希全刚，大家一起越听越开心。
1: 切记，千金不换，快乐无价。

0: 六哥哥，六哥哥，你等我一会儿，我来了。
1: 哎，大脸妹妹，你快点啊！扑通扑通，凉，河水太凉快，咱们来洗澡了呀！
0: 我来了，
1: 扑通。
2: 要不再是吃点西瓜什么的？
1: 吃西瓜干什么呀？
2: 你热吗？
0: 六哥哥，六哥哥，你等等我！
2: 真是太魔鬼了。
1: 这歌本身就很魔鬼，
2: 但是讲一个那个嘛，那个
1: 是比较凄惨的故事嘛，
2: 对
1: 呀、啊，然后这个他六哥投河自尽了，他也跟着投河自尽了嘛，
2: 嗯，
1: 啊，所以我们把这个故事给他变得欢乐一点嘛，就不要让大家感觉到这个周一的下午太压抑。
2: 欢乐的点在哪里？
0: 六哥哥，六哥哥，
2: 不仅没有感觉好一些，反而感觉更奇怪了。
1: 对，大脸，你来抓我呀，抓我呀！
2: 来吧，朋友们，5月25号星期一啊，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2: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2: 哎呀，这天啊，明显感觉热起来了，
1: 夏天了感觉。
2: 哎呦，真的是感觉盛夏时分已经来到了。
1: 你看我在南方的艳阳下啊，是吧？热的这个直冒汗。
2: 嗯
1: 啊，很多北方的朋友啊，在北方的大学里。这是吧，
2: 大雪倒是不至于、啊、来咱们周一哈、啊、想问问大家精神状态还好吗？周末两天，我不知道有多少的小伙伴啊，就珍惜自己的时光，然后迟迟不肯睡去、
1: 哎、
2: 觉得只有周末的时间才是属于自己的时间、
1: 嗯、
2: 于是乎呢就开始啊熬夜。
1: 哎
2: 咱们大熬特熬。首先呢想要问问大家，你认为几点钟对于你来说就算是熬夜了？
1: 嗯，
2: 然后呢咱们说一说呢，就是你熬过最长的夜是什么时候？
1: 哎，
2: 为什么？
1: 嗯
2: 啊，问问大家你熬夜都在干什么呀，是吧？漫漫长夜，有的朋友是这个煲剧啊，
1: 嗯
2: 啊，有的朋友呢是刷抖音啊。
1: 是，
2: 大家来说一说啊，你熬不熬夜？哎，熬夜都在做些什么？咱们今天就熬夜这个话题呢展开讲讲。
1: 来吧，公众号呢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嗯、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在抖音端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同步直播哈、
2: 嗯、
1: 也欢迎小伙伴们来到我们直播间一起来聊一聊，聊一聊熬夜的故事啊。
2: 好，节目一开始本来呢不想说这个牛肉丝了，
1: 嗯，
2: 但是呢你说架不住咱们观众朋友的热情啊。
1: 没有，我没看到谁热情了，咋
2: 上来就要反馈？
1: 是、
2: 啊、有朋友说了，我刚跟同事分享了牛肉丝，真的是零差评啊，都说好好吃。
1: 那是因为他们没花钱买，哎，你白给他们，他吃啥都好吃。
2: 那真不是。
1: 嗯，有没有那种这个情商低的白给的？嗯，小张，今天呢我多带两包牛肉丝，那我分享你尝一尝吧。
2: 嗯，
1: 完小张尝，你真难吃、
2: 啊、不会的。但是像我从来不吃别人给我东西，我就说想吃我会自己买、
1: 啊、
2: 对啊，那有没有呢？有的，
1: 也有、啊
2: 嗯、对。好，那所以说到这个牛肉丝呢啊，周末的时候呢我们各个群里面我发现大家都在晒这个牛肉丝的照片，真的不少朋友买了，但是我现在都不敢给你们推荐麻辣味的。我目前来讲呢好吃是好吃，但是呢接到两三位朋友都反映麻辣味太辣了，就是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这个辣度啊，真的是每个朋友呢，千人千味，
1: 有能吃有不能吃的。
2: 我就觉得不辣，但是呢，因为有那么多朋友反映说觉得麻辣味太辣了，
1: 我们还是按照那个标注来说。
2: 对对对。然后呢，你不能吃辣，或者觉得这个稍微有点辣，平时就觉得挺辣，那就推荐香辣味的。
1: 对。
2: 如果说一点辣都吃不了，五香味的。
1: 先说在哪买啊，朋友们。啊，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找到越听越开心。然后呢，我们下边有个小黄车啊，现在应该还是在31号链接吧。
2: 嗯，
1: 啊，有一个牛肉丝哈、啊，
2: 对，
1: 那牛肉。

0: 它感觉辣度刚刚好。
1: 哎，
0: 那如果说是这样的话，想要有一点辣，但是又不想那么辣，我觉得买香辣味的可能比较稳妥一些啊。这麻辣牛肉，这个牛肉丝不贵啊，10块钱一大包。
1: 嗯，
0: 就是朋友们，它是个零食。如果你平时呢，比如上班啊，或者干嘛呢，想买点零食包具啊什么的，熬夜啥的啊，
1: 哎、
0: 那可以来选购我们这个牛肉丝。零差评，好吧、
1: 哎、
0: 那小黄车里面还有其他的，从衣食住行方方面面啊，这个大家
1: 房子反正咱没卖过
0: 那倒是
1: 衣食住行，
0: 对，
1: 用的吃的还、
0: 嗯、
1: 就是都是小零食、
0: 哎、
1: 然后有的都是我们这个身边的小伙伴吃过的，有个反馈，他说好，我们就把这个链接上上去了。
0: 嗯，
1: 然后呢还有的是小伙伴用过，比如说那空气炸锅，他本来有的朋友想买，他说那我们就上一个空气炸锅呗，那、
0: 嗯、
1: 挑一挑空气炸锅给大家上个链接。
0: 对，
1: 反正大家呢有什么需求也可以跟我们聊啊，跟我们说我想买个什么啊，你别着急，明天给你上。
0: 嗯
1: 啊，包括这个像啤酒啊啊小零食啊啊都有哈、啊。
0: 嗯，
1: 那这些零食大部分大家都吃过的啊，大家可以找到，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然后呢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在看直播的同时，哎，你平时也喜欢吃点小零食的话呢，就可以点击我那小黄车啊。我们那小黄车呢，31号链接是值得推荐的，就是那个牛肉丝。那其他当然也值得推荐啊，只不过31号链接牛肉丝呢，大家买的比较多而已。你包括还有一个那个风味那香肠啊，也有朋友买。为什么我们不做主要推荐呢？你只要想买的话，问问我们，跟你聊一聊，因为那东西单价挺贵的，
0: 嗯，
1: 将近100了那单价哈、啊
0: 嗯。
1: 牛肉丝单价呢？
0: 但是它贵有贵的道理，牛肉丝是零食，
1: 零食贵一定有贵的道理、
0: 啊。它那个肠，它可以作为主食来吃了，因为它含肉量是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还有95%以上的、
1: 啊、
0: 纯肉的。
1: 是
0: 啊，你说这东西纯肉的，如果卖给你5毛钱，你敢买吗？
1: 但那玩意儿嘛、嗯，这好吃不好吃，一定是好吃的。当然了，也是按照大家口味来啊。我还觉得哈尔滨红肠挺好吃呢。
0: 是，
1: 但有的朋友
0: 没上
1: 啊，觉得那玩意儿不行。
0: 因为我怕反正这个我上的这个风味肠呢，就是基本上。大家买过的朋友、
1: 嗯、
0: 他拿空气炸锅复热了一下，都是说哎香的没治了，
1: 对，
0: 简直、啊、
1: 然后那个31号链接那个叫做牛肉丝啊、
0: 嗯、
1: 大家按照自己的口味来，
0: 嗯，
1: 能吃辣的您就买麻辣的，说我不能吃辣的您就买5香的，比较保险一点哈、
0: 嗯、
1: 但两个口味都没毛病。
0: 嗯， 嗯，对，好的，我们今天说熬夜啊，有朋友说我们都没有周末啊，那如果说您是属于比如说我们一整周啊都没有固定的哪一天休息的话，那来说一说您是不是从来不熬夜，因为这个工作节奏还是蛮紧张的。
1: 嗯，
0: 而且啊我发现大家对于到底几点算是熬夜说法都不一样，因为这个是自己的生活习惯嘛。
1: 是，
0: 咱们有朋友说了，我觉得超过晚上8点就属于熬夜了、
1: 啊、看完新闻联播天气预报，然后看完焦点访谈该睡觉了。
0: 我还有焦点访谈？
1: 有最近的焦点访谈，这一年的焦点访谈都不错
0: 哦，真的、哦、
1: 啊，你可以看一看。
0: 我爸快70岁了、
1: 嗯、
0: 他也是9点多才睡觉啊，你是8点多就超过8点就是熬夜了吗？啊，好吧，
1: 你爸是个老玩家，
0: 嗯，对，那其
1: 实年轻人
0: 9点就差不多吧，没有那么晚啊。
1: 但是人家你按照8点睡觉的人，他就是晚的呀。
0: 嗯，好吧、
1: 啊、
0: 来，有朋友说了，事实上呢超过11点睡觉就算熬夜。
1: 嗯，
0: 但是我一般呢11点半才睡，
1: 哎，硬熬半个小时、
0: 很不错了、
1: 哎、
0: 很不错了。来，咱们大家都说一说啊，就是你熬夜你觉得几点是熬夜，
1: 嗯，
0: 就根据自己的这个生活习惯来。然后还有就是说大家熬夜都在干些什么，
1: 嗯，
0: 什么事儿让你不睡觉、
1: 嗯
0: 啊、是睡不着啊，还是有什么事儿就吸引着你啊？来说一说熬夜的故事，记一下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1: 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在抖音端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
0: 好，
1: 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视频同步直播。
0: 哎，咱们近期呢也有一些丰富的活动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哎，来吧，这个6一节呢有个给小朋友的活动啊，叫做科技筑梦童趣好礼，萌鸡伴童欢6一奇妙秀。正式向您发出邀请，5月30号和31号两天呢，在东莞广播电视台这个开始几场活动哈。那这个呢是现场，大家可以看到，智源机器人远征空降现场，还有灵犀 X2 和机器狗跟大家亲密互动，让孩子们零距离呢，触摸科技最前沿，从小培养对科学的热爱。那现场呢还有这个国风非遗、红色故事，既能看酷炫的潮流演绎，又能感受传统的文化魅力。那这是六一儿童节最有含金量、最拉风的一个亲子活动了。那大家可以怎么报名呢？打开微信，关注东莞电台公众号，然后呢回复机器人就可以抢占名额。
0: 没错。
1: 再来看看旅游啊， 6月26号东。

0: 观广电主持人小璐带您探秘新疆喀什古城、白沙湖、盘龙古道、帕米尔高原等南疆精华景点，八天七晚双飞深度游，经报价5980，全程的是豪华大巴，甄选当地豪华酒店，还有特色美食。那不用做攻略，跟着小璐走就对了。报名热线4332241，4332241，或者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了解详情。这个团呢是由喀什琼瑶国际旅行社承接的，新疆当地旅行社，服务更地道。6月26号新疆双飞八日游，5980，名额有限，报名热线4332241抢位。
1: 好的，咱们活动非常的丰富啊，就是大家呢都可以来参加一下。有朋友说了，我想买电饭锅，你们小黄车有没有？
0: 明天来，有，
1: 当然有了。
0: 你想买？
1: 点进主播的橱窗，现在就有。
0: 是现在有、
1: 我们可以去选购一下。
0: 啊、
1: 哎呀，这来大客户啦！
0: 之前就有电饭煲是吧？
1: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可以选购一下啊。
0: 点一下吧。
1: 哎，是哦，现在19号链接就有啊。哎呀，谢谢大客户，你说他买。一个电饭锅赶上了我们卖100包牛肉丝了
0: 啊！
1: 因为牛肉丝不赚钱啊，朋友们。
0: 万一他挑一挑，不想买这个牌子呢？
1: 那你想买什么？你告诉我，都我天涯海角，
0: 手搓的给你搓个电饭煲出来，
1: 必须到达，好不好？然后如果这个不是你喜欢的，你告诉我你想买哪个，我明天来，好不好？来说熬夜，哎呀，我觉得现在啊，因为大家都反映，就是说为什么熬夜呢？主要的原因不是因为有什么事儿多么吸引我，主要是因为
0: 不舍得睡。
1: 对，就是这是我自己的时间，
0: 对，
1: 我不再属于工作。
0: 人不能说天天这个回家就闭眼睛睡觉，睁眼睛工作，也得有点自己的生活嘛。
1: 对对，所以说呢，这个时光宝贵啊，所以他享受的或者说不舍得啊、这个分开的，还是那一段属于自己的时间。
0: 对啊，
1: 你平时熬夜吗？
0: 我平时熬夜，
1: 老
0: 平时因为有的时候，这个也想啊，这想让时间更多一些，然后自己更休息。休息不光睡觉啊，就是能够有一些自己的时间干点自己的事儿。
1: 是
0: 你，而且我也没什么别的大事，比如说，探讨文学呀。
1: 你说你熬夜是探讨文学
0: 啊？
1: 跟谁探讨啊？
0: 四大美人嘛。每天隔一个小时问一下子，哎。那个微微在吗？小白在吗？这个温阳在吗？马东在，都问一问在不在。当时他们不理我，我说这玩意儿真的，男孩追女孩要持之以恒，对美好的追求要持之以恒。咱不是说要干什么，就是当朋友嘛，朋友之间也要真诚嘛。原来他们连信息都不回我，哎，现在我发现他们好很多了，
1: 是吗？
0: 哎，好很多，知道给我发表情了已经。哎，发那个一个红上面一个红色小棍儿，下边一个红色小圈儿。哎，
1: 什么？
0: 还编你点这个？哎，还骗我呢，他们还编你点文字呢。您不是他的好友？
1: 对方的好友。
0: 哎，你看。
1: 哎呦，还写挺长的句子，
0: 调皮啊，是调皮。
1: 那你就除了这个文学方面的联系之外呢？因为你这个也没有什么来回，占用不了你多长的时间
0: 啊。那也我一个小时基本发一次，一个小时发一次，
1: 发一次一秒钟嘛。
0: 对，
1: 那
0: 我
1: 然后发现无人回应了，
0: 我还得细细品味呢。
1: 哎，
0: 每个字每个句我得好好拆分看来，看他是不是在给我打
1: 不认识是吧？
0: 打谜语什么的，哎，长头诗啊，打谜语，万一人家啊这个文字当中有一些其他的意味呢？然后剩下时间，比如说。我就得这个在网上冲个浪了啊，咱们在 internet 上啊，哎，我爱 internet， 我爱 internet， 任一次哭得痛快，哎，网上冲冲浪，哎，看看全国各地的这些新时代的女性们，哎，大家是如何生存，
1: 就是刷抖音看看大姑娘小媳妇儿，
0: 哎，不能那么说，
1: 我翻译一下嘛，
0: 你这粗俗的翻译，
1: 因为就是这个意思嘛。
0: 看一看大家全国各地的这个年轻女性们的精神面貌，
1: 各种各样的美女，
0: 哎，精神面貌，有这个爱舞蹈的，
1: 哎，有跳舞的美女，
0: 哎，有呢热爱这个音乐的，
1: 哎，唱歌的美女，
0: 哎，有愿意跳这个瑜伽的，
1: 哦，练瑜伽的美女，
0: 有呢，哎，愿意弹钢琴的，
1: 哦，这个乐器美女，
0: 哎，有愿意这个怎么说呢？这个说那种重复话的，大哥请上车，欢迎大哥请上车，
1: 哦，这美女直播，
0: 哎，没事看一看是吧？
1: 这就过去好几个小时了，
0: 哎，这种时间我感觉
1: 很充实
0: 很充实。
1: 那你收获到了什么呢？
0: 快乐呀，
1: 啊，
0: 收获到了快乐呀。你每天你说你见着这一个个歪七扭八 本的瓦块啊，
1: 骂谁呢？
0: 哎，你说见着这歪门斜眼的一个个的，我感觉我的眼睛啊快瞎了。
1: 不是说我吧？应该。
0: 你说有时候哎，听那些那个大粗子大嗓的，哎，人家全国各地小女孩，哥哥，你说我听，不是我吧？
1: 不是我吧？这回，
0: 你说听，
1: 我跟那个也区别不是很大吗？
0: 跟那个雨后的牛蛙似的。
1: 老弟，
0: 你说咱听听，
1: 不能这样含沙射影啊！
0: 你别的，你说小姑娘人说话声音多甜呢。嗯，欢迎哥哥来到我们直播间。哎，你说这，
1: 那我也会啊。哦，这是谁呀？哦，想买一个能做3到4人份的美的电饭锅是吧？最好是颜值好无涂层的。好嘞，
0: 给你个大嘴巴。
1: 明天就给您上架啊！相信梦想，明天再来。
0: 你跟小偷似的，你是偷个电饭锅？
1: 插播一条广告嘛？我说的这都是有价值的话。拿了那15块钱佣金，咱俩一人一半
0: 啊！我又可以给我喜欢的妹妹打赏了。
1: 行，然后就是就是说起来一个晚上熬夜，那几点钟呢？就是做这些
0: 因为我第二天还有工作，所以说晚上基本上到1-2点。
1: 哦，那是熬夜了
0: 啊，也就到1-2点，有时候看看书啊，因为我这个平时大家可能通过我的只言片语啊，也感觉到我这种文学性是吧？哎，这个比较是吧？充盈，你看充盈这个词儿，你多长时间没听着了吧？是不是？是
1: 不
0: 是？不
1: 太恰当，不恰当。
0: 你管恰不恰当？你说有的时候
1: 你看了一晚上书，学了俩字儿，
0: 哎，
1: 充盈啊，
0: 我也班门弄斧的，哎，小小习，掩耳盗铃的补充知识，
1: 哎呀，有文化，
0: 哎，朝秦暮楚的翻翻小说，
1: 行，
0: 哎，你看这4个成语，啪一下就出来了。
1: 你看
0: 平时咱说话那也是啊。
1: 哎，就这个意思啊。问题的关键就是找到问题，关键的问题是问题在哪里。
0: 哎，没事，咱也是吧，
1: 是
0: 学学学文学啥的，
1: 很充实，很好啊。
0: 哎，
1: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在熬夜是固定的哪一天，还是每天如此？
0: 看今天能刷到啥。今天能刷到啥，然后主题也不一样。有的时候的主题呢是给这个大姑娘小媳妇儿们点点赞
1: 哦，
0: 哎，发工资那两天呢就是打打赏啊，如果这一下没刷到呢，可能我就举举报
1: 哦，
0: 哎，没事举举报。
1: 嗯，
0: 因为咱们进化网络嘛，需要你我他的嘛。
1: 你这是，
0: 哎呀，太丑了，举报。哎呀，不愿意听举报。
1: 好吧，我平时啊也是熬夜啊，我感觉我经常呢会在12点到1点。就是但是
0: 就那一个小时
1: 没有啊，你就是到12点到1点差不多这个时间才会睡觉。然后因为我觉得就是不够睡，因为早上8点半要上班的话呢，你睡你就算1点钟睡，你也不是马上能睡着啊。
0: 是
1: 因为每一个人其实
0: 你养成习惯，
1: 每个人都要给自己留出我觉得至少半个小时的这种入睡时间。然后呢因为你晚的话呢，有的时候一下子睡不着可能就得1个小时，然后我觉得睡眠时间就很短了，中午又没午休，所以的第二天有的时候精神就不是很好。有的时候呢比如说我们排练特别累，哇，那真是回去洗洗涮涮啊，10点来钟就真的是困得不得了，
0: 晕倒了，
1: 那就是体力已经超标了。然后你就会发现你早睡了，第二天精神状态的确就是不一样。
0: 是，
1: 但是我干嘛呢？我一般情况都在看电视剧。我就永远都在做这件事情，就是看了一集之后呢
0: 还想看一集。
1: 这样的话你一集又一集就拖到那么晚了。但是哦，我在周末的时候我就会，因为第二天如果不上班我就非常放纵，就是想几点睡就几点睡，就是困到不行了才睡。因为我就是觉得
0: 也不用上班的
1: 话，一个人就是要给自己，我是故意的，就是留出这么一个时间。而且我平时如果你不熬夜你也不吃宵夜，但是熬夜那一天呢安排一顿宵夜，那一吃上了你想想这时间就要占用很多了。而且一吃上之后那人精神也就越吃越精神了。
0: 美食对人还是有一些这个刺激作用的。
1: 对的。所以说呢这个也是 有熬夜的这种情况的啊。嗯，我知道我们的很多听友呢其实是生活习惯非常好，可以说是很自律，
0: 对，
1: 他们从来都不熬夜。
0: 嗯，
1: 然后呢也常年的话养成了这种习惯。
0: 嗯，
1: 这是一部分，但是呢据我了解大部分的朋友还是会时不常的有那么一些事情吸引了你。
0: 嗯，
1: 啊，像我一样的看电视剧啊，有点停不下来了，都欢迎各位朋友呢来跟我们说一说。另外大家也可以回顾一下，如果你能想得起来的话，你熬过最长的一个夜是发生在什么时候？
0: 大年三十儿吧，守夜。
1: 对，那个时候可能是还是年轻，但是你会发现这种守夜的情况现在也没有那么多人，
0: 没什么值得守的，主要是。
1: 对对对，就是而且这个风俗习惯还真有所不同。你想想，你来了广东之后，人家都是逛花街的，
0: 是
1: 没有说你就算北方他有这个十二点吃饺子，有的人是人家下午就吃了。
0: 对，
1: 嗯，就是不一样的。
0: 来吧，一起聊一聊这个熬夜的故事啊。公众号呢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抖音段呢也可以找到我们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
2: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6:30。
2: 交通领航，
4: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4: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0: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状况。那么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28到33度，吹偏南风3级。展望明天的天气是多云到晴。以上资料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家人们，大牌护肤分享时间到，今天要给大家重磅推荐的是这款 SK2 大红瓶面霜套盒，里面包含正装80克大红瓶面霜，5瓶30ml神仙水，再加20ml洁面，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全流程，主打抗老紧致、维稳修护、深层滋养肌肤，坚持使用皮肤饱满蓬弹、透亮紧致，状态直线提升，满满一大套，分量十足，商城限时特惠只要520元，大牌品质，限定礼盒包装，性价比直接拉满，自用划算，送爱人更有心意。赶紧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即可薅大牌福利了。
3: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4: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5: 多一些共振，
4: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3: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4: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当枫叶再红，我会回来再看你。
1: 可是哥哥，我们这里没有枫叶呀，它什么时候红啊？
0: 哦，那我去有枫叶的地方看你。再见。
2: 秋风无情，吹落叶飘满地。流水无情，
3: 哗啦啦啦，哗啦啦，
2: 像冬去的选择，
3: 哗啦啦啦，哗啦啦啦。
4: 这就别演了吧，
0: 配音效吗？哗啦啦吗？
2: 请别再哭。
5: 吹落叶飘满，
2: 谢谢下单牛肉丝。
0: 哎，你啊，
4: 嗯。
0: 希望刘大华演唱会的时候能把你邀请过去啊！你跟他一起唱这首歌，
4: 我有这个荣幸吗？
0: 啊，你就是作为小丑嘉宾，
4: 他需要的话，我愿意。女老师飞将军刚刚结婚一年多，女老师说，每天都偷偷练呐、
0: 啊，就练成这样啊！
4: 我这不还没练好呢吗？这难料是难料，命运实在更难料。飞将军刚刚结婚一年多，女老师。来吧来吧来吧、哎、看跟我唱的一样、啊、
0: 哎，大差不差。
4: 来，朋友们，5月25号星期一，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0: 是的，
4: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0: 越听
4: 越
0: 开
4: 心。
0: 越
4: 开
0: 心，
4: 大家好，我是杨希，
0: 我是全刚啊。
4: 今天周一，我们来说一说对于很多朋友来说昨天刚发生的事情、
0: 嗯、
4: 那么就是熬夜。
0: 熬夜，
4: 嗯，展开讲讲啊，你熬过最长的夜，现在回忆一下，就是都是跟谁在一起啊，咱们干嘛去了，为什么不睡觉啊、
0: 嗯、
4: 平时那种浅浅的熬夜，你认为是几点就算熬夜了，咱们都在干什么、
0: 嗯、
4: 是什么事儿让你迟迟不肯入睡啊，还是睡不着，哎，这都是两码事儿啊。欢迎各位朋友记一下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0: 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在抖音端内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
4: 嗯，
0: 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同步直播。
4: 好，
0: 今天呢，我们不说熬粥，不说熬拜，咱们光说熬夜。
4: 好吧，来啊，我们也不说熬夜了，我们先来说一说目前啊，咱们近期的一些丰富的活动信息。
0: 来吧，六一节呢，有一个科技筑梦同趣好礼，萌鸡半同欢六一奇妙秀，向您发出邀请，5月30号31号两天，就在东莞广播电视台。这个呢是现场有火爆全网的智源机器人空降现场，还有灵犀 X2 和机器狗与大家亲密互动。而且呢，让这个现场呢还有加入了国风非遗、红色故事，既能看酷炫的潮流演绎，又能感受传统的文化魅力，带着孩子和最新潮的机器人同框拍张照片，这将是六一节最有含金量的、最拉风的亲子照。名额有限啊，手慢无。报名方式呢是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对话框里回复关键词机器人，马上抢占名额。
4: 好嘞，来吧啊，朋友们有需要的话呢，可以来多多的跟我们联系一下啊、
0: 嗯、
4: 然后有朋友说了，再有20天我也要开启熬夜模式了。
0: 20天啊、
4: 嗯、因为世界杯要开赛了。
0: 我以为世界末日了呢。
4: 那一定少不了啤酒吧
0: 啊，
4: 请看小黄车。
0: 哎、
4: 提前备上啊、
0: 哎、
4: 啊！你说这个世界杯今年应该在哪里啊？
0: 美加墨。
4: 哦，那跟我们的时间是属于真的是要熬大夜吗？
0: 是，他我看有12点开踢，他基本上就是因为我们的时差就相差了8-9个10来个小时吧，我估计那个、
4: 哦、
0: 我没细看啊。
4: 是，
0: 但是基本上就是，哎呀，
4: 就是颠倒了吧？
0: 咱们的二半夜，人家的刚好下午。
4: 是哦
0: 啊，然后人家的这个晚上的这个黄金点儿就7-8点钟、嗯、咱们好像早上7-8点6-7点那种。
4: 那妥了，就是大家就是
0: 球、嗯、都
4: 球迷又要过上一段就是第二天人不人鬼不鬼的日子了、
0: 嗯、
4: 那也值得。因为什么呢，4年才一次啊，人生有多少个这样的时候、
0: 哎、没有中国队我不看。
4: 嗯、你这话我也是。来吧、啊、
0: 中国足球何日出头。
4: 来，有朋友说了，我看过这样的一个说法，因为白天不属于我们、
0: 嗯、
4: 我们白天的时间都被工作、学习、家庭等等所消耗了，只有夜深人静的时候、
0: 嗯、
4: 时间才属于我们。
0: 是，
4: 所以呢，不是你选择熬夜，而是你的身体精神
6: 都希望你能抽出时间能让自己快乐。
0: 对、啊、
6: 嗯，行吧、
0: 啊、只有我们的时间不属于我们。
6: 嗯，然后有朋友说，哎，那我怎么看见有人说今年不用熬夜呢？那是因为让你看了第二天的重播。而这各大头条都已经出了第二天的比分，你除非断网，然后你选择第二天下班回家吃完饭了，哦，世界杯开始了，
0: 哎，赶紧拿出我昨天买的体育彩票，我今天压的是阿根廷队，哎呀，太紧张了，阿根廷加油，阿根廷加油。完，这时候老人说，喂，巴西赢了，哎，不能，我买的是阿根廷队，你看的是重播呀。
6: 然后还有就是什么呢？你

0: 哎，赶紧拿出我昨天买的体育彩票，我今天压的是阿根廷队。哎呀，太紧张了！阿根廷加油！阿根廷加油！完，这时候老张说：“喂。”巴西赢了，不能，我买的是阿根廷队，你看的是重播呀。
1: 然后还有就是什么呢？你。

0: 一共40个人玩。上个礼拜一把没打，掉到了整个广东的71名。对，这回是100个人玩，那股牛劲儿又上来了，又打到了半夜2点多。之后就退出游戏，躺床上刷抖音，看野外生存和小猫小狗，还有呢打铁断刀这一类的小视频。哎，看着看着就睡着了。他这个讲的细节蛮多的，就是不睡觉都在干嘛。你会发现娱乐活动还是挺多的。
1: 是啊，对。其实现在就是，哎呀，这种你通过一个手机啊，大家能够完全感受到这种这个放松啊、娱乐呀。有专家说手机这个东西太消磨人的意志了。
0: 嗯，
1: 好，不消磨人的意志，那你让大家干啥去？
0: 学习啊，看书。
1: 我都
0: 自己说这都心虚。
1: 9年吃义务教育，咱说咱
0: 好不容易毕业了，
1: 基本都得好不容易毕业了。我还有什么可学的呢？我是真愿意学习的人，他有手机他也是放那块儿他学去。
0: 其实我是觉得这个吧不能那么说，就是他在熬夜，比如说一个小时也好2个小时也好，他在干什么就意味着这件事情让他觉得快乐。
1: 对，快乐就行。
0: 哎，对对，就放松就行。然后呢，但是呢我会有这么样的一种感觉，就比如说我躺在床上刷抖音，我刷了1个小时，但是我自己不知道过了1个小时，反正就是这么一个刷。可是当我发现我刷抖音1个小时，我有一种
1: 罪恶感。
0: 对，如果你们只是感觉到愉悦，我觉得那很好。你像我这样的，我觉得很拧巴。你又享受，你又刷了1个小时，结果你又花了很长时间。
1: 哎，老杨，土埋半截子了都。你用那个1个小时，你也是吧？你现在这个脑袋，你也接受不了什么新的知识了，你也记不住了。半个小时，1个小时背1个单词。啊，你800年不出一次国？
0: 是我也是感觉。
1: Elephant 是大象。banana 是香蕉。
0: 我从这儿开始学呀，我呀。
1: 你差不多吗？
0: 就是这种，就我自己也觉得就很奇怪。你其实你说的对，就是都一把年纪了，就是何苦呢，对吧？但是你那种真实的一种空虚感，
1: 你得服老。哎，咱得服老。
0: 我几岁我就服老了，我呀。啊，我爸快80了也没服老，凭啥我现在就要服老啊？
1: 你爸退休工资多少，你工资多少，你不行你这事儿。现在我跟你说，我推荐你能看点啥呢？看看这个养老啊，讲咱俩怎么搞。
0: 你以为
1: 啊，遗嘱啊怎么立。哎，然后将来老无所依呀。哎，怎么能野外求个生。
0: 我在家里面其实有时候也练爬行，就是我老了之后拿外卖该怎么办，也练习
1: 练习，没事练一练啊。
0: 好吧，来，我们休息片刻，回来之后接着来说一说关于熬夜的话题，欢迎大家呢来跟我们分享吧。
2: 这是一个2毛钱特效的节目宣传，请您继续收听，越听越开心，谢谢。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4: 北京时间17点。
5: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6: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5: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7: 50年前，他结婚了。40年前，他有3个孩子，白天上班，晚上忙活一家人的缝补洗涮。30年前，他依然操劳，细密的鱼尾纹爬上眼角。20年前，孙子孙女是他的开心果。10年前，他做事开始拖沓，手边常用的东西也会消失不见。现在他行动迟缓，行为偏执，出门会找不到家。他就是我的妈妈。妈妈老了，我要像爱孩子一样疼着她，宠着她，照顾她。
8: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9: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0: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 顺畅驾驶，经验分享。

0: 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1: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选择自动挡车型，虽然自动挡车开起来更轻松，不过由于自动变速箱的效率偏低，所以油耗上并不占优势。那么自动挡在驾驶中有没有什么省油的技巧呢？答案是肯定的。如果路况良好，那么起步时稍微快一点是可以省油的。原因呢，主要有两点：起步快需要的动力多，要多踩点油门，发动机负荷提升，热效率更高。虽然瞬时油耗低，但是很快完成加速，进入省油的匀速行驶状态了。为了照顾平顺性，部分自动变速箱在缓慢起步和低速行驶时，离合器或者液力变矩器不会彻底锁止，这就导致实际传动效率更低。而大脚油门起步时，液力变矩器或者离合器锁止更积极，能够降低损耗。长距离爬坡可以使用手动模式，这里指的是那种坡度时大时小的连续上坡路。在这种路上行驶，如果挂 D 档的话，变速箱会频繁的升降档，坡度大了降档，坡度小了又升档，这样的话会增加油耗。因为发动机换挡时，发动机的转速会发生波动，用专业的说法叫做变工况。虽然表面来看只是转速出现了波动，而实际上发动机在改变工况的过程中需要对喷油量进行补偿，实际耗油量会提升。所以在坡度时大时小的连续上坡路段行车时，用手动模式把变速箱限制在稍微低的档位，避免变速箱频繁换挡，让发动机保持稳定运转，也是可以降低油耗的。
2: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3: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0: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4: 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在环城北路的东向西沙田长田路附近的拥堵612米，管张路的东向西工厂路附近拥堵451米，滨海大道南向北滨海湾大道到附近拥堵865米，金朗南路的西向东拥堵722米，北环路辅道路段的南向北目前拥堵525米，十大公路的北向南拥堵898米，东部快速干线的东向西尖岗岭附近的是拥堵1.76公里的，京深线的南向北管长路附近拥堵541米。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FM75，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大热天跑哪儿了？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儿。
3: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4: 爸爸，我肚子疼。
5: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4: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6: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4: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5: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7: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8: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6: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5: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8: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

0: 阳光少年，
1: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2: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3: Music Non-Stop，
2: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1: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2: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收听《越听越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1小时60分钟。
4: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收听《越听越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1小时60分钟。
2: 当您打开收音机后，请留意电子设备电量充足，音量大小适中。如有需要参与互动话题的朋友，请在越听越开心微信公众号留言，本节目组全体成员将会伴您度过一个温馨愉悦的快乐旅途。祝您收听愉快，谢谢。
4: 本节目组全体成员将会伴您度过一个温馨愉悦的快乐旅途，祝您收听愉快，多谢。
5: Next station is Lonely Station.

0: 11:12，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啊，周一快乐呀！
1: 哎，
0: 今天我们来说一说熬夜啊，就是我觉得熬夜呢是一种生活习惯。
1: 是的，
0: 有的人是偶尔熬一次夜，有的人呢每天都不够睡啊，就是因为晚上呢不舍得睡去，想要呢就是享受一下属于自己的时间。还有呢，就是你熬过最长的夜，大家回忆一下是发生在什么时候，跟谁在一起呢？欢迎各位朋友记一下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1: 公众号呢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网络啊，和大家一起见面、啊。
0: 是的，是的。那当然了，我们的节目也少不了东鹏特饮的一路相伴。
1: 哎，开车加班出游熬夜，就和东鹏特饮。哎，大家真有熬夜的事儿啊。
0: 嗯，
1: 来吧，这个东鹏特饮的全新产品的均匀上架，包括东鹏大咖、东鹏补水、东鹏气泡、东鹏的港式奶茶、东鹏焙好茶、东鹏果汁茶等等，欢迎大家进行选购。那与此同时，参与到今天的节目互动当中呢，我们依然会抽取幸运的小伙伴送出咱们东鹏大礼包一份，感谢东鹏特饮。
0: 嗯，好的，欢迎各位朋友继续回来，我们说熬夜啊。此刻呢，咱们在抖音直播间呢也在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
1: 是的
0: 啊、大家打开抖音搜索越听越开心，就能看到我主播正在直播了啊。
1: 哎，
0: 直播呢不是关键，关键的小黄车啊，大家呢买买东西。
1: 哎，小黄车有点

0: 之后呢是眉开眼笑的，
1: 嗯，
0: 哎，西城的李女士呢给孩子呢买了个麻辣味的，孩子辣的呢跟那个猴叫似的，
1: 哎，叫给小孩子不要买麻辣味的，
0: 哎，
1: 麻辣味还是有点辣的，
0: 哎，所以说这个麻辣味不适合小朋友吃，
1: 嗯，
0: 啊，
1: 也不适合老人吃，
0: 对，
1: 啊，
0: 因为那个孩子是个后孩子，嗯，他买后妈给后孩子买的嘛。
1: 来吧，回来说这个熬夜的事儿啊，咱们的小鬼说呢，我觉得熬夜的原因就是加班，在大湾区加班应该常态吧。我相信呢，很多牛马啊，都是熬夜相当少。
0: 嗯，
1: 我现在生活当中基本上都是凌晨才会睡觉，
0: 哦，
1: 早上7点钟就要起来面对新的一天，
0: 这多好啊！
1: 有的时候这么做久了，你真的挺乏的，
0: 啊，生活没有什么新鲜的刺激点。
1: 不是，是因为睡得晚，起得早，不够睡，
0: 哦，
1: 然后让第二天的精神状态，它会进入一个恶性循环的。
0: 嗯，
1: 就是第二天你很累呢。然后到了晚上你又不想睡，然后第二天就更累，接着就是缺觉嘛，休息不好嘛，
0: 啊，
1: 然后他说呢，我感觉啊，真的是透支身体在换钱，我越累就越想吃，
0: 嗯，
1: 基本上就是过劳肥，现在呢，嗯，想清楚了，活是干不完的，
0: 哎，
1: 工资也是有限的，
0: 是，
1: 但是身体是自己的，所以说呢要对自己好一点。
0: 嗯
1: 嗯，是，我觉得这个是很清醒啊，说的也很到位，但有的时候呢，现实就是现实，跟你怎么想的，我也觉得很矛盾，好像是两码事儿。晚上通透了，但是第二天面对具体的事情的时候，你还是要去做的。
0: 对，所以说呢，就是你没法当家做主嘛，啊，没法当家做主的时候，你只能是听别人的，叫听天由命了。
1: 嗯，就是你还是在打工嘛，你打工的话，你还是就是要听别人的。
0: 这玩意儿不能细想，哎。你享受了啊，北上广啊，大城市一线的这种资源啊，工资啊，你就要跟着他的节奏走。你比如说我的老家，这个西夏洼子村，
1: 嗯，
0: 我们村里
1: 到了晚上就没电了，
0: 对，
1: 不是
0: 4点连钟天黑了，冬天的时候啊，
1: 是
0: 啊，天就擦黑了，擦黑的时候呢，那5点左右他都下班了，
1: 嗯，
0: 然后也没当地没企业，
1: 嗯
0: 啊，都是
1: 没什么，
0: 没有企业呀。
1: 哦，没有企业
0: 啊，都是公务员啊，
1: 哦，
0: 事业编呢，要么做小买卖的呀。
1: 哦，
0: 你做买卖的服务于谁呢？就服务于这帮公务员、事业编，对不对？
1: 哦，
0: 你比如县里边的这些老师啊，啊，
1: 嗯，
0: 各个科局的这些公务员啊，
1: 嗯，
0: 他们4点半下班啊，5点下班，他下班了，他就可能就5点啊，
1: 他5点半下班吧？
0: 哦，因为
1: 你不可能，
0: 我也没当公务员，我不知道啊，
1: 嗯，
0: 反正那个点差不多下班了吧。下班很大部分接孩子去了，
1: 哦，
0: 他不消费，
1: 是
0: 啊，一部分一点点人消费呢，他也就消费那其中的一个小时半个小时，他得回家，
1: 嗯，
0: 因为地方太小了。好了，所有的店面到7点关门了，
1: 哦，
0: 啊，店面到7点关门了，
1: 啊，那晚上如果有人有需要就是出来，吃个宵夜呀，
0: 哎，
1: 吃饭啊，你7点钟我就算是在
0: 就是卖那些零售品呢，
1: 哦，
0: 都关门了。你看咱们东莞，你看，
1: 嗯，对，
0: 6、7点钟、7、8点钟的商场是正好的时候，
1: 嗯，
0: 对不对？
1: 没错呀。
0: 但是饭店那时候开着，但饭店几点就结束了？饭店8、9点钟也就结束了。
1: 也，哦，
0: 啊，就是
1: 你那儿也不是个旅游城市，
0: 不是个旅游城市，
1: 嗯，
0: 而且有人说11、12点也有吃的，
1: 嗯，
0: 但是个别极个别，
1: 嗯，
0: 一般的饭店8点、9点关门，为什么？他不会做宵夜的，
1: 嗯，
0: 因为我等一晚，我等一个月，我也可能就接那么一两个晚上的宵夜，因为大家没那个习惯嘛。
1: 嗯，对，
0: 啊。所以说你看在我们那种小小乡村小县城啊，它基本上家家户户9、10点钟你看都是黑的。
1: 不是啊，但是你虽然说没有夜经济嘛，
0: 嗯，
1: 但是你通网啊，就大家熬夜的人不也都是在家里面玩游戏那个刷抖音吗？你们那儿也不刷抖音也断网了？
0: 不是不刷抖音，就是你看我们那儿啊，
1: 嗯，
0: 它没有，就是一部分是自己做直播的，
1: 哦，
0: 哎，做直播的有，哎，做主播有，
1: 嗯，
0: 但是老人多呀，现在呀，
1: 哦，
0: 哎，老人到点也睡觉
1: 了，哦，那倒是。
0: 中年人干什么？中年他说睡觉，第二天早上上班啊，
1: 对，
0: 他还得送孩子呀，
1: 嗯，
0: 啊，
1: 一天的会。
0: 其实年轻人不多了，
1: 哦，
0: 啊，你说我们老家年轻人是真不多，
1: 哎，这个倒是一个特点，确实，哎呀，现在好多，嗯，就是 有北方有一些小、
0: 嗯、
1: 小的那个，
0: 你像我们县里就是啊、
1: 嗯、
0: 年轻人真不多了、
1: 嗯、
0: 年轻人指什么呢，
1: 老龄化，
0: 十八岁以下年轻人还有、
1: 嗯、
0: 因为他毕竟有高中有初中有小学，
1: 是
0: 二十几岁年轻人，
1: 就是二十到三十岁的这一部分的、
0: 哎、这一部分年轻人逐渐就减少了、
1: 嗯、
0: 而且你记住这一部分年轻人他也是有需求的、
1: 嗯、
0: 他不是说上网的需求，他有社交的属性需求、
1: 哦、
0: 你说在家上网的都是咱这岁数老年人在家刷手机、
1: 嗯嗯、
0: 人

0: 年轻人也想出去聚一聚玩一玩，没这个地方、
1: 哦、
0: 啊，有什么 KTV
1: 没有场所，
0: 对、
1: 嗯、
0: 偶尔有点 KTV 吧，啊、
1: 嗯、
0: 有点什么吧，但也
1: 可以出去压压马路什么的这是很好老的词儿啊。有朋友说了，哎，全刚，那我们回去建设家乡吧，我们开一个24小时
0: 你建设去吧，那家乡你乐，既然你建设，哥建设不动、
1: 嗯、
0: 那个家乡啊。
1: 他说，嗯，那我知道为什么年轻人都去洗浴喝酒了，因为24小时，
0: 哎，
1: 哦，就是他你们那边搓澡文化嘛。所以就是好像现在有一些很就是啥都有吃饭呐、啊，啊什么的，就是大家可以就等于是一个娱乐场所了。
0: 是、啊，
1: 嗯，有朋友说我昨天晚上就熬夜了，嗯，虽然什么也没干，但是我就是不舍得睡，我磨蹭到3点才睡。
0: 嗯，
1: 不舍得睡，有人理解吗？有啊，现在
0: 我也不舍得睡，
1: 在座的各位都是不舍得睡，因为第二天你眼睛一睁，
0: 哎。
1: 大家想一想吧，你满脑子的事儿
0: 是，
1: 然后腿儿一蹬在单位里面，在你们公对着在公司里面，就是一直要忙起来了、
0: 哎。
1: 所以说只有晚上的这一点点一个小时两个小时间，它就安静、
0: 嗯、
1: 啊，属于你啊。
0: 嗯、
1: 来，我们看大王啊，他说我最近呢。特别特别想早睡
0: 哦，
1: 因为每天都处于我好困、
0: 嗯、
1: 但是我不想睡的状态。
0: 嗯，
1: 工作日的时候呢平均时长有5.5个小时左右，
0: 睡眠时长。
1: 嗯，但是起床也不想起，
0: 嗯，
1: 因为起了之后坐在工位上又累又困，我真的是想早点睡觉，我希望每天都能在12点之前就睡。
0: 嗯
1: but 臣妾真的是有点做不到啊。
0: 啊 but 就是但是啊。
1: 嗯，虽然随便你玩一下，上床睡觉的时候已经快1点了，睡着都要1点往后了。第二天早上6点多就要起床，真的是有点受不了。哎呀，希望我可以不要那么晚睡了。他这就是我说的恶性循环。
0: 每天在那个工位上的时候都会咬牙切齿想今天
1: 我
0: 一
1: 定
0: 要
1: 早睡、
0: 哎。然后回家一回家在工位上他就困。一回家倍儿精神，你知道吗？
1: 嗯，
0: 然后回家就哎呀，手机太好玩了，哎呀，这个剧太好刷了，哎，宵夜太好吃了，
1: 嗯，
0: 然后呢，又是睡着，睡着之前又焦虑了，哎呀，今天我睡得有点晚，
1: 哎，你知道吗？就是想起来，我觉得好可悲哦。就是我们一整天大部分的时间，大家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反正就是忙吧，
0: 嗯，
1: 就轰。忙忙叨叨，忙忙叨叨，一天结束了，回家赶紧吃饭，赶紧洗漱。这还说是没孩子的啊，我先把这段过了。然后呢，就赶紧想着我赶紧睡觉，让明天我有更好的精力去面对新一天的工作。就这么日复一日，每一天都这么赶，就这么忙。
0: 嗯，
1: 你说可悲吗？我们没有生活呀，
0: 就是焦虑
1: 啊，就是。这没有属于这没也没干什么，天天就是在这儿。哎呀，我觉得真没法说了，活不了。
0: 工作的叫什么呢？工作的制度的架构不合理。
1: 那对
0: 啊，不合理。然后因为哎，头多少年前、啊、
1: 天天在那儿忙忙忙赶赶赶。你说说，今天大家说熬夜，这不是我想熬夜，我一点娱乐时间都没有啊。
0: 对，所以问题出在哪儿呢？就是这个架构不合理。
1: 嗯，
0: 头多少年前我真看过类似的
1: 讨论过这个问题，
0: 这种就是专家的解读也好，或者是有的人说这事儿也好、
1: 嗯、
0: 他怎么说呢？他说你看人国外啊、
1: 嗯、
0: 每天他的工作时长是多长多长时长、
1: 嗯、
0: 他的假期是多长多长时长、
1: 嗯、
0: 而且呢就是现在就是又回到说到我们这儿一个对比，说我们的这个劳动、
1: 嗯、
0: 劳动强度是不是过剩。
1: 嗯，然后再说起来就是关于那个家里面啊、嗯、就是带孩子的，基本上呢就是孩子回家要写作业，不然现在是有个无作业日，而且呢是减负，可能相对于以前稍微好一点、
0: 嗯、
1: 但家长自己对孩子可能有要求，你比如说你再练个才艺啊，或者说你再复习什么的，你基本上晚上的时间都要给孩子了。所以呢就是我们到什么时候是真正属于自己了？
0: 等孩子毕业了吗？
1: 不，没完呢。孩子毕业了还有下一步、
0: 嗯、
1: 我觉得你还有工作呀，我觉得就是退休。
0: 那
1: 退休
0: 还玩啥了
1: 啊？对了、那话又说回来了，就是说你退休之后你可能
0: 一身工作上积累的这些职业病啊，
1: 哎呦喂，对呀、啊、然后腿也
0: 拿着社保啊，你肯定没有工作时候工资高了、
1: 嗯、
0: 拿着基本的社保一个月这个好点的几千大洋，
1: 嗯，
0: 上哪玩去？
1: 好，没关系的，我送你一首《新鸳鸯蝴蝶梦》。
0: 嗯、
1: 好。

0: 哎，都是人生哲理。
1: 哲理的三落十八弯，
0: 你就悟去吧。哎，就是就像祝你平安唱的那样。
1: 这刚才话放的不是新鸳鸯蝴蝶梦吗？
0: 你的付出还那样多吗？
1: 你的笑容还那样少吗？
0: 对，哟，今天我们说熬夜，你看看，一放这首歌，人家都说万万没想到在我们节目当中呢能听到这首歌。哎呀，你打着灯笼去找去吧。
1: 像我们这么老的节目不多见，
0: 全国广电你也就在那儿这儿能听到这首歌。而且我今天还要告诉你们，不光能听到《新鸳鸯蝴蝶梦》，稍后广告回来还能听到《潇洒走一回》。
1: 你这有什么可哼的呢？你说都一些老歌啊。
0: 老歌也要交会员的。是不是啊？说熬夜啊，你看看朋友们都说了，说听了大家的留言真的很有共鸣，是不是？就是很劳苦，很繁忙。
1: 所以说有那么一句话嘛，就今年流行的叫劳己啊，我们就爱自己劳己，
0: 只能是这样，因为没有人爱，只能你说发明这个的人也是，我觉得我都笑了，就是这没办法了，只能是爱
1: 你
0: 劳己。
1: 会儿吧，广告之后回来接着聊吧。
0: 接着潇洒走一回吧啊。
2: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7:30，
2: 交通领航，
4: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4: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6: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7: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在东莞大道南向北启丰路附近拥堵610米左右，金朗南路的西向东拥堵508米，滨海大道的南向北滨海湾大道附近拥堵796米，万道路的南向北永泰寺街道附近呢拥堵478米，十大公路的北向南十大路附近拥堵803米，十大公路南向北十步立交桥附近拥堵1.07公里左右，迎宾大道的西向东红叶南七路道附近拥堵669米，东莞大道的东向西拥堵1.57公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107.5，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3: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2: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有瓜可匆匆潮起又潮落，落落落落落落，恩恩怨怨生死白头，几人能看透？看透看透看透
1: 看透，真的是烦死了。有朋友说了，怎么不是叶倩文版本？你要求真多，你
2: 谁道理
1: 了吧？
2: 你自己上香港听去吧，你还是叶倩文版本
1: 来吧来吧，听一点得了啊，因为咱们有不少朋友的投稿信息继续回来，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2: 没错，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2: 越听越开心。
1: 大家好，我是杨希，
2: 我是全刚啊。
1: 各位朋友，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
2: 辛苦啦！
1: 来啊，喜欢听这个歌人自己回去听去吧。
2: 想听叶倩文版本的，你上香港听去啊。
1: 哎，谢谢下单31号商品，
2: 感谢 thank you 31号牛肉丝您值得拥有。
1: 一上车，来吧啊，咱们回来说到熬夜。不少朋友投稿，我们要来跟大家继续梳理一下。
2: 哎，
1: 说起来呢，有的人呢是在晚上这一段时间，他不舍得睡，觉得这个时间就是属于我自己的，所以说呢，这么看会儿手机啊，这个看看电视剧啊，就是到了很晚的时间了。
2: 对，
1: 我们来看看朋友们怎么说啊。
2: 来吧
1: ，TS 啊，他说听了大家的留言，我真的特别的有共鸣
2: 哦。
1: 因为白天呢，我在公司啊已经工作了一天了，晚上回去要做饭、洗衣服、晾衣服、叠衣服。
2: 你这叠衣服，你跟衣服过不去了就。
1: 然后呢，孩子做作业，最后呢，等他们睡着之后，都可能要10:30、11:00以后了。
2: 哎，
1: 那么这个时候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时间。前段时间我看过一段啊，说呢，现在的电视普及率比较低，大家不看了。但是呢，等到你真正属于自己的时间以后呢，我们都习惯是把电视打开，听听声音，享受一下这个所谓的属于自己的私人时间。就这么没过一会儿，可能就快要超过12:00了。
2: 你第二天还上班呢？
1: 有的时候甚至都1:00了。然后第二天早上6:00起来，又得重复这一天的工作。
2: 是啊，
1: 就是
2: 有孩子的。当然有的朋友这个有孩子之后呢，他感觉非常开心。你像我身边有一个朋友，他有这个有孩子，他有三个孩子，老大、老二、老三，每天早上这当爸爸的都是开心醒的，你知道吗？是被什么呢？是被老大的歌声，优美的歌声给喊醒的。哎，老大每天早上5:00起来，
1: 老大是长发公主吗？
2: 哎，每天早上
1: 每天把窗户一打开，哇噜，
2: 哎，他爸
1: 美好的一天，
2: 他爸爸还在下边睡觉呢，哎，隔壁屋睡觉呢，打呼呢。哎，他儿子推开窗户唱歌，哎，老父亲的那种开心呢，啊，醒了。
1: 对对对，你一家有音乐细胞，就是那每位家长的想法不一样嘛。
2: 是
1: 啊，也有的觉得说我还能再多睡5分钟，其实蛮重要的。
2: 嗯，
1: 好，我们来看看小敏啊，他说呢，我上一次熬夜目的是干嘛呢？我看《复仇者联盟4》，这是首映啊，我是自己一个人去看的。看完了我心血澎湃，
2: 你也想冲出地球是吧？
1: 就是热泪盈眶
2: 啊！
1: 但是呢，我得秉承着不能剧透啊，我只能一个人躺在床上不断的回味，
2: 没人分析啊，
1: 激动。
2: 然后他，比如他媳妇儿搁旁边躺呢，他说：“哎，死鬼干啥不睡呢？”啪一嘴巴打他媳妇脸上，你还睡？你还睡？你知道我们今天能安稳的躺在地球上，都多亏了谁吗？他媳妇说谁呀？
1: 你呀、哦，
2: 我不能说、他们英雄的名字，我一个都不能告诉你。
1: 然后他说，直到啊，第二天8:00上班。我之后我补了一个星期的觉才补回来。不是，你也太少熬夜了吧？你就看了个电影，那能到几点？不可能到那个哦，他是一晚上睡不着，激动的，
2: 激动的。
1: 然
2: 后第二天老板就问的，那个小谁呀，小敏呢？你今天上班迟到了5分钟，那我得扣你考勤呢。小敏上啪一嘴巴子，扣考勤，扣考勤，你就知道扣考勤，你这个资本家，你知道你能赚这些钱都靠了谁吗？靠谁？我不能说那帮英雄的名字。
1: 然后他说，我现在啊，就再也没有让我熬夜去看的电影了。
2: 是因为复仇者联盟完了之后呢，他们就不复仇了啊，
1: 就是已经完结了，是吧？
2: 完结了，
1: 就是哎呀，
2: 地球已经安全了。
1: 其实你知道吗？我感觉啊，你现在的人生状态还能为了一部电影。或者为了一首歌，还是随便什么，有的人看完演唱会之后也是这样的。我觉得这是非常幸福的事情。
2: 是
1: 因为大部分人已经就是 觉得很麻木了，就是说这个也没有什么值得我，就像咱们现在想的，我也不觉得太累了，也觉得没啥意思，好不好？好，挺好的，但是吧，也不没有那种心情的起伏了。
2: 嗯，
1: 你一旦你有一个事情让你有这种哇，我好喜欢，好那个，
2: 就是那一瞬间他自己能催眠自己。你比如现在我看什么圣诞老人啊，看什么这个英雄题，就是那个科幻题材的，
1: 你不相信了是吧？
2: 我不相信，
1: 对，就怕的就是这个，因为你不相信了，你觉得就是。你就没有办法获得他的那种满足感。
2: 啊、然后真的有时候你一进电影院，搁这边刚看，就是你努力带入这种角色当中，因为我特别喜欢看那些
1: 英雄电影、
2: 科幻英雄啊、拯救地球之类的。
1: 对
2: 啊，坐两分钟，哎，
1: 这是漫威吧？这个就漫威系列，
2: 歪瓜裂枣嘛，就给我发信息啊，歪瓜裂枣的领导，歪瓜裂枣同事发信息，明天你把那个文件交了，哎，完了，我这个世界呀割裂了。
1: 那你为什么要在看电影的时候看手机啊？
2: 因为我关了震动嘛，我怕万一说抽奖券500万我中了。
1: 首先啊，你这是不文明的观影习惯，其次你应该
2: 把、我一个人包场
1: 你应该把之前就把工作做完啊。良好视频说这一袋牛肉丝是给小孩买的、
2: 哦、
1: 他听节目知道小黄车有牛肉丝马上让买。
2: 哎，别买辣的、
1: 哎、感谢
2: 买五香的就可以了。
1: 对，买五香就可以了。然后呢，咱们的焦虑这位朋友说呢，我手机看着直播间车的广播放着1075、有延迟啊，那你就是选择一个平台就可以了。
2: 哎，那我们是不是说小黄车里边有这个牛肉丝的话能听两遍、
1: 啊、牛肉丝是吧来，小双说了、我觉得超过12点就第二天就算熬夜。
2: 嗯，
1: 我也会跟大家一样，我觉得晚上自由放松不舍得睡。
2: 哎，
1: 但是无奈啊，就是要为第二天的精神状况着想
2: 啊，
1: 我就想了一个办法，每天睡前把玩不够的手机改成听电视剧的原声小说，定时半小时。
2: 嗯，
1: 一般呢还没有听完就能睡着啊，但是它起一个那个催眠的效果，
2: 是
1: 既放下了舍不得的手机，也帮助睡眠，相当于呢是把快乐延续到了入睡的时候了。
2: 嗯，
1: 以前有一个坏习惯，喜欢在睡前啊坐在床上玩很久，还配台灯，我发现很影响入睡的速度。后来呢改成只要决定睡觉了，哎，爬到床上立马躺下听播客，然后呢就改善了入睡的速度。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早醒，哎，还是焦虑造成的，我正在努力调整。哎，你知道我听到这儿啊，我发现呢，我问到大家熬夜你们都在做什么，为什么不睡觉，我现在总结出来了。
2: 你说
1: 就是我们大家啊，就是白天为了工作，晚上为了家庭，其实我们每个人都缺少的一样东西，就是浪费时间和消磨光阴的这一段，就是我们没有这个时间，就是不是去干什么，只是为了浪费时间的这一段时间。
2: 那个我更觉得是叫找到自己。
1: 嗯
2: 啊，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不是自己。
1: 嗯，
2: 大家想想这句话，不知道大家能听明白。白天我们是别人的员工，
1: 嗯
2: 啊，回家我们是别人的爸妈和牛马，
1: 嗯，
2: 就白天也真不是牛马。
1: 那你要是这么说的话，如果你是没有，我先不说这个，就是现实的问题，比如钱的问题，
2: 嗯，
1: 就如果你是没有工作的，那你白天的
2: 他的焦虑就是工作，他的焦虑就是温饱。
1: 嗯，
2: 其实没问题，你是别人的员工没问题，你是牛马没问题啊，你是别人的爸妈儿女都没问题。有哪就是大家想找的就是哪一刻。一天24小时，能不能有1个小时时间我是我自己？
1: 哎，那不就是跟我说的吗？我就拿来浪费时间嘛。你是你自己，你要干嘛呢？你不就是消磨时间吗？
2: 找个自己的时间，我愿意干啥干啥。
1: 嗯
2: 啊，
1: 嗯，对，来，我们看看这位朋友的说法。
2: 哎，然后这个青燕说呢，说这个叫兴奋阈值升高。说这个时候你应该去发发呆，
1: 嗯，
2: 做些无聊的事情，让自己的兴奋阈值降低，
1: 嗯，
2: 然后一点小事就能让你开心起来了。
1: 嗯，好吧，来啊，我们继续看一看大家伙呢有没有一些熬夜的情况啊。悠悠说了，说每天晚上我都跟自己说，
2: 嗯，
1: 一定要在11点之前入睡。
2: 哎，
1: 但是一到床上我看到旁边躺着的娃睡了，我的手机就开始召唤我了。我熬过最长的2个晚上啊，一个呢是前些年啊，我这个有在家里面
2: 待了半个月左右，
1: 对，
2: 哎，每天无聊透顶了，
1: 嗯，
2: 白天睡晚上睡，终于有一天晚上睡不着，打开了之前没

0: 没有追完那个电视剧，一口气就看完了，天也就亮了。哎，还有一次呢，是最近不知道怎么就刷到了一部电视剧，刷到了一个老电视剧，
1: 老剧，
0: 一下子就把我的青春记忆点给点燃了。

0: 上睡不着，打开了之前没有追完的一个电视剧，一口气就看完了，天也就亮了。
1: 哦，
0: 哎，还有一次呢，是最近不知道怎么就刷到了一部电视剧，刷到了一个老电视剧。

0: 网络，据说扭转物流功能与贸易产业深度融合。黄埔海军所属增城海军监管科科长钟俊：
1: 我们推出两查合一协同监管机制，实现海关查验与铁路安检一次开箱同步作业，查验过程较以往缩短3小时，推广应用铁公联运一单制一站式服务模式，实现全程物流一次承运，海关监管一单贯通，整体通关效率可提升30%以上。
2: 第十五届挑战杯广东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终审决赛5月22日至24日在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河源校区落幕。本届挑战杯赛事分为主体赛和专项赛，主体赛事共吸引160所高校超10万名大学生参赛，最终轮选出1940件作品晋级省赛，210个优秀项目闯入终审决赛。华南理工大学捧得挑战杯奖杯，广东技术师范大学等25所高校斩获优胜杯。在交流活动现场，21个获得专项赛金奖的项目团队与出题单位进行了合作结对意向签约。本届赛事创新设置河源8000万工程专项赛，吸引广东140所高校30000多名青年学子揭榜挂帅。师生深入万绿湖畔、客家古邑、乡村墟镇开展实地调研，累计产出3351份专题方案和特色作品。
0: 2026年粤港澳大湾区青少年学校羽毛球联赛近日在广州落幕。本次赛事以团体赛形式设置4大参赛组别，采用小组赛抽签晋级、淘汰赛逐级角逐的专业竞赛机制进行，共有33支队伍参加。经过角逐，暨南大学斩获大学混合团体组冠军，东莞高级中学斩获高中男子团体组冠军，香港协恩中学斩获高中女子团体组冠军，肇庆市第一中学斩获初中男子团体组冠军，香港福建中学斩获初中女子团体组冠军，广州市天河区先烈东小学分别斩获小学男子团体组和女子团体组冠军。
2: 2026贵州村超全国赛东莞赛区东莞村超开幕式昨日在东莞市体育中心举行，8支本土草根球队、20多个文化方阵和众多市民齐聚，以管融同心、草根逐梦为主题，上演足球、非遗、美食跨界融合的盛宴。今年村超全国赛首次在东莞设立分赛区，赛事设小组赛、8强赛、半决赛、决赛，冠军将代表东莞征战全国总决赛。东莞赛区的比赛从5月16日一直持续至6月28日。
3: 湾区观察。
2: 当前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正精准发力打出组合拳，出台多项暖心措施，为港澳居民打造温馨的生活港湾，加速推动优质生活圈建设。今年初，珠海市台港澳事务局正式发布2026年安心在珠、百事通达、便利港澳居民珠海发展政策宣讲年度计划。该计划创新采用单粤珠海、双粤港澳的双向奔赴宣讲模式，令政策红利精准触达每一位在珠海居住生活的港澳同胞。今年3月底，由肇庆市大湾区办打造的粤港澳大湾区肇庆国际化社区居民服务中心在鼎湖区正式揭牌启用，专门为在肇生活的港澳居民及外籍人士提供全方位综合服务。肇庆市大湾区办专职副主任古荣辉：
4: 比如说他们在办理内地的政务业务的时候呢，为了避免港澳居民多头跑、折返跑的一个问题，我们市大湾区办就是发挥了统筹协调的作用，联合这些职能部门在服务中心集中提供服务，有工作人员呢在后台帮他们跨部门的流转办理，真正做到了定一扇门办多项事的一个工作。
2: 在中山，一家港资企业创办的养老机构面向粤港澳大湾区老人提供港医港药、健康管家等养老服务，接受服务的老人就好像住在自己屋企公寓一样来去自如，还能够根据身体状况、情绪状况、兴趣爱好、生活习惯、饮食喜好去定制独立的照护方案。今年粤港澳三地提出将进一步拓展湾区标准实施领域，大力推进湾区认证采信应用，加快推动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多措并举建设宜居宜业宜游优质生活圈。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港澳及区域发展。

0: 研究所研究员刘雪飞认为，未来在进一步优化港澳居民服务、深化与港澳的规则衔接、推动产业协同发展方面，大湾区各地仲将持续发力。
1: 在对港澳居民服务方面，我们可以从单向的便利转化为全周期的服务。另外呢，在规则衔接方面，我觉得跨境通办它只是一个起点，下一步更多的是推动这种数据流动、税务、金融支付以及商事登记等等等具体的领域真正的便利和衔接。要形成的是港澳与湾区内地城市形成一个互补共促的发展局面。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阿尔及利亚国民议会议员阿卜杜勒卡德尔贝里什近日撰写题为《阿尔及利亚中国迈向更广阔经济前景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文章，指出亚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深化，两国多领域互动将为双边关系带来更广阔前景。文章指出，中国选择了一种基于共同发展和尊重各国国情的合作方式，中方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体现了这一点。这一倡议通过建设经济走廊和基础设施等，连接亚洲、非洲和欧洲，推动共同繁荣。中国已成为阿尔及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2025年双边贸易额超过150亿美元，同比增长22.2%。经贸合作发展势头日益强劲，合作领域不断拓展。文章认为，中方对亚交通、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的投资，为该国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阿尔及尔大清真寺成为当地最受瞩目的文化地标之一。西部铁路矿业线联通矿产资源和交通网络，推动内陆地区建设，提升阿尔及利亚区域协调一体化水平。加拉杰比莱特铁矿项目令阿尔及利亚自然资源优势与中国技术专长有机结合，助力当地发展。自2026年5月1日起，中国对包括阿尔及利亚在内的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这一举措将为阿尔及利亚带来机遇，推动更多农业、渔业等非能源领域的产品进入中国大市场，助力亚经济发展。
4: 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24日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讲，美国和伊朗的框架协议目前已达成95%，双方在伊朗核储备和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达成协议，目前正在到就措辞进行磋商。这一名未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否认了美国很快与伊朗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他说，尚未达成协议，亦不会在今日或明日签署协议。他推测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被美伊双方谈判代表5到7日时间来达成协议。这名官员还表示，美国有多种选择，如果美伊双方未能达成协议，美国可以恢复军事打击。特朗普24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美国与伊朗达成协议，那将会是一份好的合适的协议。他还说，目前没人看过他或知道他的内容，他还未完全谈妥。
0: 日本共同社25日援引警方消息报道说，一名男子当日在东京银座购物区的一家商业设施附近喷洒不明物质，导致至少一人被送往医院，约20人感到身体不适。报道说，当地警方当日中午接到报警电话，称银座一商业设施附近有刺激性气味，多人出现喉咙疼痛的症状。一名男子此前在现场附近喷洒不明物质。警方称，该男子已离开现场，警方正在搜寻其下落，并对此事展开详细调查。
4: 好了，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了。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再会。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8: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2: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夜间多云，明天白天多云到晴，28到34度，相对湿度65%到85%，有偏南风2到3级。展望26号晚8点到27号晚8点，天气多云到晴，28到34度。以上资料是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0: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1: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2: 4008-600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3: 大热天跑哪儿了？
4: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3: 我也得备点
5: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6: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7: 18:33，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十大公路南向北，在辽步红利路附近拥堵了590米。关注东莞大道南向北的方向，在奇峰路附近拥堵了610米。东深路上南向东，在长马路附近车辆走走停停。再来关注环长北路东向西，从松柏唐红岭路到长田路，目前也是车多缓行的状态。另外呢，京深线上北向南的方向，从建鳌路到坝新路车多拥堵。东莞大道北向西，在水乡大道管泰立交桥附近压车有2.6公里，各位要多点耐心了。再来关注到管泰路北向南，从16坊街到石鼓大龙路拥堵了500米。那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祝各位出行顺利，一路平安。

0: 大家好，我是东莞交警李慧玲。安全带在车辆发生碰撞、侧翻或者紧急制动时，能将车辆驾驶人和乘客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防止人体与车窗玻璃、车体发生碰撞或被甩出车外造成伤害。一旦发生事故，安全带就可能是救命带，不仅可以防止二次撞击，还能有效地降低事故的伤亡率。所以我们要养成上车系安全带的良好习惯，不管前排后排，安全总是第一排。
1: 我想我大抵还是不服输的，素日里总爱与那附近马甲线较劲。旁人劝我说，那些个藏在衣服里的玩物，你说有便是有，大可修图批制，何苦日日苦练如此较真。这世人向来是喜欢自欺欺人的，奈何我生性固执，有便是有，无便是无，那是撸铁人成功之徽章，岂是 P 图哄骗他人之玩物。罢了，我相信只要跟着 FM107.5 的管理好身材，我定能拥有健康好身材。

0: 晚上的6:36，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7.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管理好身材。晚上好，我是微微。
1: 各位晚上好，我是海峰啊。今天又是星期一，全新的一周，希望各位能够活力满满。当然呢，在周一到周五晚上6:30到7:30的时间，都希望各位能够锁定我们的节目啊，锁定我们东莞电台的视频直播间，跟着我们老师们一起来管理好身材。当然了，今天也请到了嘉宾，来自东莞市清溪镇社会体育指导员空中服务站的潘新长老师，还有另外一位神秘的嘉宾一起做客我们直播间，各位可以关注一下，跟着一起来练一练太极功夫扇。
0: 没错。那当然了，今天晚上呢，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来和大家分享一些好消息哈。因为最近呢，已经有很多的家长在问我们了，说哎呀，这个周末这个马上孩子们要过六一儿童节了，也不知道带孩子去哪玩比较好。那么各位开始头疼的家长，今天我们也给大家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与其让孩子在家里盯着屏幕打游戏，倒不如在这个假期来到东莞广播电视台，这里有我们为大家专属定制的科技筑梦童趣好礼，萌极伴童欢六一奇妙秀。什么意思？就是在这个周末5月30号到31号这两天哈，在东莞广播电视台，我们可以和机器人亲密互动啦。
1: 没错哈。为什么说这个六一绝对不能错过我们东莞广播电视台这个机器人六一奇妙秀呢？首先这个活动非常有意思，拒绝枯燥说教，咱们玩着就把知识学了，而且现场还有火爆全网的智能源机器人智源机器人远征空降现场，还有灵犀叉二，还有机器狗跟大家亲密互动，让孩子零距离的摸一摸最前沿的科技。而且呢，这一场活动除了硬核的机器人科技，还加入了国风非遗、红色故事，既能看酷炫的潮流演绎，又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带着孩子和最新潮的机器人同框，这将是这个六一儿童节最有含金量的、最拉风的亲子照。所以说各位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机器人来了解详情了。
0: 抓紧时间抢位报名啊，多好的一个这个活动哈。我们小朋友可能之前在电视上，在春晚的我们的节目上看到了这个机器人，但现在呢，机器人可以来到我们的身边，甚至我们孩子还可以和机器人亲密互动啦。当然了，这个现场还有很多的一些惊喜，大家可以走进我们东莞广播电视台来参与一下。
1: 没错啊，一定要抓住5月30号还有6月1号这两天，31号
0: 30、31号也就是这周末哈，周六周日这两天啊，这个活动是两天的一个时间，关注起来。
1: 没错啊。当然呢，家长有的家长考虑的非常的长远啊。为什么说呢？你看六一安排了，有的家长已经开始考虑暑假的问题了。
0: 确确实实，
1: 对，
0: 家长朋友们说想出去旅行什么的，考虑孩子的这个时间，就只能选暑假寒假。
1: 没错。所以说与其在家鸡飞狗跳，不如带着孩子出去跑跑跳跳。然后呢，这一次我们安排了暑假新疆的团期，此生必驾独库公路最美那拉提新疆品质8日游。那我们安排的是7月13号还有24号两团。那据我了解呢，今年可能是7月10号的时候，我们中小学东莞的中小学就已经开始
0: 放假了，
1: 放暑假了。所以说这个时间非常的合适啊。13号呢是和小鹿一起出发，24号是和微微一起出发。
0: 我走，
1: 跟他走吧。
0: 独库要出发。
1: 对，原价呢是7580元，限时特惠6980元，全程网评4钻酒店，住的舒心啊。有句话说的好吗？说睡得好，第二天才有精力玩啊，玩才好。
0: 我反正是出去玩，我特别在意住的这个条件，这和环境的。
1: 对，
0: 首先这干净卫生是一方面嘛。第二呢。

0: 那就是你舒服的环境你会休息的更好一些，
1: 嗯，
0: 那睡好了你我们第二天才能够满血复活继续去看更美的风景。
1: 对，就说句怎么说呢，
0: 嗯，
1: 也不是吹牛啊，就是给我们去过新疆的朋友，我敢说99%对我们的吃住都是好评的。
0: 对，而且就是我们确确实实做到了对大家承诺的那一句吃住升级。
1: 对，而且呢这次吃也非常好，有9碗3行子，
0: 嗯，
1: 烤全羊特色手抓饭让您吃得过瘾。另外呢景点安排也是非常精华的，
0: 嗯，
1: 走独库公路，然后这两天大家都在关注独库公路到底什么时候开呀，
0: 嗯，
1: 但是我跟你说7月份肯定开了，
0: 肯定开了，绝对开了，
1: 对，还会去到赛里木湖、天山天池、纳拉提大草原、唐布拉草原，会去到吐鲁番、火焰山、卡尔井啊，这些精华的景点一网打尽。另外呢还赠送了赛里木湖的旅拍、牧民生活体验，还有喀赞其的民俗体验啊，你看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
0: 对，
1: 然后景点安排得好，而且还给你送了一些体验性的项目，
0: 所以就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让我们就是除了在路程当中看风景玩尽兴，更重要的是让大家了解当地的一些文化，
1: 对
0: 啊，真实的好像就是走进他们的那些生活一般。
1: 对啊，所以说赶紧报名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微微或者是回复海峰，就可以来找我们报名了。
0: 没错，你知道吗，就是这条线路啊，我去年有个大哥就是跟着我走了这条线路去了独库公路，然后呢前两天他又联系我了，说哎，喂你又出发呀，你暑假又出发呀，我要跟你走啊。我说
1: 又走遍独库、
0: 不是不是，我说哥你不是都去过了吗，他说这次是上一次是带着儿子去的，这一次说媳妇儿想去，因为之前他跟我们出发过，所以他知道我们这条线路，他说这条线路真的是不错，所以这个媳妇儿想去啊，带着他再走一遍、
1: 你看，所以说新疆是值得去了一次再去一次再还想再去的这个地方，真的就是说实话，新疆除了面积比较大，占中国面积的1/6，可能车程会比较长一些啊，用屁股丈量是新疆嘛，其他的我真的挑不出来新疆有什么毛病，
0: 是就是而且就是风景美，这是真的是我们不用多说，
1: 对，
0: 大家这个随便一搜你都是夸赞，
1: 对，
0: 关键是新疆的吃住也特别好，
1: 嗯，
0: 而且吃的那些东西啊，我真的是很好奇，就是新疆的羊肉为什么不膻的呢？
1: 因为它是
0: 天山那个雪水，
1: 因为不膻所以不膻，
0: 真的好吃，就是身边有很多就是不吃羊肉的朋友去了新疆之后，哎，对羊肉改观了，
1: 对，当然了，还有朋友说别光给小朋友安排呀，我们现在就想去怎么办呢，
0: 现在想去也有啊，6月份也有一些这个精华的一些线路啊，
1: 对，今天是5月25号了，
0: 对，
1: 那我们离现在最近的一团6月12号，
0: 嗯，
1: 跟着我们的主持人燕青一起去新疆转一转，他的这个线路呢也是穿越独库公路啊，会去到天山花海、赛里木湖，还有去到纳拉提大草原，6999元，让您纵贯天山，我觉得非常不错，
0: 也是划算的呀，
1: 对，非常划算。另外，如果说，我想报纯玩团，
0: 也
1: 可以，6月14号跟我一起去纯玩伊犁，也会去到天山花海、赛里木湖、纳拉提大草原，穿越独库公路，包括会去到吐鲁番的库木塔格沙漠，然后还安排了新疆大剧院的《千回西域》的演出啊，我觉得这一趟6月14号的纯玩团真的是性价比非常的高啊，而且线路安排也非常的丰富。9880元，最游8天，跟海峰也就是我一起出发，然后这两条线路呢全都是全程2+1豪华大巴，全程住4钻酒店，然后吃的也非常棒，当然呢如果说你跟着我们几位主持人去，像我这两天我有一个房东姐姐
0: 啊，
1: 虽然说没有报我们的团，但是她去了新疆，然后一路上问我说海峰我今天到哪儿了，你能不能给我推荐点好吃的，然后他特别满意，他说早知道你这么懂，那我应该报你们的团啊，
0: 姐姐呀，我们都去过多少次了呀，对不对，就是你说我们就是头一次去啊，可能我们也不太清楚，但是去了这么多次之后慢慢也大概知道，哎，你摸熟了一些了，
1: 对，就是你跟我们去吧，尤其是我们这几位主持人，比如说微微、海峰、小鹿、燕青啊，都会带你打卡一些隐藏的盲盒，
0: 对，
1: 就比如说在旅行社这个固定线路之外的啊，比如说今天晚上我想去喝点小啤酒，吃点小烧烤，
0: 喝点小，
1: 有没有团友跟我一起去呀，
0: 也走呀，
1: 我带你去那真是非常好吃的地方，
0: 关键是就是我们去打卡一些就是当地人他们会去选择的一些这个 美食嘛，
1: 对
0: 吧？
1: 对
0: 对，
1: 然后呢，6月12号

0: 24号这两天要走的是伊犁线路嘛，川独库嘛，还有6月21号有一团是走的是阿勒泰线路，加上赛里木湖的线路。
1: 嗯，
0: 阿勒泰是哪儿？
1: 嗯、
0: 就是
1: 禾木那个小木屋。各位就有在网上有没有刷到过？
0: 对，
1: 冬天的时候，就是海峰老师好像还去过一次哈，嗯、好美啊！
0: 两次，
1: 冬天的时候，对，
0: 就住在那个禾木村里边，真的非常爽、
1: 嗯。我上一次去禾木是夏天去的，就是完全不一样的风格。
0: 嗯，
1: 夏天去呢，你就会看到有很多的那种鸟啊，还有花花草草啊，都开了，就像那个精灵小屋一样。
0: 对，就是人都说那是东方中国的这个瑞士嘛，对不对？
1: 嗯、
0: 然后走的是阿勒泰线路、喀纳斯、禾木，然后包括五彩滩、乌尔河魔鬼城等等一些乌伦古湖、这些线路，我觉得也非常的经典啊。
1: 是。
0: 然后增加了赛里木湖的这个景点，
1: 嗯，
0: 然后还在倒数第二天的时候安排了国际大巴扎，还有和田二街的 City Walk。
1: 哇
0: 你想一想，就平时你去跟团可能都很紧凑啊，
1: 是
0: 集合啊，出发啊，好，到酒店睡觉吃饭。但是呢，我们这一次专门安排了一天的时间给你 City Walk。
1: 嗯，
0: 我觉得非常不错，而且在和田二街有很多很多好吃的。
1: 哎呀，你别说了，
0: 饭点的有点残忍了。
1: 对
0: 对啊，21号我们纯玩，价格是11500块钱。这是我们新疆的线路，
1: 对，
0: 当然呢，在7月份也会有一些线路出现啊，
1: 嗯、
0: 各位也可以找到我们，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微微或者是回复海峰。当然，如果说我不想去新疆，我想去其他地方转一转，
1: 太多选择了。我们现在
0: 我们也有、嗯、啊，就最近的一团是5月30号，跟我一起去重庆逛一逛，
1: 吃火锅去。
0: 对，
1: 嗯、
0: 然后去吃火锅，对不对？然后去到
1: 串串，
0: 对对，
1: 小面，
0: 对对对对对，然后。会去到五龙天生三桥、仙女山、洪崖洞、李子坝轻轨穿楼、
1: 嗯、
0: 还有解放碑，这些地方都可以去到。升级了一晚5星碧桂园酒店，吃什么呢？吃竹龙宴、江湖菜、
1: 哦、
0: 苗寨风味、鲜花街站专属管家，一卷全含、
1: 嗯、
0: 一价全含啊，仅需要2999元，真的是巴适的很啊。目前
1: 但是我记得海峰老师就是这条线路就是位置很紧张了呀。
0: 对，已经很紧张，但是也可以来啊、就是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
1: 嗯、
0: 在后台回复海峰或者是回复微微就可以了。
1: 嗯、对，
0: 另外还有一条啊、就是也是属下亲子的，是这个仙侠情缘问道古今，管皖赣山水皖赣啊山水亲子双高6日游、
1: 哦，
0: 就是坐高铁去。
1: 你说明白点，直接说去哪儿。
0: 就是高铁先到安徽的黄山，
1: 嗯，
0: 然后再到江西，
1: 哦，
0: 对，
1: 就是相当于是这个先去到远的地方，再往回走一点儿，
0: 对
1: 吧？
0: 对啊，
1: 先去安徽，再去到这个江西。
0: 对、
1: 嗯，
0: 这一次相当于是暑期的亲子团哈，
1: 嗯，
0: 会去到齐云山景区，观看齐云山夜景，体验横江竹筏、婺源江湾、汪口景区，还有李坑彩虹桥、盐田村古章。还有去到景德镇，这儿有个重头戏，
1: 啊、
0: 就是
1: 景德镇啊，
0: 爸爸妈妈可以跟孩子一起亲手制陶，
1: 嗯，
0: 我觉得非常不错。还有去到
1: 意义的
0: 浮梁古县衙，还有灵山，还有最近特别有名的望仙谷，嗯、
1: 啊、
0: 所以说这个价格也非常划算啊。成人是4999元，儿童是4599元，
1: 嗯，
0: 那如果儿童不占床位的话，还会便宜几百块钱，
1: 还更便宜一些。
0: 对，
1: 对，就是各位根据自己的这个实际情况来定要不要这个床位就行了。
0: 对、
1: 嗯、
0: 是7月28号的团期，5天的，我看这是几天啊，
1: 你这
0: 6天的行程。
1: 不好意思啊各位，见笑了，海峰老师数学不太好。
0: 对、可以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峰或者回复微微来找我们咨询。
2: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3: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4: Come on，
2: 小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Ready Go！
3: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3: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健康的身材是最好的礼物，让我们一起努力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吧。
5: 学会身材管理，享受健康与美丽。
1: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管理好身材，我是微微，
0: 我是海峰啊。我们节目特别感谢东莞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六一的活动啊，有家长就在后台问说，哎，什么时候啊？怎么参与呢？哎，刚刚一看你就没好好听啊。我们这个活动是5月30号和31号，叫做科技筑梦，童趣好礼，萌鸡伴童欢，六一奇妙秀啊！具体是个什么活动呢？我们跟您好好来说一说。这是我们东莞广播电视台专门啊为咱们大朋友和小朋友定制的一场活动。首先呢，告诉你个重磅消息，就是在这个现场啊，我们的智源机器人远征会空降现场，最近非常的火爆、
1: 太火了。
0: 对，还有灵犀X2和机器狗会跟大家在现场亲密的互动，让我们的孩子们呢零距离的摸一摸最前沿的科技，从小培养对科学的这种热爱。另外我们这一场活动除了硬核的机器人科技，还加入了国风非遗、红色故事，既能看酷炫的潮流演绎，又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因为之前我们已经举办过一场了，
1: 5月1号的时候，
0: 很多小朋友都给了大大的赞啊，然后呢都意犹未尽，
1: 玩的可开心了，他们
0: 就说看一遍不行，下次还有没有，还想来啊，所以说我们就加场，相当于名额非常有限。手慢无，想给孩子的童年留下一段最难忘的高光时刻的话，赶紧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机器人。我觉得就是我们的六一假期啊、爸爸妈妈给孩子的一个非常棒的礼物，当然呢也是我们东莞电视台给大家
1: 专属定制的这么的一个平台啊，
0: 也提供了一个专门的6娃好去处啊。
1: 是因为很多家长就说啊，到了这个六一，你说我带孩子去哪玩呢？游乐园人挤人的、去景区呢，这个堵车堵到你心塞，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我不出门吧，孩子在家里不是电视就是 iPad 就是游戏，那是哪个家长受得了呢？
0: 对
1: 不对？那么静静的、我们就在东莞广播电视台，就在家门口，而且我们还能和高端的前沿的一些科技机器人一起来互动，孩子这个机会我觉得特别难得啊、所以不要错过了，赶紧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机器人3个字，你就能够了解到我们活动的一些详细内容了。
0: 哎，没错，当然呢也有人留言说，你们说了半天北疆啊，有没有南疆的线路啊？当然有。
1: 南疆这条线路还是比较珍惜、
0: 对，
1: 因为在整个六月份就只有这一团啊、
0: 对对，所以说记得啊，抓住机会，在6月26号的时候，跟我们的主持人小鹿一起去探秘新疆南疆，会去到喀什古城、白沙湖、盘龙古道、帕米尔高原等南疆精华景点。这是8天7晚双飞深度游啊，惊爆价！哇，这个价格真的太香了，5980块钱。你还在等什么？还在犹豫什么？赶紧321上链接，赶紧报名，
1: 赶紧跟我们一起出发。
0: 对啊，全程2+1豪华大巴，甄选当地的豪华酒店，享全羊晚宴，还有孤立街机，会去体验沙漠越野，然后准备了民族歌舞宴给大家，还会准备了专属的生日派对。如果您报名了啊，您是6月份的生日，哎，这就是6月，就是您的生日月，那我们就会专门给您安排一个生日派对，
1: 生日晚宴、
0: 全团的这个团友还有主持人将会为你过生日，还准备了精美的伴手礼，真的是住的好，吃的爽，玩的嗨。 而且呢，跟我们广电旅行团出去玩呢，我觉得特别好的一点就是不用做攻略，无脑跟。
1: 嗯，
0: 而且你跟的是小鹿，小鹿，我的天哪，
1: 那太会玩了，
0: 那太会玩了，也太会吃了，
1: 那是相当的，
0: 也太会照顾人了，也太会给你提供情绪价值了，
1: 满满的。
0: 对，所以说心动的话，赶紧报名，关注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了解详情。那这一团呢，是由喀什琼瑶国际旅行社承接。

0: 新疆当地的旅行社服务非常的地道。
1: 嗯，
0: 记得6月26号的团期，新疆双飞南疆啊，双飞8日游5980元。如果说你就想找我们俩报名，你就想问我们俩怎么样，你也可以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微微或者是回复海峰就可以了。
1: 对，在我们的官方平台东莞电台的一个微信公众号后台哈，直接去回复我们主持人的名字，想找到我呢就回复微微两个字，想找到我们海峰老师你就回复海峰两个字就可以啦。
0: 嗯，好。
1: 那当然了，就是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也要和大家来分享一些这个，比如说哈，就是我们的一些这个家乡好物商城上呢，最近也有上新一些实惠好货哈。
0: 嗯，
1: 比如说这个家里如果你有青春期的孩子，这个皮肤问题是不是老大难的问题？
0: 那是，
1: 皮肤爱出油的，长闭口的，红肿的，孩子总忍不住去抠的，是不是？就还就是皮肤嘛，这个从孩子这个阶段，青春期这个阶段一定要管理好，不然就是当你这个长大成人，孩子长大成人了，那个皮肤的这个状态说实话就很难再改变了，就真的得上科技手段了。
0: 哎，
1: 所以呢给各位推荐的就是袋鼠妈妈的就是两款吧，夏季的宝藏清爽组合，专门为这个青少年的敏感肌肤打造的，配方呢也是非常的温和。那首先呢就是一个这个控油的一个净痘修护霜，主打的就是修护我们的这个皮肤的一些这个长痘痘的情况啊，
0: 对，
1: 包括红肿啊敏感的一些情况。50克一罐，官旗店售价是136元，今天只要99元就可以了。另外呢还赠送大家25克的祛痘霜的小样，6克的水凝霜的小样，这些都是赠送给大家的。啊，各位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关注东莞电台，我们在后台回复订购两个字就可以关注到我们的这个产品了。
0: 哎，没错，这两天呢，不是这两天，这段时间吧，我们东莞电台的各个节目都在推一款冰淇淋啊，叫做索菲亚冰淇淋。而且呢，我身边朋友已经有买过的，吃的非常的好。夏天嘛，天气热啊，想吃一支冰淇淋，然后清爽一下，我觉得这是很多人的选择。所以说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下索菲亚冰淇淋，有几个系列啊，芝心石系列，还有我们的分干剂系列，还有微化系列，还有我们的大碗系列，每一个都非常的不错。
1: 对的，
0: 所以说各位想尝一尝我们这个索菲亚冰淇淋的话，关注东莞电台，在后台回复雪糕就可以来下单了。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大热天跑哪儿了？
6: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5: 我也得备点儿。
7: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8: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9: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车船税每年都要交吗？为什么要交滞纳金呢？带着疑问，今天我们来了解一下车船税到底是什么，怎么交。车船税呢，是以车船为征税对象，向应税车辆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征收的一种财产税。车船税呢，是每位车主每年必缴的税务，自行申报纳税的纳税人可以去车船的登记地或者车船税扣缴义务人所在地的税务局缴纳。纳税期限为每年的12月31号之前。由保险机构代收代缴车船税的纳税期限一般为纳税人购买机动车交强险的当天。那车船税的缴纳时间怎么算呢？车船税按年收取，纳税年度是公历的1月1号到12月31号。比如2021年内只能缴纳2021年度的车船税，不能缴纳2022年的。2022年的车船税，如果2022年当年未缴纳，从2023年1月1号开始会有滞纳金。新车按照上牌时间按月收取，比如2021年的10月份的车，只需要交2021年10月到12月。2022年1月买车险的时候，缴纳2022年全年的车船税。如果不缴纳车船税，有什么后果呢？那就是年审不通过，产生滞纳金。如果您今年还没有申报缴纳，提醒您抓紧在12月31号前缴清当年应缴的车船税，以免产生滞纳金，影响车辆的年检。
5: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0: 19:03，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环长北路东向西，在长田路附近拥堵了620米；十大公路北向南，在比坑南街附近拥堵了600米；水乡大道南向西的方向，到红路附近拥堵了720米。再来关注管泰路南向北，从阳明路到水乡大道管泰立交桥有800米的缓行。奇峰路上南向北的方向，东城中路附近车辆走走停停；杨朗路西向东，在美景西路附近拥堵了1.87公里。另外呢，环城南路的辅路东向北，从西平立交桥到环城南路路口有1.2公里的缓行路段。那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祝各位出行顺利，一路平安。

我是东莞交警江卓。酒精对人体各项机能影响很大，饮酒后驾车会导致触觉麻木，无法正常控制油门、刹车及方向盘，还会造成反应迟缓，无法正确判断车距、速度和信号灯，极易引发严重交通事故，最终害人害己。交警提醒，酒驾是违法行为，醉驾是犯罪行为，驾驶人切莫以身试法，应时刻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如酒后需要开车回家，可通过找代驾的方式避免酒驾，同行人员也应

0: 及时进行警示和劝导。
1: 我想我大抵还是不服输的，素日里总爱与那附近马甲线较劲。旁人劝我说，那些个藏在衣服里的玩物，你说有便是有，大可修图批制，何苦日日苦练如此较真。这世人向来是喜欢自欺欺人的，奈何我生性固执，有便是有，无便是无，那是撸铁人成功之徽章，岂是 P 图哄骗他人之玩物。罢了，我相信只要跟着 FM107.5 的管理好身材，我定能拥有健康好身材。

0: 的，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管理好身材，晚上好，我是微微。
1: 各位晚上好，我是海峰。节目当中除了我们俩之外呢，还有两位嘉宾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中进行太极功夫扇的教学哈，各位可以关注东莞电台的视频号，进入到直播间当中，跟两位老师一起来练一练，学一学。
0: 是的，那么在我们的节目的后半段呢，我们要来给大家分享的就是一条啊，就是在六月份出发的一条非常不错的青甘大环线的线路了。
1: 没错啊，这一次线路6月10号的团期啊，8天7晚是跟小鹿一起出发。
0: 没错，我们小鹿老师呢，这一次呢也会带着满满的诚意陪同大家哈，因为今天下午还在跟他聊呢，他说哇，青甘这条环线他自己也是非常非常的喜欢。那首先说到这个青甘这条环线呢，有哪些比较经典的景色呢？首先当然就是敦煌莫高窟了。
1: 哎，没错，就是很多这个喜欢研究历史文化这方面的人哈，特别喜欢的一个景点。那它也是千年壁画，一眼千年嘛。然后你走进这个景区啊，就仿佛走进了世界文化遗产。然后呢，在那儿可以感受东方艺术宝库的震撼和魅力。
0: 没错。
1: 另外呢，这一次经典的景点还有月牙泉、鸣沙山、嘉峪关等等等等。我觉得每一个啊都是特别扛打的啊，
0: 相当扛打，
1: 非常能代表青甘这个环线，非常能代表大西北。所以说啊，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东莞电台的视频号，回复海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
0: 视频号还能找着你了。
1: 回复可以，里边有很多我这个出去旅游的视频。
0: 对，那不是回复海峰找不着吗？
1: 没事儿啊。
0: 然后在我们的公众号也是我们官方的这个平台啊，
1: 对，
0: 各位呢直接在公众号东莞电台啊，别的这个平台我们不是的哈，只有这个是官方的平台啊。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我们俩主持人的名字都能够找到我们啊，像想找到我回复微微，想找到海峰老师回复海峰就可以了。
1: 哎，没错，这一次价格呢也非常的划算，4980元。说实话啊，就是六月份这个团期4980元的这个价格，我觉得非常的香，而且呢我们的航班也非常不错，航班是什么来着？
0: 这条航班真的很可以，中午去的那一趟大概中午1点多就落地了嘛。然后呢落地之后呢，我们去到这个市区啊，其实也很近，所以就是大家有充足的时间，因为第一天我们没有安排任何的行程，这行程上大家是这可以自由活动的。所以比如说我们就是从这个机场回到这个酒店之后，你想在酒店休息 OK， 那你觉得你说这个体力还行，我想出去走一走逛一逛，有足够的时间。
1: 对啊，具体来说一下航班，南航6月10号呢是10点起飞，然后落地之后是1点20，我觉得时间非常不错。然后回来之后是广州直飞兰州直飞广州，然后呢是12点半起飞，然后落地广州是下午3点55。
0: 那也很好啊，
1: 你想一想，落地之后拿了行李再回东莞，正好是饭点。
0: 对，也
1: 不耽
0: 误吃饭。
1: 对
0: 对，就是我们就在这个行程当中其实也有跟大家就是说过，就我们的这个线路尽量都会把一些舒适的一些安排给到大家，所以像这一次的这个航班真的非常好。
1: 对，
0: 我说实话比我上次去的这个航班好多了，我真的很羡慕小鹿老师。
1: 你的记性真好。
0: 真的，因为
1: 我都记不住我去年到底是什么时候什么的什么样的航班了。
0: 我记得我去年有一趟哈，是落地之后是时间比较晚了，就是已经是到晚上到的这个兰州。
1: 哎，就是本来薇薇老师想去现场去找碗这个兰州牛肉面吃，
0: 太晚了，哎，我不敢吃了，怕胖。
1: 主要是你长得太美了，出去之后怕不安全。
0: 所以就是这个航班说实话就是实打实的说哈，啊，就不错。
1: 对，
0: 确实不错。
1: 对，你看这么优惠的价格，4980元，然后玩8天7晚，然后我们景点安排的不错，对不对？有这些精华的都在里边，莫高窟、月牙泉、鸣沙山、嘉峪关等等等等。然后呢我们的航班也是非常不错的，
0: 关键吃得好啊，
1: 对，
0: 住得好呀。
1: 对
0: 吧，我觉得青甘这条环线说实话你说辛不辛苦呢，它也有些辛苦，它毕竟是大环线。
1: 对，
0: 但是我们把吃跟住都给大家安排好了，那么你整个人的这个状态你还会能够恢复吗？住得好，我前面也讲过我是很挑住的。
1: 所以说赶紧报名啊，心动不如行动，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海峰或者是回复微微。
0: 没错，那刚才我们说第一天其实没有什么行程上的安排，对吧，大家可以自由活动。
1: 哎，这个时候就发挥小鹿的作用了，
0: 那
1: 隐藏款，他如果说朋友们有没有人想跟我吃去吃牛肉面去干嘛，你就跟他走，
0: 对，
1: 你就无脑跟 他去哪儿你去哪儿，
0: 对，
1: 他买单。
0: 作为我们这个这么多年的这个美食节目的主持人还那个我们的小鹿老师，哎呀，找这个吃那他可会了。
1: 对对，然后呢第二天我们就会从兰州或西宁出发，然后呢会去到第二天的第一个景区，叫做张掖七彩丹霞地质公园。
0: 对，张掖七彩，我觉得说实话就是七彩丹霞的这个感受跟我，其实我大家知道我是韶关人嘛，韶关我们也有丹霞，也有丹霞山丹霞地貌，它是真的也很漂亮，但是就是张掖的七彩丹霞，它是国内唯一的一个是丹霞地貌和色彩丘陵合二为一的这种景观，这就是非常特别的。所以我是觉得我去过这个七彩丹霞之后，我觉得它的美跟就是韶关的丹霞山是完全不同的。
1: 对，有句话说，不是说七彩丹霞是祁连山的霓裳，热舞出大自然的别样的壮美，就是你去了之后你就能够感受到啊。然后他说那儿呢有那种独立成峰的，有连绵起伏的，有热烈如火的，有淡雅清秀的。
0: 那这个形容，我就这么讲，大家简单点来，大家形容可能就是你好像就是晚霞从天空落到了地面的感觉。
1: 对，
0: 就是那种好像，因为我们有的时候看到那种火烧云啊，晚霞，你不是它不是单一的那种颜色，是丰富的那种颜色，对不对？现在这个颜色不在天上，在你的脚下。
1: 对，然后呢，第三天我们主要的景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莫高窟了，这是我们整个行程当中重中之重。莫高窟被誉为是20世纪最有价值的文化发现。东方卢浮宫坐落在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呢，以精美的壁画和塑像闻名于世。那敦煌莫高窟以它创建年代之久，建筑规模之大，壁画数量之多，塑像造型之美，保存之完整，以及艺术博大精深而闻名天下。
0: 确实，敦煌莫高窟，朋友们趁这个机会一定要去看一看，有生之年系列吧，我觉得真的是
1: 对
0: 有生之年，敦煌的莫高窟走进去感受一下它里面的这个震撼。当然了，还是就是提醒大家，就是你需要先了解一下敦煌莫高窟它的整个的一个来历、建造的一个过程、历史这个东西，你提前了解一下啊。如果说你这个在家没时间去提前了解，那没关系，你去到这个莫高窟景区的时候，它的那个就是游客服务中心，它有一个这个短视频纪录片，它是可以去看的。对，就是它有三个短片。不一定要全看，你看第一个就够了，我觉得个人感受哈，一个20分钟左右看完之后再去参观，你的感触就会更深了。
1: 哎，没错。然后呢会去到鸣沙山月牙泉，这个地方我觉得特别的怎么说，塞外风光之一绝。
0: 确实，
1: 就是在一片沙漠当中有那么一汪月牙泉，哇，就是你都会惊叹这个大自然的神奇啊。然后呢6月份的去的时候天气已经很热了，然后呢可能会有万人演唱会，如果赶上的话可以参与一下。
0: 对，这个真的是，
1: 对，就是你
0: 如可遇不可求，说实话就是我去到我第一次去我是没赶上的，第二次去这个鸣沙山月牙泉的时候就赶上了这个万人的这个演唱会。感受确实是非同一般，就跟我们平时演唱会不一样，那是大家一起在唱的那种感觉，而且是在沙漠当中，在大沙漠坐在那个沙滩上的，不是沙滩，沙漠里。
1: 对，所以说平时你生活上呢，工作上的一些压抑的情绪啊，在那儿跟着万人演唱会一起吼出来，
0: 对，
1: 我觉得也非常不错。
0: 提前走啊，这是一个小建议哈，不要看到最后。提前一点点往回走，
1: 6月份应该还好，就没到暑假应该还好，我感觉
0: 也会多，因为大家都想看嘛，
1: 根据实际情况嘛。
0: 对对 对，就是我建议大家早点出，就是回往回走，别等到最后，因为还得等那个叫做什么那个

0: 区间车。
1: 对，然后第四天呢，我们主要的景点就是翡翠湖啊，这个。哇，这翡翠湖，翡翠是什么颜色的朋友们？
0: 各种各样的绿色，
1: 嗯，
0: 啊，你看有这个淡青色、翠绿色，甚至有一些可以绿到像那个蓝的蓝色的那种感觉，
1: 嗯，
0: 所以在这个

0: 被风吹走了，吹到了湖面上。等我捞上来的时候，全都是盐。
1: 你没有买鞋套吗？
0: 不是，是我的伞吹到了湖里。
1: 哦哦哦，伞全是盐，不是身上全是盐。
0: 那肯定啊。
1: 那伞还能用吗？
0: 后来我就不用了。
1: 就是，所以说为什么去到这个柴海盐湖，大家就是该租鞋套租鞋套哈，就是你真的想走到那个盐湖里边去拍那种就是人在湖中天就是水天一色那种感觉，你真的得啊那个穿上那个鞋套。
0: 嗯，没错。然后呢还会去到青海湖，说实话我非常喜欢青海湖这个地方。
1: 嗯，
0: 哇，那白云就像是你手往上一伸就能把这朵云彩摘下来那种感觉，哇，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
1: 对，
0: 而且
1: 那边的如果天气好的话，就整个景色就像加了滤镜一般。
0: 对，而且青海湖是中国最大的内陆湖，也是世界最大的咸水湖。这是一个富有神奇色彩、资源丰富、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深受世界关注的巨大宝湖啊。
1: 嗯，
0: 有人说青海湖的蓝呢，蓝的纯净，蓝的深湛，也蓝的温柔恬雅。那蓝锦缎似的湖面上起伏着一层微微的涟漪，像是小姑娘那水灵灵蓝晶晶的眸子。这是我曾经的一个团友一个小朋友写的作文。
1: 哎呦喂，
0: 真的就是给小朋友都有这么大的感触。或者说你看他讲到说像是小姑娘那水灵灵蓝晶晶的眸子。哇，当时我觉得写的真的非常的贴切生动形象。
1: 确实啊，就是茶卡盐湖还有包括青海湖这几个湖，它有各自不同的美。
0: 对，
1: 就如果说你在这边的话，就是我觉得除了好好拍照之外哈，你去就是我们有时间近距离就走在湖边走一走，你去真实的去感受它的这个风景。
0: 嗯，
1: 啊，不仅仅是拍照，但拍照我们也要拍哈，拍好了之后我们再好好的感受一下这里的风景。
0: 嗯，
1: 就是实际上为什么这个地方能让孩子写出如此美的一句话。
0: 哎，第六天呢我们去到塔尔寺啊，去体验一下当地的这种寺庙文化，然后晚上安排了全牛宴。你看前几年的时候我们安排的是
1: 藏
0: 王宴，这次升级了全牛宴啊，据说规模更壮大，然后形式更丰富多彩，还邀请了很多一些少数民族啊，一些小哥哥小姐姐陪你载歌载舞，那气氛真的是拉到满啊。
1: 对，你知道上一次去这个我们当时是藏王爷嘛，然后就是我们的这个朋友们就争先恐后的来我要唱一首，就是甚至还有这个专业选手在里面，大家唱得可开心了。
0: 酒过三巡，气氛到那儿了，每个人都得来一首。
1: 对，当然也有一些这个比如说腼腆一点的
0: 对
1: 社恐一点的小哥哥小姐姐啊，也但在那个氛围当中他们也就是就在下面鼓掌鼓得特别开心啊，再来一首自己开始起哄。
0: 对，这就是我们广电旅行团的这个优势和独特所在啊，就是让一个平时比较内向的这样的人在这个旅行团当中能够释放自己。
1: 你有没有发现就是跟大家出去多了哈，就好像经常也会在这个团里面就是偶尔会有那么一个两个就是相对社恐一点点的，然后呢刚开始在团里就不说话，然后慢慢慢慢可能到了第五天第六天了，然后就是慢慢开始融入了。
0: 哎，
1: 就是我觉得这种感受我是觉得就作为我们跟着大家一起出发的主持人来说，我说实话会我觉得特别开心。
0: 嗯，
1: 就让大家就是发现了自己的生活当中自己可能有的另外一面。
0: 嗯，我觉得也开心，就体现了我的价值所在。我让他开心了，我让他开始开口说话了。
1: 对，发现了自己可以有变化。
0: 对，
1: 可以有另外一面。
0: 对，然后第七天呢会去到一个平安一古镇啊，在那儿有很多的一些当地的一些小吃美食。
1: 嗯，
0: 也是 City Walk 的一天啊，可以去那儿逛一逛，然后吃吃晚饭，然后吃吃当地的小吃
1: 啊，那个牛肉面味的酸奶啊，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
0: 就是它是酸奶，但是
1: 牛肉面
0: 是牛肉面味的。然后你闭上眼睛，你就说我在吃牛肉
1: 面，感受一下嘛，都去到当地了，因为你在别的地儿买不到啊。
0: 对，然后第八天我们就会乘坐飞机啊，返回我们温暖的家。大概时间落地是下午的3:55。
1: 多好的航班呢！
0: 羡慕啊，嫉妒，
1: 羡慕小鹿姐姐。
0: 对，羡慕每一个即将出发的团友啊。大家如果想去的话，记得6月10号的团期啊，是我们的主持人小鹿跟各位一起出发，然后价格呢是4980元，航班时间也非常的好啊，
1: 相当漂亮。
0: 对，所以说赶紧报名，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在后台回复海峰或者是回复微微就可以报名了。
2: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3: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

0: 莫闯红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0: 我。
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0: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5: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4: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6: 爸爸妈妈，
7: 爸妈，我回来了。
5: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4: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健康的身材是最好的礼物，让我们一起努力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吧。
1: 学会身材管理，享受健康与美丽。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啊！这里是管理好身材，我是微微。
1: 嗯，各位晚上好，我是海峰。嗯，刚才推荐的是我们青甘环线的一条线路哈。
0: 对，6月10号会有我们的这个小鹿老师和你一起出发。
1: 嗯，8天7晚，然后价格也非常划算，4989元，目前已经有大概有10多个人报名了吧？
0: 对，
1: 名额啊，就是很多人问说你们什么时候截止啊？我们没有截止期啊、
0: 就是，
1: 真的是一团爆满为止。
0: 哎，我发现大家真的很喜欢问这个问题。几乎每一个来向我们咨询的朋友啊，几乎都会问到这个问题、你们什么时候截止报名？我们没有一个最迟的一个时间，我们就是比如说，哎，这个团我们就收20个，20个人数够了，好，立刻就 截止封团。
1: 对，其实有的时候挺难的，为什么呢？
0: 他们老爱问这个问题了，
1: 明明 告诉你说我们报满为止，但是报满了你告诉他吧，他说你怎么没提醒我啊？你怎么不让我早报？我心想，那你自己都不着急，那我提醒你干啥？
0: 对，所以朋友们，就是如果说你真的想要就是一起出发，你不要就是说啊，非得要拖到最后那一天我再再来报名，也许你到最后那天再来问，我们不一定还有位置了。
1: 对，其实你自己私下都已经请好假了。准备好这个去的一些行李和一些东西了，你就等着最后一天，最后报名。但是我告诉你，没有位置了。你想想，你内心是不是会很失落？
0: 对，所以每次当朋友们问到我说啊，什么时候最迟缴费，我真的说不到一个这个就是非常准确的时间，我只能说我们招的这个人数够了，我们就不会再收了。
1: 对，
0: 就是当人数到的那个时候，那就是最后的截止日期。
1: 没错啊，赶紧报名啊！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海峰或者回复微微，6月10号跟小鹿一起出发，8天7晚，青甘大环线，价格4980元。然后呢，飞机航班也非常好啊，
0: 飞机时间又好，价格又划算，然后再加上还有我们这个小鹿老师亲自陪同。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真的相当可以的一条线路啊。
1: 好，那今天节目到这儿，我们明天见，拜拜
0: 拜拜。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0:86，
0: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4: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0: 世界纪录。
4: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0: 中国抗击疫情
4: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0: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4: 10年，
0: 中国向
4: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0: 取得全面胜利。
4: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5: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6: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7: 来和各位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目前呢，在水乡大道道红路附近南向西的方向，要比平时多花43分钟的时间。还有在东靖路从管章路到 S529东向西的方向，要比平时多花31分钟的时间。希望各位开车的时候保持好车距和车速，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0: 朋友们，春夏潮搭大牌 T 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百分百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1: 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
2: 毛泽东28岁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建党领袖之一。
1: 提前起。
2: 周恩来29岁组织领导南昌起义。
3: 八一起义胜利。
4: 准备的怎么样了？
5: 准备好了。
2: 邓小平25岁组织发动百色起义。
6: 我叫张方圆，今年22岁，是京沪高铁复兴号上的一名乘务员。
7: 我叫陈启亮，今年27岁，是科大讯飞研究院的一名研究人员。我所在的团队正致力于在人工智能和智能语音领域的不断突破。
8: 我叫韩先云，是一名90后大学生村官，正在为美好乡村建设和实现精准扶贫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2: 共和国缔造者们的20岁，点亮了民族的希望。今天，20岁的年轻人们，正以青春之名，续写强国之梦。
9: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0: 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9: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0: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在生活的喧嚣中寻觅于宁静，让文字的清泉躺入心灵的田野。欢迎来到阅读时间，这里是文学的港湾，是思想的盛宴。每一页书都是一扇通往新世界的门，每一段

文字都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此刻让我们翻开书页，沉浸于墨香之中，共享阅读的美好。

感谢各位在5月25号晚上的7点51分持续的锁定 FM107.5 正在为您直播的阅读时间。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安琪。今天晚上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伙一块来分享到的内容叫做来自于天道，叫做贫穷是一种性格。最近呢，我又重温了一部电视剧《天道》，这一次呢，我把目光没有聚集在丁元英身上，而是聚焦在刘冰、叶晓明、冯世杰的身上。他们出身相似，起点相同，都是在底层不断挣扎的人，因为丁元英而风光一时，但最后的结果却天差地别，有人翻身逆袭成功了，也有人一败涂地，甚至还有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我以前看这部剧总会觉得他们的成败是因为机遇不同，现在才恍然明白，是因为他们骨子里的性格注定了各自的结果。人穷易富，心穷难救，贫穷从来不是一种处境，而是一种性格。第一，贪心的人抓不住贵人。刘冰无疑是幸运的，简直是天上掉了馅饼。他最早是结识丁元英，因为那个时候呢，丁元英，因为生活费的问题，他不得不去卖很多自己储存了非常久的唱片。于是刘冰呢就做了他的生意。因为他认识丁元英比较早，所以他就搭上了格律诗音响公司的快车，成为了公司的股东之一。路上遇到贵人，本来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事情。但是因为他的贪心，一次次把贵人越推越远。一开始他趁着丁元英资金被冻结变卖唱片，故意压价低买高卖，狠狠赚了一大笔。后来格律诗出现危机，他只会担心我的股份会不会受到影响，立刻退股套现。所以丁元英已经在心里给他了一个定义，叫做贪婪，怎么还会再信任他呢？

0: 家人们，大牌护肤分享时间到，今天要给大家重磅推荐的是这款 SK2 大红瓶面霜套盒，里面包含正装80克大红瓶面霜，5瓶30ml神仙水，再加20ml洁面，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全流程，主打抗老紧致、维稳修护、深层滋养肌肤，坚持使用皮肤饱满蓬弹、透亮紧致，状态直线提升，满满一大套，分量十足，商城限时特惠只要520元。大牌品质，限定礼盒包装，性价比直接拉满，自用划算，送爱人更有心意。赶紧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即可薅大牌福利了。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0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欢迎光临强哥临时工厂，有请二位参加消防逃生演练。
5: 放心，俺们可是
6: 狗熊岭消防志愿者。
7: 发现火情，首先确保自身安全。其次拨打119报警求助。
4: 我来。
7: 撤离时弯腰低头，保护口鼻，避开浓烟，冷静迅速地找到安全出口，

0: 跟上俺，逃生路线既要快，更要安全。
1: 不要贪恋财物，逃生要紧。
2: 耶，成功！
3: 王头强，消防逃生演练要定期举行，
2: 要防范于未然，不能懈怠。
4: 放心吧，强哥我一定靠谱。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6: Just for you。
7: 它让你的隐形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5: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6: Fashion music，
5: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6: Together with you。
7: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8: 出发
9: 出发啦，
5: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透的。
1: 天道告诉我们，贵人给你机会，不是让你得寸进尺，而是让你脚踏实地。可是当你想要的太多，付出的太少，最后连原本属于你的东西也会一并失去。后汉书岑彭传中说，人苦不知足，既平陇复望蜀。现实生活当中多少人也是这样，遇到贵人指点，不是心怀感激，而是想着怎么从他身上榨取更多。得到一个机会，不是踏实做事，而是盘算着怎么一步登天。得到钱就想要名，得到名还想要权。有人说，人生最大的悲剧不是没有人帮你，而是帮你的人都被气走了。深以为然。贵人难遇，但更难的是留住贵人。你是什么样的人，就会吸引什么样的人。如果你知足感恩，身边当然会有真诚善良的人，互相扶持，互相成就。学会知足，学会感恩，学会珍惜。

时间是2017，那年你刚刚大一，闷热的夏夜你漫不经心打开电视机，一个戴帽子的男孩引起你的好奇心，你看到 Brian B 对黄旭瞳孔渐渐的清晰，赶快拿起了手机和闺蜜发信息，你说快点看那艾福杰尼唱的好好听，他立刻回复一个 TT 帅帅的表情，说他同学推荐的 Johnny J 也特别的走心，无比期待下一期加入超话看话题，各路姐妹拉进群偷偷给他发私信，觉得超级酷的还有热狗盖和欧阳靖，这些 rappers 哪个夏天成了你的大明星，你爱上了 hiphop hiphop 也爱上了你，就像那一年的假期过得

节目的你匆匆的打车回了家。爱死王一太好帅，目不转睛好爱，倒是疯了怎么可能淘汰老派。坐在床边你看着 iPad 吃着外卖，那个夏天你学会 skirt 还有 race。

音乐节，你激动的夜不能寐。一晃就2019，没有太关注的选手，那个约过你的男孩也开始跟他牵手。他虽然不是 rapper， 但是人还蛮逗。送你回宿舍的路上，给你唱野狼 disco。你不喜欢那首歌，但却从未开口。就像很多委屈的时候，你默默承受。同学忙着考研、面试、实习、兼职、导购 ，but you hate that flow， 长大成人的节奏。偶尔瞟一眼节目，很少再去看演出。出身平凡的你，快毕业了，不想认输。一天下午，你正在教室认真背书，他拍拍你的后背说：“这届冠军是杨和苏。”

0: 唱歌手向你致敬。如今面对困难的你早已不再抱怨，你像个 rapper 一样勇敢面对各种考验。可照片就是照片，音乐就是音乐，那就按下删除键，让我们说声再见。
1: 狂欢过后青春散场，我和你告别，在颠沛流离的冰冷世界。
2: 节目当中和各位分享一个好消息，5月30号和31号就在东环广播电视台科技筑梦童趣好礼萌鸡伴童欢61奇妙秀的活动正式开始。那在现场呢，有火爆全网的智源机器人远征空降现场，还有灵犀 XR 和机器狗跟大家亲密互动，让孩子零距离摸一摸最前沿的科技，从小培养对科学的热爱，这才是最高级的启蒙。而且这一场活动除了硬核的机器人科技，还加入了国风非遗红色故事，您可以带着孩子和最新的这种机器人同框，这是六一儿童节最炫酷的节目了。您可以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对话框里发送关键词机器人来搜索报名。再跟大家分享一遍，这个活动时间就在5月30号和31号在东莞广播电视台。那这一场活动呢，将会有硬核的机器人科技，比如说智源机器人远征、灵犀 XR 和机器狗，除此之外呢，还会有国风非遗红色故事的活动融入一体。如果您想报名，可以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对话框里发送关键词机器人，就可以来抢购名额。

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推荐两款产品，第一个是袋鼠妈妈控油净痘修护霜，还有袋鼠妈妈青少年清爽防晒啫喱，它们的价格分别是净痘修护霜50克99元、还有这个清爽防晒啫喱50克69元。那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打开微信来搜东莞电台，在后台发订购两个字，就可以来薅一波福利。第二款产品

是林博士清零减脂淡纹眼霜15克，那再额外的加赠15克的眼霜和3克的眼部精华，总价是79元。如果大家比较感兴趣，依然可以来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发订购2个字就可以来薅一波福利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今天的阅读时间节目就是这样，我们明晚见。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和大家关注一下天气。明天是多云转晴天，温度在28度到34度之间。本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岁月，为你大浪淘沙，我被留下。你的世界流转变化，我没时差。太多思绪，纷繁复杂，我来解。

0: 平行世界里，有人在用音乐发出讯号，恰巧遇见你。爱上副驾驶，
1: 这里是爱上副驾驶，我就是你的副驾驶 Candy。这首歌叫做 Sunny Day， 听完这首歌你会对一个词特别有期待，就是 Sunshine。 歌里面唱到了满足我想要的一切，我期望阳光。

今天呢 Candy 想跟你互动到一个话题啊，就是国外的研究人员就研究出了一个说法，就是吃饭刷手机容易多吃，一边吃饭一边刷手机容易让人摄入更多的热量，不利于控制体重。然后呢，62名志愿者进行了3次实验，做了这个实验之后得出了结论，就是吃饭的时候如果刷手机会吃得更多。所以想问问你，你吃饭的时候有刷手机的习惯吗？留言给我吧。接下来继续来给你分享好听的音乐，这首歌来自 Jolie Z。这是一位来自美国年轻的女歌手和音乐制作人，她的唱腔非常的独特。这首歌叫做 Tomorrow， 这首歌呢选自她的专辑 Stand Grown 当中，流行色彩、花样年华、多变的气息是这张专辑的特色，在唱法上呢也是吸引了很多的音乐元素。

这首歌 Tomorrow 很有态度的一首歌。接下来要跟你分享的这首歌呢，是电影《大黄蜂》里面放到了这首歌，叫做 Higher Love。 不知道你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听到某首歌的时候，在那个情境当中第一次听到，然后下一次再听到那首歌会想起第一次听到的情景。这首歌 Higher Love 我第一次听真的就是在电影当中，然后呢之后我每次听到就会想到这部电影《大黄蜂》，然后当时一边看一边吃爆米花的情景。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哎呦，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2: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1: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3: 我这不是想……
1: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4: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5: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6: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7: 多一些共振。
6: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5: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8: Just for you。
6: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9: 世界很大，像明信片借远方，气象万千，像风借一份清闲，日影悠悠，像音乐借来人间烟火，百般滋味。路有些长，借我你的副驾，一起

0: 爱上副驾驶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你的副驾驶 Candy。今天是想跟你说到一个话题，就是你吃饭的时候有没有刷手机的习惯呢？国外的研究人员做了一个测试，然后做了实验之后得出的结论就是吃饭的时候刷手机容易吃得更多，然后不利于控制体重。所以不知道你在吃饭的时候有刷手机的习惯吗？看到 L 是说会，因为中午吃饭都是一个人，然后就会看手机，不然觉得会有一点点尴尬。好像很多朋友就是一个人在中午吃饭的时候，工作餐比较的快速解决，然后这个时候确实会拿出手机刷一刷。恰恰是说，我妈妈从小呢教育我们说吃饭不能说话，那手机在家吃饭的时候是绝对不允许看的。但是我在外面吃饭的时候都有习惯是刷一下手机，看看最近有没有新的动态呀。不知道你吃饭的时候有刷手机的习惯，或者说看一些纸质书刊的习惯吗？都可以来聊聊。接下来要跟你分享到这首歌呢，是来自阿四的声音，叫做《即刻启程》，再次用四式的唱腔来席卷大家的耳朵。阿四坦言说，写歌呢其实是自己生活当中一种调剂还有排解的部分，同时呢也是为了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确幸还有小感悟。
1: 尊敬的旅客您好，我们很抱歉的通知您，您乘坐的航班 JD1026 由于航空管制暂不能起飞，请您在候机大厅稍作休息。

0: 阿肆的声音包括他写的很多歌的旋律都是非常吸引人的，总是能够在很单调的时光当中填进去一些些色彩，小清新，很舒服。
1: 乘坐的航班 JB1026 即将起飞，请尽快办理登机。京东旅行祝您旅途愉快。
0: 下一首歌呢跟阿肆也是有关系的，因为这是他的歌，叫做喜欢，不过唱的人呢不是他，是两位男生张超和伍中奇。这是他们俩的一段唱歌视频在网上就火了起来，然后他们俩其实并不在一个城市里面，手持着自拍杆完成了合唱。他们在上大学跨越了1600公里的合唱，让他们收获了40多万的点击量，然后成为了网红，之后也合唱过很多作品。这首歌不知道你喜欢吗？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2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4: 时光你看不见，但岁月的年轮却一圈圈地为你呈现。时光你听不见，可音乐的旋律却不小心落入心间。再回眸

0: 爱上副驾驶。
1: 这里是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 Candy。 可以说在华语乐坛唱功好的有很多，但是唱功好还能写歌的明星呢却并不多见。周杰伦、林俊杰可以说是被大众熟知，但是呢在华语乐坛还有一位歌手胡彦斌，他最擅长的就是在音乐编曲方面有自己独特的风格，深得歌迷喜欢。前几年的时候啊，这个林俊杰在台北小巨蛋举行了演唱会，胡彦斌作为特邀嘉宾出现在了演唱会的现场，然后坐在观众席，胡彦斌手拿话筒将周杰伦唱了一首歌，就是我们马上要听到这首歌，叫做《你要的全拿走》。坐在台上的林俊杰呢，即兴用钢琴伴奏来学这首歌。这首歌有一个特点，就是在中间的部分有一段，有几句特别快的、超快的 rap 的歌词。很多歌手、很多艺人都在挑战，不知道你能够挑战成功这首歌吗？那几句超快的 rap 歌词能够发音标准吗？

怎么样，胡彦斌的这首你要的全拿走能够拿下吗？特别是 rap 的那几句特别快的部分能够唱好吗？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呢，可能唱起来会比较的容易吧，来自谢春花的声音。谢春花说，我不喜欢高跟鞋，赤脚更自在。他就是一个很随性很率真的人，听过他的歌很多人都会觉得他是一个情怀少女。谢春花说，如果自己没有做音乐的话，应该就会像一个普通人一样上班，朝九晚五。听了他的歌，我觉得你会喜欢，就是让你觉得很舒服很自在。

0: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2: Music non stop。
1: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0: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这种东西捂住嘴巴也会从鼻腔被哼出来。爱上副驾驶，爱你所爱。
4: 我和你在一起，
5: 爱上副驾驶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你的副驾驶 Candy。今天是说到了各位吃饭的时候有没有刷手机这样的习惯，因为做了一个研究实验发现，这个吃饭的时候呢刷手机可能会让你一不小心吃的更多，然后选用高脂食物会更多，一不小心这个体重就上去了。所以想问问大家，你吃饭的时候有刷手机的习惯吗？留言给我。看到这位叫做合作的朋友是说到了，我吃饭的时候喜欢追剧，算是刷手机吗？就只要是你把你的注意力从吃饭上分散了，我觉得都会有影响的。还有这位叫做 JJ 的朋友也是说到了，我像开始那个朋友一样，吃饭的时候特别是中午的时候，工作完了之后一个人吃饭特别的尴尬，这个时候如果不拿出手机，实在不知道一边吃饭眼睛往哪看。我发现好像都是这样子，一个人吃饭的时候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会拿出手机看看最新的资讯还有朋友圈的动态。所以想问问你，吃饭的时候有刷手机的习惯吗？留言给我吧。

说到吃饭刷不刷手机的问题，大家都很有话说。朱提示说到了吃饭的时候呢，没有刷手机的习惯，但是当菜上桌开吃之前，我会刷手机，目的是为了拍照。所以你会有这样的习惯吗？就是在吃饭之前，特别是在外面和大家聚会之前，然后看到上桌的这些菜特别的食欲佳的时候，忍不住想拿出手机拍一拍，然后po个朋友圈之后，再开始自己的吃饭。

这首歌叫做 Life is beautiful， 生活是美丽的。真的，说到这句话的时候忍不住点点头，觉得生活确实是挺美好的，很幸福。接下来这首歌呢，重复了一个词，重复了三遍， perhaps, perhaps, perhaps。 其实生活当中我们很多时候是把不可能变成可能，要相信自己可以。有时候我们会被周围人包括自己啊下一个定义，就是可能有一些东西完成不了，但是内心呢还是会有一些不甘心。但是你会发现很多电影啊，包括很多就是由真实故事改编的电影，都会记录很多不可能的故事变成了可能。有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些创新的想法，然后也相信有些东西可以实现。

确实是这样啊，就是想说到的是宋卓宇说的这句话，人多的时候聚餐的时候不会刷手机，自己在家里手一般都会，因为要看视频。我为什么说确实是这样呢，就是我们有时候在追剧的时候啊，会发现时间利用不起来啊，但是吃饭的这个时间这个空档感觉可以做一些事情，于是追追剧刷剧。今天想说到就是吃饭的时候你有刷手机的习惯吗？会看看手机吗？留言给我吧。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0: 交通领航，
2: 跃动飞扬。
0: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2: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无处可逃的生活，到处都是普通的一天，把平日当成秀场，想想该穿什么迎接明天，准备就绪，你就是发光体，不甜不腻，大牌巧克力。

这首歌就是讲了他自己之前的一些成长的轨迹，不论是过去的开心或者是不开心，都成就了自我的重生。想将这首歌送给那些在爱情当中死过又活过来的人，所以这首歌年轮说，大家欢迎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继续请上 Sia。

这里是安排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继续请上孙燕姿的银泰。据说灵感是来源于在北京国贸桥附近的北京银泰中心。北京的国贸桥上是不是又在堵车？很多人堵在上面进退两难。欣赏到每个城市一些标志性建筑的时候，又会有怎样的感受？孙燕姿没有代言银泰，只是鼓励在北京的异乡人或者是在其他地方的异乡人能够好好的生活下去，因为那个地方有爱的延续。

0: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1: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0: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生活偷走了星空，让我们可以在幻想的星球上天马行空。

听来这首歌是王菲的《我爱你》，但是并不是一首情歌，同篇就那么七八句话，很简单，并没有描绘出什么轰轰烈烈、惊天动地，或者平平淡淡、简单就好的爱情故事，而他讲的就是爱情本身，爱情像梦，清楚又模糊。我问你爱不爱，你说爱，来听听看。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贝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贝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6: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7: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选择自动挡车型，虽然自动挡车开起来更轻松，不过由于自动变速箱的效率偏低，所以油耗上并不占优势。那么自动挡在驾驶中有没有什么省油的技巧呢？答案是肯定的。如果路况良好，那么起步时稍微快一点是可以省油的。原因呢，主要有两点：起步快需要的动力多，要多踩点油门，发动机负荷提升，热效率更高。虽然瞬时油耗低，但是很快完成加速，进入省油的匀速行驶状态了。为了照顾平顺性，部分自动变速箱在缓慢起步和低速行驶时，离合器或者液力变矩器不会彻底锁止，这就导致实际传动效率更低。而大脚油门起步时，液力变矩器或者离合器锁止更积极，能够降低损耗。长距离爬坡可以使用手动模式，这里指的是那种坡度时大时小的连续上坡路。在这种路上行驶，如果挂 D 档的话，变速箱会频繁的升降档，坡度大了降档，坡度小了又升档，这样的话会增加油耗，因为发动机换挡时发动机的转速会发生波动。

0: 动，用专业的说法叫做变工况。虽然表面来看只是转速出现了波动，而实际上发动机在改变工况的过程中需要对喷油量进行补偿，实际耗油量会提升，所以在坡度时大时小的连续上坡路段行车时，用手动模式把变速箱限制在稍微低的档位，避免变速箱频繁换挡，让发动机保持稳定运转，也是可以降低油耗的。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2: 无处可逃的生活，到处都是普通的一天，把平日当成秀场，想想该穿什么迎接明天，准备就绪，你就是发光体，不甜不腻，大牌巧克力。

0: 如果有一万种可能，谁会想只喝一杯？大牌巧克力，喝杯咖啡吧。
1: 大牌巧克力，喝杯咖啡吧。今天我们要去哪里喝咖啡呢？或者是你有哪些不错的咖啡店可以推荐给我呢？今天我们要去罐子咖啡喝一杯。创立已经有六七年的时间，尤为注重豆子的品质，所以呢，把店铺装潢成了咖啡工厂的样子，红砖跟玻璃组合的小空间，装修。

都是简约的后现代风，白蓝的复古配色。店内有超大区域的咖啡的操作台，四层咖啡豆和咖啡售卖的展示架，自带烘豆机，在店内呢就可以直观的感受到咖啡的烘焙的过程。店内的咖啡是用易拉罐式的罐装啊组成的，比较适合外带。喜欢清爽口感的呢，可以选择椰青美式。椰青的酸甜搭配咖啡的风味，很适合夏天。Jar 生椰拿铁，这个咖啡豆呢是深烘焙型的，非常的醇厚，底部的椰汁香甜，喝咖啡搭配起来啊，整体呢并不会觉得苦涩。手冲的风味非常的丰富，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去选择自己喜欢的咖啡豆来进行手冲，所以不妨在某一个下午茶的时间去到罐子咖啡啊，去到那个地方坐一坐，欣赏外面小巷的风情，然后边喝一杯咖啡，跟罐子咖啡的那些朋友们聊聊天，享受一下快乐的时光。

0: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生活偷走了星空，让我们可以在幻想的星球上天马行空。

0: 时尚不是判断题，时尚并没有比较级。大牌巧克力，大牌巧克力，大牌时尚。
1: 大牌巧克力，大牌时尚，我是巧克力小姐。今天要跟大家来普及一下时尚界的哪一些知识呢？也不算了，就是跟大家来共同分享一下。我不知道各位是不是这个 vintage 达人，如果说你关注到一些明星的话，你会发现他们的身上的确有很多的一些古着，你对这个感兴趣吗？我个人是非常的感兴趣，但是我 hold 不住，不是潮流人士。Vintage 的时尚你懂吗？像是人间香。

不痕迹。像是周雨彤也是忠实的 Vintage 爱好者，在他的热播剧《我在他乡挺好的》当中呢，最出圈的一套造型啊，复古的黑色定珠的马甲就是一件这个 Vintage， 连耳环都是造型师在柏林的古董市场淘的。当这个节目和电视剧播出之后呢，大家作为纷纷的去搜同款的时候，才发现这一件叫做 Coward 的马甲虽然不到300块，却已经是一件孤品了，意思就是你有钱也买不到。广义上的 Vintage 大多数指那些1940年代到2000年代生产出来的服饰，从选材用料到艺术风格都可以称为是一个时代的缩影。最年轻的 Vintage 也起码要有20岁的年纪，不然呢，只能勉强算作是二手衣。那些制造于上世纪的古着衣们能够流传至今，并且发展壮大成为一个热门的产业，最大的原因就是原汁原味的复古设计，质量过硬，而且具有时代特色。所以你是 Vintage 达人吗？或者是你想来尝试一下 Vintage 的穿搭吗？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一生际遇，乐与苦必须经过第一次。不快乐怎解决一切事？放开隔膜与矜持，你不应幼稚，爱这一个字。

0: 城市连上蓝牙，
1: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等如此决定。

0: 交通领航，悦动分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原来终究不会为我定格，操纵着孤独的患者。

0: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0: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4:00。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南国红豆回之音，每日朝早6点，朝朝粤剧准点开锣。东莞电台唱响1075，朝朝好戏连台。
5: 金川姐，姐姐，好唔好味啊？呢啲叫做香雪润樽丹，解渴提神噶。系呀，嚟呀！

0: 有咩唔得嘅咧？睇下你满头大汗，眼都塌咗落去啦！嗱，凉一阵子啊！
1: 哎呀，点敢要二爷打扇呢？奴气受唔起噶！
0: 怕咩咧？屋里冇人啦咩？定要你嘅？
1: 修联房里做针绣，彩云又不知何处去，只好

0: 真噶？
1: 只怕太太不允啊！
0: 太太不允唔紧要，太太都要听老太君嘅话。我向老太君讨人，

你留他不得，佢娘嚟得正好，

0: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当城市连上蓝牙，
1: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家人们，大牌护肤分享时间到，今天要给大家重磅推荐的是这款 SK2 大红瓶面霜套盒，里面包含正装80克大红瓶面霜，5瓶30ml神仙水，再加20ml洁面，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全流程，主打抗老紧致、维稳修护、深层滋养肌肤，坚持使用皮肤饱满蓬弹、透亮紧致，状态直线提升，满满一大套，分量十足。商城限时特惠，只要520元。大牌品质，限定礼盒包装，性价比直接拉满，自用划算，送爱人更有心意。赶紧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即可薅大牌福利了。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行车途中好伙伴，
7: 用车路上好帮手，
6: 开车听一听
7: 交通小精灵。
8: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很多车主反映自己的汽车烧机油，其实呢，烧机油这个事儿啊，实在是太普遍了，普遍到很多车主已经习惯了。应该有很多车主在后备箱里常备一桶机油吧，尤其是那些大排量高功率的汽车。事实上啊，每个发动机呢都存在烧机油的现象，只是有些烧的并不明显，至于那些烧的比较明显的车型，相比车主们自有体会。今天啊，给大家说一说，除了烧机油，那漏机油呢也是机油消耗的主要原因，给大家介绍一下发动机的哪些地方容易漏油。一般情况下呢，3年以内的车不会出现漏油、渗油的现象。渗油、漏油主要针对那些上了年头的汽车，而且大部分的漏油都是由发动机密封垫老化导致。所以车主们只要平时留心汽车，发现汽车漏油不是什么难事儿。如果开车时留意停车位下面有没有油液，确认是不是机油。其实不同的机型容易出现漏油的地方也不同，这跟装配工艺部分的耐久性有很大关系。所以呢，给出一些发动机经常漏油地方作为参考。第一个呢是油底壳垫片老化损坏或者螺丝松动漏油。第二呢是

0: 指油螺松动漏油、漏装垫片、螺丝扣损坏，还有呢是正时齿轮盖垫片老化漏油，以及气门饰垫衬垫密封不严漏油。其次呢还有曲轴前油封漏油、曲轴后油封漏油、机动散热器密封垫老化密封不严漏油，最后呢是机垫底座密封垫老化密封不严漏油。上面这几个地方呢是汽车发动机最容易漏油渗油的地方，各位车主们可以参考，当发现汽车漏油的时候一定记得及时去排查。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0: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5: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交通情报站，关注一下及时的路上通行情况啊。这会儿呢，早间的拥堵路段，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主城区。目前呢，新丰路啊，在管城啊这一段呢，目前东莞中学啊初中校区这段有堵车，堵车呢是六七百米啊，要花上20分钟来通过全程。其次呢，在管长路的辅路，目前呢是管长路路口到管长立交桥啊，有一些堵车情况，目前呢是有5-6分钟的拥堵排队啊。这一段呢，目前呢是在铜沙水库段。其次呢，在管张路，这会儿是东升路的附近，在辽步段啊有拥堵情况，方向是西向东的方向。再来关注一下全程范围之内的道路拥堵情况，目前在港口大道南向北的方向，这会儿有较长的拥堵，堵车是5-600米，要花上20分钟来通过。其次呢，在水乡大道目前呢有一段堵车，是在东莞西站，方向是东向西。
1: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3: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4: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5: 早安，我是唐玲，
6: 我是小天，
5: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7: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
8: All right, here we go.
7: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9: 嗯，不错不错。
7: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
10: 早八人集合了，元气报道来喽！
11: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10: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11: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10: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6: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10: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11: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10: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12: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4: 来喽，早间我们的节目开始哈，今天呢是周二早上的7:36，各位早上好，我是唐玲。
0: 嗯，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啊。哎，这里是早听天下啊。
4: 哎，没错了哈。那今天早上的一大早啊，这天气就比较炎热了。我们也跟各位来关注一下今天早上的整体的天气情况了啊。那目前来看啊，也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一天。今天一整天都是多云到晴，可能比昨天还要再更热一些，28度到34度的高温了。现在湿度又比较高，就是那种又闷又热的感受啊。湿度是65%到85%，会吹二。到
10: 3起的偏南风。
0: 没错啊，今天的一早目前的温度就已经破了30度了，这会儿是 30.5 度啊。那之后几天呢，气温会维持在这个高温区间的啊，周三周四最高温都是34度，到周五最高温会冲到35度啊。不过从周五开始呢就有雨水了，之后下周呢稍稍有点降温哈。这几天呢基本都是多云到晴的一个晴好天气啊。
10: 嗯，比较炎热哈，天气热，大家多补补水了。
0: 对，
10: 早间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节目的主要内容。我们来今天先了解一下啊，首先第一个是冷知识小宇宙，说世界上最大与最小的海马啊，体型差多少呢？体型能差个10倍。
0: 哦，它们究竟都是什么品种呢？咱们稍后来说啊。热搜导航的第一条，我们来聊直击山西沁源煤矿特大事故，漠视生命的悲剧本不该重演。
10: 热搜导航下个话题来说一说啊，演唱会没有成名曲也能开万人场啊，有一些比较有流量的这个歌星啊或者是演员呢啊，他们都来开演唱会，内娱九五花啊扎堆演唱会的真相。
0: 是热搜导航啊，第三条我们来聊聊 AI 啊正在悄悄砸掉景区旅拍的饭碗。
10: 嗯，最后一个环节吃货大集合，今天我们介绍的是暑气里的湘西山野风味苗家米豆腐，这是夏天独一份的小众解暑真味了。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就先来到冷知识小宇宙。
8: 冷知识小宇宙，
0: 今天的冷知识啊，我们来说说世界上最大和最小的海马。海马呢是海洋里特别的一种小动物，长得像马一样的那个脑袋啊，脸比较长啊，然后呢有个细细的尾巴，叫马却不是马，是一种鱼类啊。它呢一般会慢悠悠的在海里游动啊，然后用它那个很卷的尾巴把海草那么一勾啊，就待在那儿，模样呢又呆又可爱，深受很多人的喜欢啊。全球呢一共有几十个海马的品种，海马的个头啊差异大到惊人，有的海马呢长得挺大的啊，有的海马小的就像指甲盖那么大，不仔细看呢您都发现不了。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海马大小的差异啊。
10: 没错，它跟普通海马啊长得差不多了，身体呢粗壮饱满，腹部圆润隆起。那另外呢，目前被科学界公认世界上体型最大的海马是大腹海马，也叫鹏腹海马，光听名字就知道了，它的肚子圆滚滚的，身体呢格外的壮硕，是所有海马里当之无愧的大块头。普通啊咱们在海洋馆里见到的海马大多只有十几厘米长，而成年的大腹海马平均身长能达到30厘米，体型偏大的个体能长到35厘米以上，差不多有成年人整只手掌那么大，站在其他海马身边就像巨人一样显眼。
0: 那它和普通海马长相啊差别还挺明显的，这种海马身体是粗壮饱满，腹部呢圆鼓隆起，尾巴特别粗，全身披着一根坚硬的那个骨头板，体色呢是挺丰富的啊，有白色、黄色、褐色，还能跟随着身边的海草啊或者是珊瑚来变换颜色啊，有点像变色龙啊。另外呢，这种大腹海马虽然比较大，但是性格很温顺呐。它生活在澳大利亚跟新西兰周围的海域，一般呢就吃这海里的小鱼小虾啊，它没有什么很厉害的武器啊，只能靠呢伪装颜色来躲避天敌啊。慢悠悠的性子让它显得格外的憨厚啊。
10: 没错了啊，那跟巨型大腹海马形成极致反差的是世界上极大的海马豆丁海马，小到超乎咱们的想象啊，跟堪称海洋里的迷你精灵。成年的豆丁海马呢，身长仅仅只有1到2厘米，最大的也超不过2.5厘米，差不多啊就跟手指甲盖一粒大米差不多大，趴在珊瑚上，不睁大眼睛仔细找，根本看不见它的身影，是海洋里最娇小的鱼类之一。
0: 豆丁海马呢一辈子离不开珊瑚啊，它每天就依附在珊瑚上，身形呢也跟珊瑚那种凸起啊完全的一样，看起来就像珊瑚的一部分啊。但是因为这种海马体型太小了，像个指甲盖啊，所以它们的食物呢都是那种浮游生物啊，飘的那种小生物，稍微大点的猎物都吃不了啊。这两种海马呢除了体型天差地别之外啊，生活习性也不太一样啊。最特别是呢，不管是最大的这个大腹海马还是最小的豆丁海马啊，它们有很多不同的习性，但是呢有一个地方很相似，就是繁育后代 它们都是雄性海马来完成的啊。
13: 哦、
0: 雌海马负责产卵，然后呢把卵产到雄性海马的育儿袋里，由老爸呢负责怀胎生产啊，这也是海马家族独有的神奇之处啊。
13: 嗯，那更让人揪心的是，这些可爱的海洋小精灵如今都面临着生存危机，因为海洋环境被破坏，栖息地减少，加上非法捕捞，不管是大型海马还是微型海马，数量都在不断的减少。大腹海马呢已经被列入世界濒危保护动物，极小的豆丁海马更是因为体型微小，生存环境苛刻，变得愈发罕见。
0: 嗯，那这会儿呢我们把时间交给小粉丝啊，听听他们的冷风蔓延，看看海马还有哪些冷知识啊。
14: 冷风蔓延。
15: 大家好，我是东莞市机关幼儿园的陈俊恒，欢迎收听今天的小知识。小朋友们，你们见过海马吗？海马的身体弯弯的，游得慢慢的，其实这不是它的缺点哟，是它慢慢长大学会的生存小本领。别的小鱼游得很快就到处找吃的，可海马不用到处跑，它常常躲在海草和珊瑚旁边等着食物自己过来。弯弯的身体还能藏在海草里，不容易被天敌发现。

0: 来吧，这会儿呢冷风蔓延啊，来到了小朋友的这个板块啊。如果说小朋友想参与的话，很简单啊，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那个粉丝群啊，加一下最帅导播彦祖的微信，是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五个数字一啊，加了他的微信，他可能会拉您进粉丝群，在粉丝群里添加一下主播小天啊，就是我的微信啊，我会听一听小朋友的声音，我觉得不错的话呢，就会邀请他来录制节目咯。
1: 没错了哈，那接下来我们就进一下宣传，听一首歌哈，然后再继续回来。
2: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

0: 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缪正装再加送9缪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2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1: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2: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1: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2: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音乐广播。
4: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5: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早安，我是唐玲，
1: 我是小天，
0: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2: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Al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3: 嗯，不错不错。
2: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

0: 好了，在早间我们的节目继续回来哈，我们跟着大家一起安全出发。这里是早听天下，早上好，我是唐玲。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天儿。
0: 各位家长朋友啊，一提到带娃过六一，是不是又开始头疼了？带他们去这个游乐园人挤人，去景区呢堵车堵到心塞。与其让孩子在家里盯着屏幕打游戏啊，不如在这个假期呢带他们来点真正酷的啊。东莞广播电视台专为咱们大朋友小朋友定制的科技筑梦童趣好礼萌鸡伴童欢六一奇妙秀正式向您发出邀请，5月30号和31号两天就在东莞广播电视台。为什么说这是今年六一绝对不能错过的遛娃好去处呢？首先拒绝枯燥说教，咱们玩着就把知识学了。现场呢不仅有火爆全网的智源机器人远征空降现场，还有灵犀 X2 和机器狗跟大家亲密互动，让孩子零距离摸一摸最前沿的科技，从小培养对科学的热爱，这才是最高级的启蒙。而且呢，这一场活动除了硬核的机器人科技，还加入国风非遗红色故事，既能看酷炫的潮流演绎，又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带着孩子和最新潮的机器人同框，这将是六一儿童节最有含金量最拉风的亲子照。名额非常有限，真的是手慢无，想给孩子的童年留下一段难忘的高光时刻吗？赶紧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里发送关键词机器人，马上来抢占名额吧。好了，那接下来就来到节目的资讯速递哈，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一些资讯消息。
2: 资讯速递，
1: 资讯速递，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国内的新闻资讯。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首部专门规章7月1号起实施。人社部等5部门近日联合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7月1号呢是正式施行，是我国首部专门保障超龄劳动者权益的规章，明确超龄劳动者，也就是超法定退休年龄的就业人员，享有足额报酬、休息休假、工伤保障等权益，用人单位需。

0: 为其缴纳工伤保险，个人不需缴纳，报酬呢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严禁拖欠克扣。
1: 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发布，明确实名购药，严禁 AI 替代审方。5月25号，国家药监局正式发布该指南，核心为凭处方严审查、可追溯、控风险，要求网售处方药实名加真实处方，严禁 AI 替代执业药师审方、重复使用处方，禁止直播带货、买赠促销等诱导行为。未成年人购药需风险预警。
0: 生猪价格低至近十年低位，农业农村部引导行业主动调减生猪产能。5月第3周，全国生猪的均价是每斤10.12元，同比下降了32.2%，部分地区低至每斤只要4.1元，创近十年的新低。农业农村部印发方案，将能繁母猪正常保有量下调3750万头，引导行业主动去产能，稳定猪价。
1: 双汇子公司猪肉产品被抽检出抗生素超标37.5倍。近日，黑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的食品安全监督抽检结果显示，旺奎双汇北大荒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一批次猪肉产品抽检项目不合格。抽检通告显示，本次不合格的样品是旺奎双汇北大荒生产的猪肉制品，经检验，该批次产品磷可霉素残留量超出标准上限近38倍。据了解呢，2011年双汇曾因瘦肉精事件遭受重创，此后连续多年斥巨资重建食品安全信誉。15年后，当抗生素严重超标事件再次撕开了品控防线。
0: 中国暂停向日本出口部分稀土产品，外交部表示依法依规。据路透社援引海关数据显示，自2025年12月起，中国连续4个月暂停对日出口重金属以及呢一些关键的稀土。那么外交部5月25号回应，是依法依规管制两用物品，旨在制止日本在军事化与拥核企图，保障国家安全。
2: 资讯速递，
1: 我们再继续来关注其他的消息。重庆永川突发极端特大暴雨，目前已致9人死亡、11人失联。5月23号晚上到24号凌晨，重庆永川区遭遇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截至25号15时30分，灾害已造成9人死亡、11人失联，紧急转移安置2270人，当地投入1827名救援力量，开展地毯式搜救与安置工作。
0: 近日，一男子驾驶一辆依维柯的厢货，在陕西武功县的定点测速，被抓拍超速50%，在限速60的道路上被抓拍到瞬间车速达到121公里每小时。然而，行车记录仪的视频显示啊，车速仅为每小时55公里。记者呢？注意到路边确实有限速60公里的警示牌，画面中其他车辆车速也很平稳，与前车速度基本一致，车距稳定，没有加速、超车和飙车等迹象。那么该视频呢，引发了各方关注。
1: 广州扩大禁止吸烟场所范围，从罚个人转变为罚场所。广州拟修订控烟条例，遵循室内全面禁烟、室外部分禁烟原则，扩大范围，将电子烟纳入监管。监管逻辑从罚个人转向罚场所经营者，倒逼场所落实控烟责任，同时优化处罚程序，提高执法效率。
0: 深圳常住人口首次突破1800万人，较上年呢增加了25.9万人，增量呢居全国城市首位。5月25号发布的2025年统计公报显示，深圳常住人口达到1824.85万，同比增加25.9万人，增量为全国第一。城镇常住人口占比为99.79%，人口持续集聚，彰显城市经济活力与吸引力。
1: 全球首列深圳地铁再上新，深圳地铁11号线全新上线的列车是全球首列采用电驱机械制动技术的时速120公里地铁列车，于2026年5月21日投入载客运营。相比传统空气制动技术，具有三大核心优势： 制动响应时间缩短33%，整车减重15%，通过国际最高安全等级 SIL4 认证。
2: 资讯速递。
0: 资讯速递，我们接着来关注新闻资讯。全球 AI 调用量持续走高，周度28.9万亿 token 5连涨。那么根据相关的数据显示，上周呢，就是5月18号到5月24号，全球的 AI 大模型总调用量再创新高，较此前一周增长7.4%。
1: 美国呼吁中东多国签署协议，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中东七国集体沉默。5月23号，特朗普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埃及、约旦、巴林七国及巴基斯坦军方通话，捆绑美以协议与亚伯拉罕协议，要求各国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话音落后，后续全场沉默，无人响应。巴以冲突之后呢，中东反以情绪高涨，沙特已暂停沙以建交谈判。
0: 冲刺巨神智能第一股，宇树科技6月1号科创板正式上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委员会定于6月1号召开第31次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会议，审议宇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8点，
4: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5: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4: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尊法、学法、守法、用法。东莞市司法局、市普法办5间12连与您相约空中普法基地，畅享1075法治一线栏目，法治东莞，你我共建。
7: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
8: 走在山路上，我要再走300年。
7: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9: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10: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
11: 4008000000，
10: 参与报价有好礼。
4: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这里是交通情报站，来关注一下及时的交通出行情况。我们来看一下这会儿堵车路段啊。首先呢，我来关注一下向阳路这会儿西向东的方向，在管城段有拥堵，目前呢堵车是20分钟左右。还有在管张路东宝路附近，方向是东向西堵车5分钟。新十大路呢，在十大路到广济路方向是西向东的方向，这会儿有拥堵情况啊。管龙路呢是南向北有堵车，绿化东路是东向西，在石龙段啊，这会儿有拥堵。其次呢，在全程范围之内，生态园大道目前管张路跨线桥到新城路方向是北向南正在缓行，还有在港口大道绿色家园方向是南向北有堵车。大朗迎宾路呢目前有拥堵，是在景富西路方向是北向南的方向。还有呢，在环湖路科技大道南向北的方向，目前呢是正在排队当中啊。京港线在管长路大岭山段啊，在大岭山广场这段有很长。